0: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0: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文尧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1: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新就业群体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指出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要既有管理又有服务，同新就业形态相配套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也不能姗姗来迟。4月26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公布，为各地各部门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4位嘉宾，他们是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黄坤，北京市西城区大石烂街道工委副书记汪小俊，美团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磊，京东全职骑手李岩，欢迎4位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当前我国新兴领域迅速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平台为支撑的新业态大量涌现，聚集了规模

0: 庞大的新就业群体。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先去了解一下。
1: 你是否也曾经有过创业的梦想呢？在 AI 的加持下，一个人就能创办一家公司成为了可能，而能同时服务多个艺人公司的被称为 OPC 社区。在这里有许多关于梦想的故事。
2: 今年二月，武汉首个人工智能 OPC 社区开放运营，截至目前已经有108个工位入驻了创业者。
3: 我们青城人工智能 OPC 社区主要是由市科创局、是武昌区政府和阿里中心共同联合筹建的，提供包括空间、场景、算力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绝大多数都是免费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大厂的生态资源的导入，几乎零成本的一个创业支持。
4: 现在我们主营业务是一个 AI 修复老照片的业务，我觉得更多帮助我的是一种氛围和环境，里面有非常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我们可以一起协作、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2: 在山东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艺人公司正在悄然兴起，单人创业在这里变得简单又高效，艺人及千军的创业模式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启迪之星 OPC 社区专攻人工智能、数字文创等领域，构建了空间加算力加人才加资本的全套服务体系。
5: 我手中的呢，就是我们的核心产品 AI 全龄智能体。目前我们拿到了济南市文旅的官方数据授权和城市 IP 授权，另外我们还打造了传统文化大模型，已经和济南现代医学研究院共建实验室。目前我们已经接手了7-8个项目，轻资产快响应，这就是 OPC 的优势。
2: 不止降成本，社区还常态化搭建产业对接平台，让小微团队直面文旅、政务等需求端，不用四处跑人脉，家门口就能对接优质项目。
6: 我们打造的是完整的 AI 创业赋能生态，目前链接亚马逊云、微软云、国家超算互联网等50多家 AI 合作伙伴和技术平台，从底层算力、基础大模型到垂直应用工具，入驻创业者几乎可以零成本启动创业，让超级个体们低成本起飞。
0: 黄老师，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规模有多大？新就业形态有什么样的特点？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了怎样的就业机会呢？请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新就业群体呢，主要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网络主播、网络家政等等，他们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就业形态多样，依据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之间的关系性质呢，主要有三种情形。一种呢，是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构成劳动关系，另一种呢，则是受平台规则约束，但劳动者也享有较大的工作自主权，并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确立条件，但是也不能认为双方是完全平等的民事主体间的关系。那第三种呢，是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等。那么这一类群体呢，主要是适用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规模统计测算，目前在世界上呢也存在着不同的方法。当前就国内而言呢，这个数据主要来源是有三个，一个就是平台发布的数据，第二个呢则是行业性的统计数据，那么第三个呢则是一些官方数据。
0: 汪书记，根据您的观察，在当前经济发展、城市运行和民生服务中，新就业群体发挥了哪些作用，体现了怎样的奋斗价值和精神风貌？
8: 他们是已经涵盖在咱们方方面面，和咱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从精神上看呢，我们是把它称之为叫商圈经济的这个摆渡人，就是他们把数字经济啊和这个线下消费能够结合起来去做咱们的服务。然后在城市运行上看呢，他们就像一个移动的探头，和我们青年称之为叫流动的网格员，就是帮我们做这个眼镜的工作，还有做这个水手的工艺，做我们城市运行的这个前哨。从民生服务上看呢，他们把这个快递外卖、还有药品、生活的这个必需品、还有这个急救的这些物品能够送到千家万户，把这个民生服务啊直达居民的家中。它具有咱们劳动者普遍存在这种品质，比如说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坚守岗位，还有就是热心公益，这是劳动者一脉相。

0: 相成的这个精神特质。
1: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他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行动诠释奋斗担当，守护城市烟火。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周丽曾经是一名工人，后来发现家政行业前景不错，便选择转行进入家政服务行业。他提到，过去做家政主要靠经验，而现在则要经过理论、实操和老带新试单等严格考核，才能正式上岗。目前，周丽从事日常保洁工作。
3: 我之前在厂里上班，我觉得家政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然后我就选择了家政行业。总的来说，收入比之前更往上的走一下。我想学月嫂啊、育儿师，然后养老这些。
2: 在重庆，像周丽这样的网约家政服务人员还有很多，新就业群体已达327万人。2026年，重庆启动深化拓展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共建行动，集中发布新就业群体友好服务项目，系统推进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与友好城市环境建设，给予新就业群体稳稳的托举。
4: 我们其实是希望立足万州，辐射西南，放眼整个全国，未来把这里打造成我们整个西南区域的一个重量级的培训基地。本质上其实是想要重新的树立真正的行业标准，打造真正的专业的服务者。
2: 凭技能赢得尊重，用实干改变生活，这正是新就业群体奋进之路的生动注脚。网约家政群体的职业路径正变得清晰可期，但更重要的是被看见、被尊重，从有保障迈向有认同。
5: 我们这个群体特别的需要被看见，就是提高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一个社会性的程度，增加他们的参与感，让他融入社区啊，比如说15分钟的便民生活圈啊，社区融合站点、党建中心啊、志愿者服务等。我们协会呢也是不断的在做这方面的一些活动和一些工作。
1: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用心用情用力为新就业群体纾难解困，持续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请问黄老师，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6: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呢持续加强党建引领，健全制度机制，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妥善处理矛盾纠纷，权益维护工作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具体呢表现在5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制度短板。比如说像最近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两办制定的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还有呢就是2021年印发的人社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及呢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劳动规则公示、权益维护服务等等一系列的指引指南。此外呢，还有一些是围绕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这样一些重点群体出台的行业用工规范。此外呢，在有些地方也先行先试，出台了地方性法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加强行政指导监督，开展呢算法综合治理。那具体举措呢，也包括像强化这种部门的联合约谈，实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水平提升，货车司机护航、阳光抽成，还有像平台收费治理攻坚这样的一些专项行动。同时呢，围绕平台算法损害劳动者报酬权、休息权、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样的一些基本权益问题，督促呢头部平台企业深入自查整改，优化平台劳动规则，提高算法的公平性。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积极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在工伤保险制度的框架下，结合新就业形态的这个特点，提出了按单计费、每单必保的职业伤害保障模式。这个模式呢于2022年启动试点，那么覆盖了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后，在今年的7月1日起，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各省将于今年年内在把

省注册的这三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会逐步推进纳入到试点范围。届时呢，我们相信将会有更多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获得这个职业伤害。

0: 新就业形态、职业培训模式，加强对劳动者的关心关爱。到目前为止，全国呢已建成工会驿站15万家，各类司机之家超过10000个。第五个方面呢是畅通劳动者的诉求表达渠道，多元化解矛盾，及时处置纠纷。那具体就包括呢像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也指导企业建立与劳动者的常态化沟通机制，畅通呢劳动者维权渠道，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纠纷一站式调解。
1: 从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到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平台企业的实践不可或缺。赵老师，美团在这方面有哪些实践探索？
2: 那骑手在跑单的过程当中极难筹判的问题，以及平台即将要推出的影响骑手权益的产品功能和规则，都是骑手恳谈会的议题。骑手代表和平台代表会面对面的把问题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然后再商量怎么去解决，从而使得平台的产品规则和功能更加的符合骑手的需求和利益。这些年来，美团一直在探索骑手的社会保障方案。2022年的7月，人社部启动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美团作为首批参与试点的企业，开始按单为试点区域的骑手缴纳职业伤害保险。那从今年的7月开始，新职伤覆盖了全国，实现了每单必保、每人必保。去年的11月份呢，养老保险补贴工作其实已经覆盖了全国。
1: 我们感受到，切切实实的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各方举措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李师傅，您作为新就业群体的一员，那日常在权益保护方面，您关注的是哪些问题？未来还有哪些期待呢？
3: 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近年来对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关怀是越来的越细致，越来越温暖。自从加入京东后，我和公司直接签订了劳动合同，企业给我们全额缴纳了五险一金，解决了我们在外奔波的后顾之忧。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暖心驿站，骑手友好服务场景，我们跑单累了可以歇脚，可以喝水，给手机充个电，给了我们实实在在的保障。我们也会把这些温暖与关怀转换为实际行动，不断地传递出去。我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渠道倾听我们一线从业者的心声。
1: 我们了解到，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正在制定中，黄老师，相关探索将为新就业群体带来哪些权益保障？您认为依法维护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还有哪些发力的方向呢？
0: 一个呢是加强协同治理，是以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为引领，构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明确部门职责，凝聚工作合力，建立呢平台企业用工情况报告制度，健全这种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监管机制，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拓宽服务范围，加强这个团结凝聚服务。第二呢，就主要的发力点是加大监管力度，保障基本权益，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些方面的基本权益，完善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监管。此外呢，也探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的路径和方法。第三呢，是着力进行社保的提质扩面，优化参保缴费办法，加强呢这个公共服务，包括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覆盖面，同时不断优化社会保障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提升参保和享受待遇的这种便捷度。此外呢，也包括持续优化就业公共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不断改善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发力就是借助于这个畅通诉求表达和维权渠道。一个呢是进一步的强化对企业的用工指导，畅通呢劳动者的投诉举报渠道。此外呢，也包括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第五个方面 面呢，主要还是要着力完善这个制度机制，同时也总结评估现行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健全分类分层的这种权益保障制度，明晰平台企业、合作企业、劳动者的权责

0: 利关系作为这个整个政策的目标。此外呢，也包括适时修订劳动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
1: 近年来，河南多地聚焦新就业群体发展需求，构建全链条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我现在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一处工会驿站，这里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了暖心的服务平台，让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从城市过客变为城市家人。
3: 我听身边的跑单同事说，加入工会有各种的活动，正好路过这个工会驿站，就进来扫码加入一下。那手机扫码，然后注册，点几下就是工会的成员了。我现在就是工会的成员，感觉非常开心。
4: 上线一键扫码入会这项工作以来啊，已经在线上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3.4万人，目前全市一共有23.1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加入工会以后，就可以免费享受我们郑州市总工会推出的公益乐学、爱心餐、免费办理健康证等活动。
5: 前的时候刮风下雨啊，都没地方去。现在有这个驿站啊，我们刮风下雨的时候可以进来躲躲雨啊。像平常不下雨了，来这手机充个电呀、啊，喝点水呀、啊，这里烤肉药香。这个城市对我们骑手来说还挺好的。
6: 庐阳市统筹盘活社区、商圈、楼宇、沿街门店等各类资源，布局建设暖心驿站，同时在全市21个社区设立新就业群体青年法律服务站。常态化提供维权保障、劳动合同审查、工伤理赔指导等专业服务。截至目前，洛阳市已建成917个友好场景、3105个服务阵地，推动29.9万名新就业群体实现从奔波无依到扎根有靠的转变。区别于传统招聘场地，商丘市睢阳区这座零工驿站更像就业服务的智慧中枢。驿站智能系统可根据求职者从业经历和就业意向，快速匹配多元岗位，为新就业群体拓宽就业渠道。
7: 我们驿站现在服务的对象更广了，很多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也开始主动来找机会。我们会结合区里的共赴工坊的用工需求，推荐他们参加定向的技能培训。
6: 在睢阳区青年赋能园区，一批青年电商创业者快速成长，其企业释放的就业岗位通过驿站服务网络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等各类求职人员。
8: 我2024年开始入驻了咱们这个青年赋能园区，享受了政府给的企业补贴啊、见习补贴啊、一次性开业补贴啊、社保补贴啊，同时我们新入驻的员工还有政府给的一个免费培训啊，可以实现培训即就业，对我们创业企业和员工都能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
9: 针对新就业群体，人社部门将进一步加强权益维护，拓宽培训渠道，深化就业加培训加维权的服务模式，打通其职业发展通道，让更多劳动者能够体面就业，稳定增收。
2: 从云端入会一键找到组织，到零工驿站加智能匹配岗位，当每一份奔波都被看见，每一种付出都有回报，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成为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温暖注脚。
1: 加大对新就业群体的关爱力度是社会的普遍期待。王书记，请结合您的工作谈一谈，如何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营造和谐友好的从业环境，让新就业群体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0: 2019年春节期间，习总书记到我们大山的街道试图互动，去探望这个快递外卖小哥之后，我们也是在市区的指导之下，着重的总结提炼，就是前期的工作，推出了这个思想引领的158工作，就是体系，就是把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保障体系化。158我们也取了个谐音，就是要我帮，后续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种思想引领最后能达成这个我要帮这么一个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结果。主要的是从四个方面着力吧。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阵地是越来越丰富，我们是在南北打造了2个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北边呢是就是商圈，打造了商圈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在南边呢是

0: 新旧业群体主题党运服务中心，这也是北京市首个这个主题党运服务中心。然后呢，我们还是北京市首个友好街区。遍布这个辖区的建呢，有大概16个，就是驿站，有2个全时，就是24小时的驿站，有44个叫齐心协力1平米的友好商家，也是针对前期这种调研的广泛调研的情况，从需求导向去解决，比如说吃饭、热饭、燃啊、充电啊、喝水，还有休息这种就近的可及可达的这种服务。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也是为他们做服务，就是除了刚才说的这种工作上的服务，就是生活上，既关心他个人的健康，也关心他的这个家人。比如说，如果说暑期孩子来了之后，我们会有暑期托管班，然后主要依托就是我们有一个三星学院，在镇子上建了三星学院。三星学院呢，就是也是促进他们的这种发展，就是做这种应急的健康知识的培训。然后他们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给他们推送一些视频，让他们来理解，就是宣传这种安全知识啊，法律知识呀、然后政策咨询的内容。第三个方面就是维护他们权益，我们也是跟市区包括人社部门紧密结合，在我们阵地上建立了这个劳动的调解和这个就是仲裁的这种小会议事厅啊，就是他们的意见诉求能够在这个地方进行表达，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能够给他们一定的反馈。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是积极打造这个氛围，我们整体的辖区氛围都很好，商家呀、社区啊、居民啊和咱们这个新就业群体啊，它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
1: 赵老师让新就业群体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平台企业可以如何更好去平衡企业的发展与劳动保障呢？
2: 具体来说呢，我觉得是需要去平衡效率、公平和发言权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说一下平衡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平台的核心竞争力是算法调度，但是呢，算法不能只算效率，不算人性。我们在系统里面加入了很多人情味的设计，比如说最近我们开始在各个地方去试点的红灯停表，红灯等待的时间呢不计入在配送时效内，缓解了骑手等红灯的时间焦虑。还有一些异常天气、异常路况的超时免罚，这些举措呢都是用技术的手段给骑手来让时间。公平的另外一方面是说规则的透明，以及在全行业骑手权益保障的拉齐。这些年来呢，我们一直在推动算法的公开，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平台其实已经公开了11次的算法。那把骑手的派单的逻辑、奖惩的规则、定价的逻辑向骑手来公开。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发言权，这是最容易被忽视，但是却是最关键的一环。因此呢，我们在探索骑手社区、骑手恳谈会、产品体验官等等民主参与机制的同时呢，保障了骑手的发言权。
1: 李师傅，我们也从各种渠道经常能够看到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的善行义举和奋斗故事，请您给我们讲讲您参与社会治理的故事，以及在这方面你身边还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故事吗？
3: 过去我们骑手其实更多的专注到跑单上、增加收入上，如今真正的实现了从被动被服务到主动参与城市共建的转变。今年我在路上就多次帮扶过摔倒的群众，协助处理过多起路面交通事故。千千万万的新业态骑手就好比城市的移动眼镜，天天扎根在街巷，我们也会持续的立足本职，履职尽责，带动更多的同行主动担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助力基层治理，服务城市发展。
1: 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更是社会治理可以依靠的新力量。在天津寨上街道德阳里社区，一间因地制宜打造的哪吒小屋，映射出基层治理的新思路。
4: 在我身后就是德阳里社区的哪吒小屋，大家可以看到，这间整洁的小屋是由社区的一处老旧停岗改造而成，曾经的闲置空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便民理发、邻里帮。

0: 的暖心驿站。
1: 我呢就是住在附近，在他这边就是鳄鱼坝呢就是很便宜也很方便，真的是方便了周围很多居民。
2: 我呀本身就是一个外地的，然后呀我平时在家带孩子，好几年也没工作了，对于这个工作我特别满意，也非常感谢咱们社区给我这个外卖家属呀一个这个重新就业的机会，然后现在的收入呀也挺稳定的。
0: 来自内蒙古的社区居民江小丽，丈夫是一名外卖骑手，随丈夫定居天津后曾失业在家。社区了解到江小丽有理发的手艺，主动搭建就业平台，把闲置岗亭改造成理发店，让她有了融入这座城市的新起点。
3: 我们去年网格员入户的时候啊，居民提出了一个需求，在党群服务中心能不能建立一个便民理发店，然后我们想到了我们有一个废旧的岗亭，现在就要对接资源。当时我们认识了新就业群体，他有一天找到我说，书记啊，说我老婆会理发，看看能不能在社区给找一个理发的角落。哎，这样一结合呢，感觉老百姓也有需求了，我们还解决了新就业群体家属的就业问题，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闲置的岗亭呢充分的利用了起来。
0: 在社区的帮助下，江小丽解决了就业难题，在这座城市找到了归属感，如今她也主动回馈邻里，反哺社区，将这份暖意传递给更多人。
4: 天人都不断，好多人都很认可的，有些家用还是够的，就是为社区做做贡献，然后为那个行动不便呀，出来不方便的老人呢，像困难呀怎么样的，然后就是上门服务，免费给他们理理发什么的。
5: 在上街道商铺密集，街巷纵横，新就业群体数量庞大，很多家属也随迁定居于此，很多人像江小丽一样有技能也有就业需求。近年来社区精准对接群众的就业需求，以小镇地服务大民生，激活基层治理末梢。
6: 我们坚持为民服务办实事，因地制宜，充分调动新就业群体这部分人群的力量，让他们加入到基层治理中来，像哪吒小屋这些特色的项目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他们既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是基层的主人公，发挥了很好的基层治理效能。
7: 通过小片我们看到，新就业群体既是基层治理的服务对象，又是基层治理中的一员。王书记，请您谈一谈如何让新就业群体在基层治理中拥有更多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8: 我们西城区啊，就近期推荐了一个品牌叫城市响应人，就是把咱们流动的这些新就业群体变成城市的主人，也是从这个角度啊，我们主要是建好四个维度的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机制吧。首先呢，就是也是在区委组织部和区委社会工作部这个指导之下，我们紧紧抓住组织纽带这个维度，我们是建了北京市第一个快递行业流动党员党支部。通过组织纽带呢，我们还和这个行业管理单位还有就是平台加强了这个积极沟通，通过组织的这个引领和管理，去把这咱们快递外卖这些小哥啊，包括新就业群体啊，能够纳入到我们基层治理的这个维度上来。第二维度呢，是我们和这些就是咱们辖区这个奔跑的这些劳动者呢，形成了一个约定，他们积极参与我们的基层治理，比如说随手拍啊。之前呢，咱们这个都是在忙忙碌碌奔波过程当中啊，随手拍到城市治理的这些有些短板呀，比如垃圾满帽呀，还有一些隐患的地方。第三方面呢，是我们推出了这个积分奖励机制，因为大石栏有一个延续了40多年的一个品牌叫学雷锋综合包户，我们就把新就业群体纳入这个志愿服务品牌当中。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树立榜样这一块，就是我们会从街道层面、从区层面、市级层面，会把这个就是快递外卖啊，还有别的新就业群体表现比较突出的，会给他们推荐。
7: 从奔跑者到奋斗者再到同行者，新就业群体在不断成长。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一下，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舞台上，新就业群体还将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9: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他们也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和共享者。
8: 坚定地相信，就是新就业群体在我们这个共同组织和指引之下，我们双向奔赴，手拉着手，能够成为数字经济的推动者、城市的守护者、民生服务的这个守望者

0: 还有咱们基层治理的参与者，能够发挥更大更新的力量。
1: 他们不仅是美好生活的连接者，更是就业市场当中的稳定器和城市温度的传递者。未来在促消费、保民生、稳预期的大格局当中，这个群体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
2: 我们将汇聚每一份微光，脚踏实地，实干担当，与时代共同前进，为基层治理、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新业态劳动者的一份力量。
3: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系列部署持续守护着城市奔跑者的奋斗路，让他们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政策有温度、奔跑有底气。新就业群体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奔赴更加美好的明天。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3: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4: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5: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

0: 像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1: 难说呀。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2: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得先自己争取。
3: 哦，邵军长。
2: 刘老将军。韩军长。
1: 邵军长。
2: 赵司令。
4: 你好。
2: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3: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2: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1: 哪里哪里，
3: 我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5: 汤司令到了。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 是通向蒙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紫衣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1: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2: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
2: 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 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徐淮江方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四次武装暴乱，哈哈哈哈哈哈！
3: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先命，先命。
2: 诸位，
0: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齐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夫。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报，来报了来了，请把这来一张吧。
1: 彩虹。
0: 来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2: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1: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0: 来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哎，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2: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

暴雨了，可以开到九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到南山上跟前面那辆三轮走要快啊。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
5: 了。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6: 赵妈妈怎么样？
7: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6: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7: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4: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7: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4: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7: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4: 哦，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1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7: 自己人

0: 老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了，解放军跑我这上来了，
1: 他们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1: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2: 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
0: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1: 看把你欢喜的，
0: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1: 是啊，永生也该回来了。
3: 回来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4: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5: 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吧？
6: 嘿呵。看我们小罗可真像个要回家的样。
5: 我要是有个家该多好啊。这些兔崽子们，这次我轻饶不了他们。
3: 你不是常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吗？
4: 上海是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们大伙儿的老家吗？
3: 说不定这回见了妈妈，她光要你这个儿子就不要我喽。
5: 为什么？
3: 就凭你瓜子这一堆。
5: 可这一堆连一个像样的也没有。
4: 赵永生，把你的英雄章给小罗带带来。
6: 嘿，这一下我们小罗啊可真像个英雄了。
5: 可惜，咱还不是英雄啊。
4: 别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英雄了。
5: 没指望喽，一顿大炮背上背包就进上海了，呼，还当英雄了。
3: 想得太简单了。小罗，咱们还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少想想当英雄啊。
5: 我什么都想。哎，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4: 哎，可别忘了我呀。
5: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3: 以后呢？
5: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7: 说得对呀。
8: 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9: 军长
8: 你好。
3: 军长，
8: 我们的战斗英雄看到

0: 你的家了吧？
1: 快了，就要看到了。
0: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2: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0: 是。你家住在
3: 杨树浦平凉路。
0: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1: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2: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1: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啊。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0: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3: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4: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3: 那
0: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3: 哎，对了，
0: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5: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4: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5: 欢迎你，将军阁下。
6: 欢迎你，
5: 请。
4: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5: 哦，
4: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5: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4: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5: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4: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5: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4: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5: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4: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400辆坦克，700-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5: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4: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5: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7: 是。
4: 谢谢你，
5: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

0: 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再见。
3: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受得住吗？
2: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3: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2: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十一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3: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2: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只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泾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师和交警第5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1: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0: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1: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0: 当共军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2: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3: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4: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5: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

0: 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1: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2: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3: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酥，酱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4: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6: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5: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6: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4: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1: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

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

0: 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鲜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2: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七零八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0: 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

0: 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地告吧。
1: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三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2: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一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5: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

0: 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跳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最喜欢吃7零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零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大家好，我是嫦娥，今天是我下凡打工第30天，
6: 您有新的订单。您的外卖订单即将超时，
5: 祝您用餐愉快，祝您用餐愉快，祝您用餐愉快。
7: 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天宫。
5: 我也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好好的中秋节还是个阴天，都看不到月亮，哼，
7: 唉。那你用法术给云变走，不就能看到月亮了吗？

0: 对对对，我去那边看看。
1: 你找他给我打电话。
0: 你好，有没有见过这个小女孩？
2: 没有没有，没注意。
1: 麻烦问一下，见过这个孩子吗？这么高。
0: 不好意思，没看到。
1: 谢谢。
3: 老弟，见过这丫头没？七岁。
0: 没见着。
1: 闺女，见过这丫头没？阿姨别急，肯定能找到。去吧，找人可是你擅长的哟。放心吧，很快就能找到你的家人了。
4: 嗯。娘娘，吓死妈妈了！
0: 没事了，没事了，爸爸在呢。
4: 乖孙女，
0: 姑娘，太谢谢你了，真的太感谢了，我们全家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姑娘，你收下，一点心意不多，就1000块，你别嫌少。
1: 别别别，这钱我可不能收，我这也是助人为乐嘛。
5: 我们人都凑齐了，是不是可以拍中秋全家福照片了呀？
1: 没问题，我们马上就拍。唉，只可惜今天看不到月亮。
5: 嫦娥姐姐帮帮我吧，帮我把月亮变出来，我想看到中秋的月亮，还要和大月亮合影呢。
0: 河边人少，我们去那边拍吧，走。
5: 谢谢。

0: 祝愿所有人月满山河，岁岁安康。
1: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迅速突破守地西南外围防线。
1: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留意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2: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3: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 那么说是少壮？
3: 哎，
4: 首长洗脸吧。

0: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1: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0: 不，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2: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3: 这我同意。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
4: 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了。
5: 哦，大炮，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3: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4: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啊！里边坐吧。
2: 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1: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2: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5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1: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0: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1: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0: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2: 嗯。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0: 手动手动，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你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都完了，共军炮火混战你。

0: 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2: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3: 陈总，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0: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4: 陈总，
5: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3: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3: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5: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3: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5: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

0: 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1: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的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2: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在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
1: 是，总座，你认为刘毅？
0: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1: 是。

0: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1: 总座，
0: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2: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3: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怎么样，小猫？嘿，
1: 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兔崽子给弄脏了。
0: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慢走。
2: 敌人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0: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活

妈的，给我快点，快点，快快，兔子，快快快快！

0: 我们要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1: 好，好，好。

0: 吹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破产才能保产，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胞，各界同胞，我一向是在上海外围一个人的反华大成功消灭。
0: 走吧，太恶心了，忙什么？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哎，穿搭。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裁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行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
1: 哟，
2: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昨天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1: 拉出去！
2: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

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瘦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

0: 位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

0: 冰仓五选四 P， 更懂得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选新仓，不选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

0: 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大金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允许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是应急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

0: 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当声音成为伏笔，群山便有了另一种真相。看岩层，翻卷成书，听草木舒展为歌。风动岩灵，生灵自在。群山细微处，照见天地与本心。微纪录片，听见五台山。9月27日，全网首发。
2: 他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3: 实在是找不着奶羊，那就我养。
4: 所有孩子都得死。
5: 我来，我的妈！
2: 毛夫才是我的亲生闺女。
5: 他只有当我才挑的人才懂啊！
6: 多少娃娃难平，就是这些男家们用命护着他。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呐，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混蛋，滚开！
2: 嘿，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0: 妈的，想造反？
3: 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
0: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啊？干什么的？
2: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4: 什么命令？
2: 连长，这有一封信。
4: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0: 老方，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1: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0: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2: 报告首长，赵世和消失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1: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插杨树浦。
3: 是。
1: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3: 是。
0: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2: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回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送。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普抢先了一步。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林凡同志，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
2: 我就是在上海长大的。
0: 哦，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张继林的？
2: 哎，张继林，
0: 外号叫小林子。
2: 哎，你是？
0: 我叫方明，你认识他吗？
3: 老方，我就是啊。
0: 呀，小林子！
3: 哎呀，哎呀，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能碰到你呀！
0: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碰到你呀！
3: 哎，不是听说你早就光荣了吗？
0: 不错呀，见过两回马克思啊。马克思批评我说，革命没有成功，你来干什么？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又回来了。哎，小林子，你记得吗？22年以前。四一二大屠杀的第二天晚上，天在下着雨，不是你把我送出上海的吗？
3: 记得记得，我划着小船在黄浦江边等你，你这衣服都湿透了。上岸后第一句话就是：“小林子，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真的回来了？走，小林子。到军部去。
3: 哎，还小林子呢，都快40了，你看头发都掉光了。
0: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呢

0: 永远不会老。你看有多少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呀。啊，
1: 老张，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2: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1: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2: 好，来来，快请坐。
1: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3: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2: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1: 哎，那比山沟里面清惨多了。
2: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3: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2: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4: 站住，干什么？
5: 保安总部的。辛苦了弟兄们。
4: 站住，这是桥面区，任何人不准出入。啊，
5: 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6: 干什么的？
5: 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6: 你们是？
5: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弟兄们走吧。
4: 站住
5: 站住，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6: 小心点，
5: 别动。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对吧？
6: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5: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6: 担得起，请你们离开这里。
5: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丁们走。
4: 站住
5: 站住，我可开枪了。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7: 怎么回事？
5: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7: 等一等，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6: 干什么？
4: 不动，
5: 别动，
4: 别动，
5: 别动，别动，
4: 站！
5: 去他妈的！
7: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二包分组。
1: 有。
0: 给我。
2: 连长。
0: 管理掩护。
3: 连长。
2: 连长。
3: 你不能去啊。
0: 你们想。
2: 连长。
0: 连长。连长，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2: 班长，我也去。
1: 人多了不行。
0: 管理掩护。
2: 班长。
0: 回来。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雨生，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5: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速度何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和尚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2: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3: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2: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磋商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1: 老朽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1: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军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宗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0: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呀。
2: 我明白了，宗座。
0: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家要。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不要命？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点火！不许点！不许点！

0: 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汤英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
2: 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英普的司令部前进。
3: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治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处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 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的，概不追究。
5: 进来。
6: 战报。
7: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8: 命令部队死守。

0: 谁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和替死鬼的下场。唉，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

0: 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免费领，
1: 扫码就能免费拿。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零元免费领。如果你还在使用全是流水线生产，用几个月就钝的普通菜刀，如果您还在为切肉费劲，切菜拖泥带水，刀具生锈难打理而烦恼，请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千锤百炼固刃口，手工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钝。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吧，一把好刀让下厨更省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免费送礼。市面上的普通刀具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长期用下来手腕酸痛，胳膊发麻，做饭变成遭罪。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切菜顺畅到底，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沾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锈、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4: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5: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免费领，不花1分钱，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6: 最近我们栏目特别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品质生活免费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免费领取名额，把这款原价299元的手工锻打刀，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免费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免费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与，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

0: 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的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牢，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嚓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2: 菜刀谁家都离不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传统的菜刀用不了10天半个月，你就得磨一次，剁个鸡、剁个排骨太费劲了，太难了。更何况砍大棒骨，骨头没砍断，刀先废了。这把古法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看得见的锋利，切个南瓜、剁个肉，那都是小菜一碟，太简单了。像做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硬的、软的食材都可以，片个鱼片，鱼片薄如纸张，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锻打刀，家中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前100名扫码即可免费领。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不仅可以免费领，而且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1: 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

0: 用它剁排骨、剁冻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炖，普通刀用两三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嚓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
1: 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零元免费领，零元免费领。如果你还在使用全是流水线生产、用几个月就炖的普通菜刀，如果您还在为切肉费劲、切菜拖泥带水、刀具生锈难打理而烦恼，请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千锤百炼固刃口，手工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炖，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吧，一把好刀让下厨更省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免费送礼，市面上的普通刀具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长期用下来手腕酸痛，胳膊发麻，做饭变成遭罪。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切菜顺畅到底，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沾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锈、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也是又细又匀
6: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免费领，不花1分钱，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7: 最近我们栏目特别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品质生活免费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免费领取名额，把这款原价299元的手工锻打刀，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免费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免费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与，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 我们会严格

0: 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的哪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2: 菜刀谁家都离不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传统的菜刀用不了10天半个月，你就得磨一次，剁个鸡、剁个排骨太费劲了，太难了。更何况砍大棒骨，骨头没砍断，刀先废了。这把古法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看得见的锋利，切个南瓜、剁个肉，那都是小菜一碟，太简单了。像做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硬的、软的食材都可以，片个鱼片，鱼片薄如纸张，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1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锻打刀，家中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1分钱不用花。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1000次的捶打，上100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1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前100名扫码即可免费领。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不仅可以免费领，而且1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1: 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

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两三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

0: 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
1: 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2: 大家好，我是嫦娥，今天是我下凡打工第30天。
3: 您有新的订单。您的外卖订单即将超时，
4: 祝您用餐愉快，祝您用餐愉快，祝您用餐愉快。
5: 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天宫。
6: 我也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去。
0: 好好的中秋节还是个阴天，都看不到月亮。
5: 哼，唉。那你用法术给云变走，不就能看到月亮了吗？
0: 用法力不得惩罚我啊？这馊主意，亏你想得出来。小妹妹，你怎么了？就你一个人吗？
7: 本来和爸爸妈妈他们一起出来赏月的，但是广场那边人太多，一不小心就走散了。
0: 别担心，姐姐带你去找家人。
7: 谢谢姐姐。
8: 都怪你这个老头子，那么大的孙女都看不住，你是干啥的？
9: 我就转了个身儿。
8: 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找啊！
9: 啊，对对对，我去那边看看。
8: 你找他给我打电话。
10: 你好，有没有见过这个小女孩？
11: 没有没有，没注意。
0: 麻烦问一下，见过这个孩子吗？这么高。
11: 不好意思，没看到。
0: 谢谢。
9: 老弟，见过这丫头没？7岁。
11: 没见着。
8: 闺女，见过这丫头没？
0: 阿姨别急，肯定能找到。去吧，找人可是你擅长的哟。放心吧，很快就能找到你的家人了。嗯。
8: 娘娘，吓死妈妈！
10: 没事了，没事了，爸爸在呢。
8: 乖孙女，
10: 姑娘，太谢谢你了，真的太感谢了，我们全家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姑娘，你收下，一点心意不多，就1000块，你别嫌少。
0: 别别别，这钱我可不能收，我这也是助人为乐嘛。
5: 我们人都凑齐了，是不是可以拍中秋全家福照片了呀？
0: 没问题，我们马上就拍。唉，只可惜今天看不到月亮。
5: 嫦娥姐姐帮帮我吧，帮我把月亮变出来，我想看到中秋的月亮，还要和大月亮合影呢。
10: 河边人少，我们去那边拍吧，走。
5: 谢谢你漂亮的姐姐，祝你中秋节快乐呀。
12: 中秋快乐。
13: 谢谢姑娘，再见。

0: 祝愿所有人月满山河，岁岁安康。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

0: 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5: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对1的视力解决方案。
5: 超视力是健病娇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对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3，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4，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5，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6: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7: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那。
8: 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2: 副司令，
8: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胡司令，多多保重了。

0: 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1: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0: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1: 是哪来的？
0: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这样，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往。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
1: 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不知道，也许可能。啊，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 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是，是，
0: 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先命令部队停火。
3: 是。
2: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3: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1: 我们起义。
2: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成活？为什么成活？
1: 请你安静点。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不走。

0: 你别装蒜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
2: 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八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老兄，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
0: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1: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0: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3: 嘿，陈西瓜，
4: 别动。
5: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0: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6: 好，
3: 哎，
6: 这个太棒
3: 了。哎，二位
7: 啊，
3: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0: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3: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0: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3: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0: 什么大炮啊？
8: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乡鬼子用的。
0: 哦，
3: 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9: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8: 要是能用我试试。
3: 爹，我帮你扛。
8: 去里边玩去。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10: 对，
11: 不含糊。
8: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1: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3: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1: 说古比今嘛。啊，
8: 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0: 对呀。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5: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0: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10: 对对对对。
12: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石头都炸飞起来了。

0: 枪！哎呀，不好了！快看人呐！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哎，土八路把我的枪抢跑了！杀鸡鸡！
1: 这打的什么鬼仗？

0: 枪，哎呀，真是好枪啊！玉兰，真好。
1: 给你的。
2: 给你的。不要，你能得，我也能得。
0: 哎哎，玉兰，你不要啊？
1: 哎，

0: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1: 有
0: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1: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2: 我们是不沾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3: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4: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扳手提得动，
4: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1: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固，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5: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
7: 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3: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
7: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8: 一口好锅现在免费领，自己用给父母领，给儿子闺女小两口领一口都用得上。
4: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跟您一样犯嘀咕，
3: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10: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9: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3: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0: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1: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他乐得合不拢嘴。
7: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2: 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母亲免费领了这口锅。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的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3: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9: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4: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你。手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1: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7: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4: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赶紧行动，领一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4: 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

0: 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食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1: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扫码后这口麦底食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带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见到台面上。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0: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是一口锅吗？等等，这口锅在商场卖300多，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
4: 我们是不沾

0: 火锅把一日三餐全包了，
1: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
2: 前100名扫码下单就能免费领。叔叔阿姨，赶紧拿起手机抢一个！
0: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1: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3: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4: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2: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一日三餐全包了，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2: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0: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镀，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0: 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7: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7: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么多人扫码免费领以后，都会推荐给亲朋好友？
5: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1: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劲。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温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2: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0: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5: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1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

0: 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饭时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
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2: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3: 我们是不沾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0: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4: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4: 敲一敲，温温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6: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固，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7: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5: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
8: 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0: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得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
3: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4: 一口好锅现在免费领，自己用给父母领，给儿子闺女小两口领一口都用得上。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跟您一样犯嘀咕，
6: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10: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9: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6: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0: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1: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
12: 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3: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他乐得合不拢嘴。
8: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4: 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母亲免费领了这口锅。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的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5: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9: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4: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你。手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3: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4: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赶紧行动，领一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6: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1: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4: 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

0: 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食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1: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扫码后这口麦底食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2: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3: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2: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3: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式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0: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是一口锅吗？等等，这口锅在商场卖300多，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
4: 我们是不粘锅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您帮我们做宣传，我们免费把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0: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一日三餐全包了。
5: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
6: 前100名扫码下单就能免费领。叔叔阿姨赶紧拿起手机抢一个，
3: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5: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7: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8: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6: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就是这个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一擦就净，一口锅把一日三餐全包了，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6: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3: 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9: 快，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3: 先到先得，赶紧拿手机扫码抢一个吧。
0: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6: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0: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0: 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么多人扫码免费领以后都会推荐给亲朋好友。
2: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3: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闷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6: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5: 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2: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一分钱消费，收到货您先开锅试。

0: 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饭时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
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码抢一个吧！扫码后，这口麦饭石多功能平底锅就能免费带走。是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只限前100名，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

0: 今天就是死，我也给我姐夫报仇。
1: 你放心，我不会让你这么快死的。

0: 全体都有，缉拿韩蝉。
1: 是。
0: 全体都有，即刻抓捕。

0: 雨墨，如果你在12点以前看到这张纸条，说明我们已经完成了任务；如果你是在12点以后看到这张纸条，那姐姐向你说声抱歉，我骗了你和星辰。这个任务从一开始就需要三个人来完成。想要成功逃离第三处，就需要寒蝉现身。
1: 韩蝉电台一旦被截获，梁迅定会派人全力抓捕。那时候，你们就安全了。多年前，日军曾在云台村附近勘察到一处金矿，村民为避免那些黄金被用来伤害同胞，便杀死日军军曹，炸毁矿脉入口，全村尽殉于此。但矿脉的坐标却被僵直水藏于画作之中。 那座金矿绝对不能落入日本人手里，一定要让我们的计划继续进行下去，这样才不枉同志们的牺牲。在我被捕后，你一定要亲手执行我的枪决，这样才能在第三处继续潜伏下去。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接下来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如果我们已经拿到了剑崎玄弘手上的真迹， 那我们有很大几率找到坐标，万事俱备，只差一个投名状。杀了我，梁迅才会让你接触他手上的话。
2: 说，电台在哪儿？你的其他同党在哪儿？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你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候

0: 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金秋送爽，皓月盈空，中秋佳节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主题文化活动，三晋大地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
1: 月圆中秋，临汾市饶都区灯光璀璨，满城洋溢着喜乐祥和、合家团圆的节日气息。
2: 满城的灯都特别漂亮，
3: 特别好看。
2: 对，而且还能跟家里人一起吃月饼、看月亮，
3: 一起拍拍照啊，打打卡。
1: 中秋月明，古韵流芳，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市民节日文化生活，朔州市举办了中秋雅集点茶伴吟诵主题文化活动，以茶为媒，以诗传情，让大家在中秋佳节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4: 一龙圆圆寄相思，一首诗词唱古今，一盏送茶呢，也可以真的承载我们中华文化的美，让大家尽情的去回溯到我们中国的美丽的文化。
1: 巧手传民俗，花灯贺中秋。大同市左云县云兴镇南街社区组织开展花草灯笼手工制作活动，以沉浸式民俗体验丰富居民节日生活。月满勤农，长治市屯留区盘秀社区开展月圆中秋勤暖邻里主题活动，居民们参加趣味比拼，一起包饺子、品美食、话家常，在欢声笑语中拉近彼此距离。
5: 未来社区也会持续开展多样化文体活动，丰富居民生活，切实营造温馨和谐的邻里氛围。
0: 中秋假期，我省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从动起来的智能体育，到火起来的千年古堡，科技为传统节日注入新活力。
1: 中秋假期，第二届山西智能体育文化大会在晋中启幕，沉浸式智能科技体验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参与。在脑控闯关区，体验者需要集中专注力去触发程序，驱动赛车驰骋竞速。在编程体验区，老师现场带大家感受人工智能的运行逻辑。
6: 这次体验的项目和以前运动类的一些传统的项目是不一样的，体验的是脑控赛车的一个项目，我感觉特别的新鲜，能在家门口玩到这样的高科技的运动项目，让我也感受到了科技的魅力。
7: 第一次亲手编程去操控赛车，特别好玩，不仅玩得开心，还学到了很多人工智能的知识，这个假期过得特别有意义。
1: 这次大会集中推出全域体感、趣味闯关、智能机器人、篮球对战等50多项新潮智能运动项目，打破传统运动边界，为大家带来全新运动体验。与此同时，现场还展出300多幅

0: 少年美术艺术作品，展现新时代青少年的创意与风采。
1: 我们通过全域联动、全民参与的模式呢，让智能体育走进大众生活，普及科学运动理念，丰富群众的文体生活。同时呢，依托大会平台呢，我们也挖掘山西文体产业潜力，推动体育文化科技的深度融合。
0: 这边人工智能让科技融入传统体育，并引领科技体育新赛道。那边千年古堡也被科技的光影唤醒。中秋假期，皇城相府景区全新打造的相府奇境沉浸式球幕体验项目正式对外开放，超大巨幕视野通透开阔，高清立体的光影画面动态流转交替变换，配合层次丰富的环绕立体声效，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2: 我觉得这个球幕体验十分震撼，它能够把我们的实景演绎和这个历史故事能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非常有趣，也是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游玩体验，非常值得来。
3: 项目配备13米直径大型球幕，设46个观影席位，无需佩戴 3D 眼镜，依托全景影像与环绕立体声场，核心影片皇城相府太行文脉以陈廷敬视角为线索，串联皇城相府、国玉古城、海会书院等地标，演绎古堡住房、家风传承、书院文脉及康熙字典的历史底蕴。
0: 球幕体验项目是皇城相府景区推进文旅创新发展的重要实践，打破传统静态古建观光的固有模式，运用数字化光影技术培育文旅新业态。从智能体育到沉浸光影，这个中秋科技让传统文化活了起来，也让团员有了更多值得分享的体验。
4: 假日期间，五台山文旅消费活力十足，融合本地特色和古建元素的特色文创产品受到游客青睐，大家纷纷挑选文创伴手礼，把五台山千年古韵带回家。
5: 文创店里，特色冰箱贴、手工雕刻饰品、主题印章本等各类产品琳琅满目。这些文创设计大多取材自五台山大白塔、唐代古建斗拱等经典元素，将千年建筑美学融入小巧的文创作品之中。不少游客逛完古建，会专程来到文创店挑选伴手礼。
6: 我就看中了这个五台山的大白塔这个明信片，因为大白塔是五台山的标志性建筑，我认为这个给同学们带一定会很有意义的。
5: 把文物资源转化为文创产品，让厚重的古建文化可触摸可带走。文创消费的火热也让五台山千年文化以年轻态的创新表达方式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新活力。
7: 设计元素涵盖了大白塔、斗拱、牌楼等等，以大白塔设计的各种文创特别受大家喜欢，销量翻了一番。
4: 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这句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歌词道尽了山西这片土地的山川格局。今天起，我们将推出系列节目，向省内外的朋友们介绍推荐山西境内的名山。这些山有的流传在神话故事里，有的写在历史典籍里。中秋国庆假期最是一年好风景，山西的山欢迎大家登高怀远，指点山河，品读文脉。
5: 在中国地形图上，山西就像一枚楔子嵌在黄土高原的东缘，东边是太行山脉，西边是吕梁山脉，两道巨大的山系南北纵亘，外有大河，内有高山，山河之间孕育繁衍了这方土地的上下5000年。太行山远不只是一道省界，它是中国地势2-3阶梯的分界线，也是气候与降水的分界线。站在太行之巅，东边是平原的辽阔，西边是高原的苍茫。上古时期，华夏先民就围绕太行山繁衍生息，在他们的地理观念里，太行便是天下之极。吕梁山在古代典籍中也叫古脊山，吕字上下两个口像根根相承的脊骨，一根落着一根，撑起了晋西高原的脊梁。从北往南，山西的名山像一颗颗珠子串在太行与吕梁两条主脉上。最北端是北岳衡山，衡山往南便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的五台山，五台山也是太行山脉的最高峰。五台山西南方向，吕梁

0: 山脉北端是山西第三高峰芦芽山，芦芽山周边有华北罕见的原始次生林，还有万年冰洞悬崖栈道，是黄土高原上一颗绿色明珠。再往南，太岳山的主脉霍山，古称霍泰山，是尚书禹贡所记冀州的镇山，在古代它是五镇之一的中镇，地位尊崇。绵山横跨介休、灵石、沁源三地，是寒食节的起源地。吕梁山中段三晋第一名山北武当山巍然矗立，北武当是北方道教圣地。从五台山往南，便是因赵氏孤儿故事而闻名天下的藏山，一座山也因此成为忠义文化的象征。王莽岭是南太行的最高峰，这里的云海日出是800里太行最壮阔的景观。山西最南端中条山横亘于黄河北岸，中条山的主峰骊山，众多的传说都在讲述着这片土地与华夏文明最初的关联。山西的山，有的高，有的险，有的幽，有的秀。五台山的佛光，衡山的关隘，绵山的寒食，藏山的忠义，王莽岭的云海，骊山的原始森林，山西的山从来不只是山。两鬓霜华千里客，马蹄又上太行山。秋后的山西，天高云淡，山色分明，汾河两岸的空气中弥漫着新凉的气息，这是一年中最适合登高的时节。欢迎你来山西登一登这些名山，在太行的脊梁上望一望华北的辽阔，在吕梁的沟壑间感受黄土的厚重。山在这里等了千年，只为在秋天的风中与你相遇。
1: 12:40，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药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日常购药用药时，大家会在药品包装上看到一组标注清晰的特殊编码，就是药品追溯码，这是药品的电子身份证，也是守护用药安全的重要防线。我省药监部门以药品追溯码为唯一标识，全力推进药品全品种全环节追溯体系建设，用一码串联药品全生命周期，守护公众用药安全。
2: 近期，国药山西物流中心对药品追溯码的采集和应用进行了全面升级。这里每天分拣药品30000件左右，所有赋码药品在入库出库环节100%扫码上传，并实现了与上下游企业追溯数据核验，
3: 实现药品流向实时可查，异常自动预警，确保每一盒药来源合法，去向清晰。
2: 药品追溯码是药品的电子身份证，是每一盒药品从生产出厂时就被赋予的唯一身份标签。我省在全国较早出台药品追溯信息采集技术要求地方标准，把追溯码入出库扫码和上下游核验列入监督检查重点，同时为全省2400名监管人员开通马上稽查 APP 账号，扫码就能核查药品流向，发掘异常线索。企业赋码、经营扫码、监管查码，各方责任环环相扣，共同织密药品全生命周期追溯的共治网络。
4: 我们现在每销售一盒药都要扫追溯码，然后呢，这个追溯码呢都要上传到这个系统上。如果没扫码的话，药监的系统就会预警。
5: 以前查药品流向要翻票据、对台账，现在用 APP 一扫，药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轨迹一目了然。
2: 通过追溯体系建设，药品监管实现了从传统人盯人拉网查向基于数据的智慧溯源精准监管转型。监管人员可通过追溯平台马上稽查 APP 实时查看药品流向信息，快速定位风险线索，极大提升了风险预警和问题核查效率。截至今年8月中旬，全省440家药品批发企业和零售连锁总部平台入驻率达100%，18500余家零售药店有效入驻率近95%，600余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有效入驻率91.3%，重点品种实现出入库扫码全覆盖，其余品种扫码率和出入库核验率稳步提升。
1: 秋意慢慢浸染，气温逐步走低，不少人又忙着开启了贴秋。

0: 标的养生模式，不过贴秋膘并非人人都合适。民间流传着秋天贴秋膘过冬身体好的说法，一入秋贴秋膘就成了大家热议的养生话题。那么什么是贴秋膘呢？
1: 农耕社会，夏天农活重，天气热，人出汗多，食欲也差，一个夏天下来呢，体重会明显的下降，这个呢叫苦夏。那到了立秋，天气转凉，胃口也恢复，正好秋收也开始了，物资丰富，大家呢就趁这个时候多吃点好的，把夏天掉下来的膘补回来，为冬天储备能量。
0: 贴秋膘与中医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秋收冬藏的养生原则相契合，不仅是为了增加体重，更重要的是补充气血。但立秋不是贴秋膘的冲锋号，贴秋膘也并非人人适宜。
2: 适合的人要进补，比如说夏天食欲差、体重下降、明显消瘦、脾胃虚弱的人；而不适合贴秋膘的人，比如说肥胖呀、高脂血症、高血压、痛风、胆囊炎等等人，不适合于大量的肉食进补。
0: 秋季养生进补讲究因人而异，逐步调理。怎样把握正确方式？
2: 现代人的贴秋膘核心是调理脾胃，而不是堆积肉食。适量的优质蛋白，比如说瘦肉呀、鱼呀、蛋白呀等等，搭配一些杂粮蔬菜，循序渐进，少量进补，拒绝动动大鱼大肉。脾胃功能不好的人先调理脾胃，再进行进补。
1: 运动上可以选一些平缓的项目，快走、慢跑、八段锦、太极拳都可以，以微微的出汗为度，不要大汗淋漓。作息上，秋天呢是要早卧早起，晚上尽量11点前就入睡，早上呢顺应天亮来起床。
0: 中医专家提醒，秋季很多人容易出现悲秋的情绪问题，不良情绪也会干扰身体状态，所以情志上要保持心态平和，多出去走走，多晒晒太阳，登高望远，与朋友聊天，别让坏情绪影响了心情。秋季气候逐渐变得干燥，贴秋膘时要注重润肺食物的摄入，如山药、莲藕、银耳等，可以滋养肺阴，预防秋燥引发呼吸道疾病。
3: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4: 教育部消息，15五期间，教育部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要求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让孩子们走出教室小天地，走进社会大课堂，在行走中读懂中国，在体验中厚植情怀，在实践中增长本领。衡山景区发布公告，自10月2号起，悬空寺登临票线上预约数量调整为每日2000张，线下475张票，每日总量仍为2475张。山西自然博物馆发布公告，自9月28号起，对馆内设备设施进行更新施工，施工期间，博物馆将暂停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5: 近日，中国气象局发布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其中我省晋城临川、临汾新塘寺两地分别入选赏秋适宜观赏区域和朝霞晚霞观赏地图。气象部门提示，秋季气温起伏大，昼夜温差显著，高原山区易出现霜冻大雾，部分区域偶有短时降雨，公众出行前需提前查询天气预报，备好保暖衣物。山区赏秋需注意道路湿滑，合理规划游览路线，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保障出行安全。近日，太原狄仁杰文化公园第6届一园一品系列文化活动启幕。中秋国庆假期，公园融合历史文化、传统游艺与金秋风光，为市民游客打造精彩游园盛宴。近日，由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主办、山西工商学院承办的第1届民办高校 AI 赋能科研学术会议在太原举行。来自全国120多所民办高校的代表，围绕人工智能赋能科研展开研讨，分享相关研究成果。与会专家认为，人工智能加教育、人工智能加科研已成为高等教育改革与科技创新的核心议题。会议紧扣民办高校数字化转型、内涵提质的发展需求，进一步推进 AI 赋能科研实践落地，为民办高校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近日，山西省交响乐团走进吉县壶口瀑布景区，以山河为舞台，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黄河大合唱实景交响音乐会。
4: 滔滔黄河帷幕，峡谷回声作伴，演出在雄壮的红旗颂中拉开序幕。壶口瀑布、丝绸之路、保卫黄河、歌唱祖国等经典曲目依次奏响，交响乐团的演奏与壶口奔涌的涛声自然交融，将黄河文化底蕴娓娓道来。
6: 音乐源于山河，归于山河，我们也希望通过现场演奏呢，弘扬黄河文化，传递奋进的力量，让红色经典在母亲河永远唱响，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感情。
4: 当保卫黄河激昂旋律响起，上千名游客自发跟着节拍合唱，歌声与浪涛在峡谷间久久回荡。
7: 在黄河之畔看到了这场山西省的那个交响乐团的演出，我们背对黄河，然后享受这个音乐的盛典，很是开心。
4: 这次实景演出打破传统剧场边界，让高雅艺术走进大众，既擦亮了壶口黄河文化名片，也为景区注入强劲文化动能。山西台和临汾台报道。
3: 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0: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我省将会出现降水天气过程，今天下午到夜间呢，是北中部的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到了明天的时候呢，是北部部分和中南部大部地区有阵线降水，后天假期结束之后呢，是全省大部都会有阵雨或者是小雨了。近三天中南部大部会伴有雾或者是轻雾，能见度较低，道路湿滑，要注意出行安全。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
4: 国家五A级景区红桐大槐树多云，28到16度；黑神花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多云，24到13度；云冈石窟中雨，24到9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27到11度；中国德乡幸福槐仁雷阵雨，25到12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小雨，28到16度；新州雁门关雷阵雨，27到12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多云，25到11度；晋城王莽岭多云，23到13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温水多云，30到14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多云，29到15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多云，29到15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1: 当声音成为伏笔，群山便有了另一种真相。看岩层，翻卷成书；听草木，舒展为歌。风动岩林，声灵自在。群山细微处，照见天地与本心。微纪录片，听见五台山。9月27日。全网首发。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

0: 一米投诉，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纯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

0: 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素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18。

0: 这就是本府最不愿意见到的情形。
1: 啊，沈姑娘要回去？
2: 如果公孙先生认为没有问题，我想明天一早就回家休养。
1: 如果单论病情，当然是回家休养最好，毕竟驿馆简陋，比不上在府里方便，而且照应的人多，也省得绿珠姑娘一个人忙不过来。
2: 公孙先生的意思是我可以回去了？
1: 可以，服药换药的事情我会交代给绿珠姑娘，过几天我再去府上看看你的情形就可以了。
2: 多谢公孙先生。
1: 绿珠，你要记得小姐不能太累，如果有什么突发的状况立刻来通知我。
3: 公孙先生请放心，我相信如果展公子能够天天来看小姐的话，小姐的身体一定能够很快就恢复的。嗯，展公子。
4: 你放心，我每天都会来看你。
0: 哦，沈姑娘要回家去。
1: 是的，明日一早就走，展护卫会亲自送她回去。学生跟她说大人正在宫忙，所以没有让她来辞行。
0: 嗯，也好，像沈姑娘这样一个无辜的女孩，连本府也不知该如何面对呀。
1: 依学生推测，沈姑娘于此时离开驿馆，应该是展护卫的意思。
0: 不错，只要沈姑娘在她身边，她就更难决定。
5: 将军，
1: 什么事急成这样？
5: 小姐回府了。
1: 什么？
5: 是展昭送回来的，现在正在厅中等候将军。

0: 展护卫，沈指挥，请坐。请。哎，小蝶呢？
1: 他有些累了，绿珠在招呼他休息。
0: 小蝶突然回来，怎么事先也不通知一声啊？
1: 是临时决定的。难道包大人打算离开商州？还没有。啊，
0: 那一定是小蝶自己吵着要回来。
1: 不，是我要他回来的。
0: 哦，这又是为什么？
1: 府上比驿馆舒适，对小蝶比较好，而且我必须替包大人办事，也不能一直照顾他。
0: 嗯，他回来是比较好，而且也不会耽误你办公事。
1: 谈不上耽误，不过也的确让我分心。
0: 这证明你的确把小蝶放在心上了。
1: 还请沈指挥不要怪罪啊。
0: 怎么会呢？你又不是不来看他了。
1: 我答应小蝶每天来看他。
0: 那就好。哎，对了，包大人要你办的是什么案子？
1: 还是杨彪和杨豹的案子。
0: 哦，他们两个是我商州马军左右卫营的指挥。啊，现在既然在查办他们，我也不便过问。
1: 沈指挥放心，包大人一定会秉公办理。
0: 那么案情进展得顺利吗？
1: 最近我一直在陪小蝶，我也不太清楚。
0: 现在你参与查案了，如果有需要的话随时来找我，我们商州马军会全力配合你的。
1: 谢谢沈指挥。

0: 你除了来看小蝶之外，也得抽空去马场看看白龙，他灵性得很，你应该和他多多亲近。别忘了，他是我们沈家的嫁妆哦。
1: 你考虑过了？
2: 是。
0: 你决定如何？
1: 大人，请让展昭参与查案。

0: 我把小蝶姑娘送回去，就是因为不希望有她在，而影响到我对查案的公正和客观。
1: 可是这么一来，你和小蝶姑娘之间恐怕会……
0: 如果沈让真的有罪，到时候他最需要的是关怀和安慰，我会和他一起面对，不管他会不会责怪我。
1: 展护卫，
0: 当然我希望查证的结果能够证明沈让无罪。
1: 两种结果都有可能，不过展护卫要有个准备。
0: 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会坦然接受。
1: 好，既然展护卫已有准备，大人，
2: 不，我不同意。
0: 大人，
2: 本府办案一生，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公与私之间的矛盾。即使能够做到所谓的大义灭亲，那虽然令人称颂，可是实质上却十分的残忍。在公理正义与情感人性的挣扎矛盾之间斗争的结果，受伤最深的往往是执法者自己。
0: 大人一向以铁面无私称颂于世，为何大人能够做到，展昭就不能呢？
2: 因为你没有必要这么做。
0: 若是为了大是大非，展昭就必须这么做。
2: 可是一旦因为你的参与而直接间接伤害到沈让的性命，那么你与沈蝶之间的裂痕恐怕永远也无法弥补，这一点你可曾想明白？
0: 展昭出身江湖，一向讲求是非黑白、善恶对错，追随大人多年，大人对属下的言传身教，属下铭记在心。这些年属下也从未因私而害公，更一直引以为傲。大人，展昭心意已决，请大人成全，不管后果如何，展某一肩承担。
2: 既然你知已如此，本府不再坚持。好，你可以加入查案。
0: 多谢大人。

0: 将军，
1: 我本想借探望小蝶，随时前往驿馆观察动静。如今小蝶已经回府，你要多加留心打探，知道吗？
0: 是，估计会随时留意的。

0: 马场除了白龙之外，其他的马匹只能算是一般的军马，并没有看见所谓的宝马神驹。杨彪、杨豹和马氏的传言是否有误？
1: 其他的马可能已经被他藏起来了。
0: 有可能。
1: 他是否说过，白龙是当年常山赵子龙所骑的千里追风白龙驹的后代？
0: 不错，沈让的确这么说过。
1: 既然如此，啊，学生曾经在一册专记宝马典故的书册里面读到过，白龙驹代代相传，最后落到前朝后周的皇室手中。
2: 柴王爷？
0: 哪位柴王爷？
2: 太祖皇帝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后周皇帝退位称臣，太祖皇帝赐他柴家历代封王。如今的这位柴王爷已是世袭二代，部分皇室遗物准许柴家保留，这白龙马莫非也在其中？
0: 这么说来，沈让所言不虚？
2: 不，还必须证实的确是柴王爷所赠。
1: 大人与柴王爷私交甚密，只要大人修书一封，快马传递，相信很快就能得到答案。
2: 不错，
0: 大人，倘若真能证明白龙的确是柴王爷所赠呢？
2: 若是如此，就必须转而追查其他宝马的藏匿之处，或者查出其他的证据，才能确认沈让的罪行。
3: 不可能啊，包大人，那些宝马的确在马场里。
2: 然而据本府所知，马场之中除却一匹白龙之外，其余皆是普通军马。
4: 包大人，我们去过马场好多回啊，不会看错的。
3: 是沈指挥，一定是沈指挥把马藏起来了。哦，
2: 那么他又会藏到何处？
3: 这属下就不知道了。不过沈指挥这人一向爱马如狂，这些马一定还在商州境内，他绝对舍不得送走。
2: 偌大一个商州又如何寻找？
4: 包大人，有个人他一定知道。
2: 你说说是何人？
4: 武进，沈指挥最信任他，什么事儿都交给他去办。
2: 那武进究竟是什么出身？
3: 回报大人，武进是三年前随沈指挥一起来商州的，沈指挥还在军中，为他补了个偏将的缺。其实他只替沈指挥办事，并不管马军中的公事。
2: 所以沈让将身边的事就交代给他。
3: 不仅是身边的事，就连马贩都是由武进负责接头的。哦，
2: 那武进又怎会与马贩有所往来？
3: 听说武进原本是个马贼，打劫用的马匹需要替补，都是由那些马贩替他找回来的。
2: 沈让身为马军指挥，怎会将一名马贼带到军中来？
3: 听说沈指挥曾奉令剿灭马贼，抓住了武进后却没有上报问斩，从此以后他就跟着沈指挥了。
2: 此事想必他们不会对外言讲，你又怎会知晓？
3: 回报大人，属下在马军十年，和那些马贩都已认识多年，是他们告诉属下的。
2: 你且将那些马贩的姓名住处交代清楚，本府自会查明。

0: 有话就说。将军那一天和展昭比试，你想知道胜负如何？是。展昭的武功的确不差，虽然我们只是拳脚相搏，点到为止，可是彼此应该不相上下。如果…… 用上将军的大刀呢？那就不同了。我用的是大刀，刀走霸气，适合马上交锋。他用的是剑，剑走轻灵，适合近身搏击。怎么？你想和他比试一下？是。不知道武进这把刀，你的长刀兼具马上。 近身之长，却同具其短，在马上不够霸气，近身不够轻灵，你应该不是他的对手。大人，武进既然参与沈让诸多事务，何不由他身上着手？或许可以得到我们所需要的证据。
1: 不，他有一名马贼，专为追随沈让，二人之间必有外人所不知的关系，只怕非但追查不出，反而会打草惊蛇。还是等收到柴王爷的回函再说吧。
2: 大人，张龙赵虎传递大人信函，大约何时可以回返？
1: 柴王爷府邸在青州，距此地大约200多里地。
2: 这一去一回，明日此时应该可以回来。有关宝马名居之事，如今犹待查证，在此之前，可以将马军账册调出查看，借此可以查出，在汰换军马之时，沈让是否从中谋取不法利益。
1: 大人若去查马军账册，岂不是让人有了防备？
2: 公孙先生素有过目不忘之能，倘若只在当场查阅而不带回驿馆，想必不致起人疑窦。公孙先生，
1: 学生在，
2: 叫李全通知沈让，明日前往州衙与本府见面。
1: 是。
2: 大人，属下要做些什么？你。 你还是去看看沈姑娘吧。大人，属下每日调查沈让的案子，却还要去面对小蝶，的确有些困难。是否能让属下暂且避开一阵子？ 本府明白你心中的爱难之处，然而若不如此，恐怕会让沈让心生疑虑。
1: 那展护卫又将如何投入办案之力？此举虽然残酷，却必须勉为其难。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展护卫，申指挥，包大人已令李全、李大人通知我前往州衙，你又何必再跑一趟？
3: 我是来看小蝶的。
1: 待会儿我想去马场看看白龙，还请武进帮忙带路。他那是当然，武进在，你留在府中待命。
4: 是。
3: 可知包大人传我去州衙，为了何事？想必还是为了杨彪、杨豹克扣军饷的事情。说来惭愧，律下不严，却让包大人费心。申指挥虽有疏忽之错。 但毕竟犯错的是杨彪和杨豹，相信包大人只会对沈指挥略施薄惩而已。
1: 那么，孙强的命案又查得如何了？
3: 依包大人推测，应是杨彪、杨豹所指使。

0: 只是案情的内容，静姝在下不能多谈。
1: 那当然，是我多此一问了。来人，带展护卫去见小姐。
2: 是。

0: 这个人很难说，不过也不必担心，他查不到证据的。这两天包大人几次前往州衙，提问杨彪、杨豹，如今再传将军前去问话，武京担心。
1: 放心吧，我自会应对。

0: 展公子请用茶。
1: 谢谢。
0: 小姐，我去加点热水。你和展公子也可以说说贴心话。
2: 这丫头，去吧。
1: 你还好吗？
2: 我昨天才回来的。你说的话到哪儿去？
1: 我是在担心你。
2: 我没事的，你不是帮着包大人办案吗？怎么现在有空过来呢？
1: 包大人去了周阳。
2: 包大人也去了周阳？那哥哥是去周衙见他了？包大人找哥哥去干什么？
1: 包大人是开封府尹，商周归他管辖，找你哥哥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这很正常。
2: 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包大人查的案子和哥哥有关呢，害得我担心了半天。
1: 好了，我得走了。
2: 刚来就要走啊？
1: 我答应过你哥哥，抽空去看看白龙。吴静还在等我呢。
2: 你应该多去看看白龙，他很有灵性的。
1: 你也常去马场？
2: 我不常去，我只敢骑在白龙背上。他好像认识我一样，每一次步子走得特别稳。
1: 好了，让武静等太久不好。
2: 你虽然会武功，不过骑马要小心呢。
1: 小蝶，你放心，我的骑术不比你哥哥差。

0: 哎，小姐，展公子怎么走了呀？
1: 他去看白龙了。
0: 哦，我知道了，原来新姑爷呀去检查嫁妆去了。
1: 这臭丫头。
2: 叫

0: 玉。
1: 的确是匹好马，
2: 这是将军最爱的一匹。
1: 那其他的呢？
2: 将军爱马，每一匹都是他的珍宝。
1: 这些都是好马，可是比起白龙就差多了。
2: 宝马良驹，岂可多得？
1: 哼，不错，能遇上一匹已经难能可贵了。
2: 听将军说，你的武功很高。
1: 那是沈指挥抬举我了。
2: 哼，将军的武功也很高，我曾经是他的手下败将。
1: 是吗？
2: 听将军说，你和他打成平手。
1: 那只不过是过过拳脚，点到为止。
2: 如果用兵器呢？
1: 没有交过手，很难定论。
2: 将军用的是长兵器大刀，如果在马上，你一定不是他的对手。
1: 我跟沈指挥恐怕没有机会用兵器较量。
2: 张护卫，我想和你较量一下兵器。
1: 我今天是去看你家小姐的，我没有带兵器。

0: 我不用等，
1: 那是我的。
0: 我不想和你比，
1: 只是切磋印证武功而已。你认为我不配和你比试武功？
0: 不是不配，而是不必。
1: 你若坚持不肯，就是看不起我。我只想和你比一比，并不是要和你拼命。

0: 末将参见包大人。
1: 沈指挥免礼。
0: 谢包大人。
1: 沈指挥可知本府传你前来所谓何事？
0: 末将不知。
1: 杨彪、杨豹涉及孙强命案之事尚未结案，如今其所提出的军饷账册经本府查明即是假造。
2: 竟有此事？
0: 末将失察，请包大人降罪。
1: 待全案终结之后，本府自会将你督下不严之罪一并裁处。
0: 是，末将静候惩处。
1: 本府执掌开封，商州隶属开封管辖，本府职责所在，不能不追根究底。那杨彪、杨豹既能假造饷册，其他各营又怎能不查？
0: 是，末将立刻将各营饷册送往驿馆，请包大人查阅。
1: 不，不仅是饷册，举凡兵籍名册、往来文书一概要查，也免得还有其他弊病。
0: 可是数量繁多，送往驿馆恐有不便，请包大人明鉴。
1: 不必送了，公孙先生自会带本府前往各营查看。
0: 是，末将全力配合。
1: 马军何处军营据此最近？
0: 回包大人，是左卫营。
1: 哼，左卫营已有严重失误，不是要查，而是要办。待杨豹结案之事一并处理。
0: 是，其次便是马军军部。
1: 哦，沈指挥亲自掌理的马军军部还需要查吗？
0: 末将自问并无疏失，坦然受检。
1: 好，就从你马军军部查起。

0: 承让。
1: 好剑法，我甘拜下风。
0: 你那把长刀也不是常见的兵器，
1: 马战或步战都可适用。
0: 那倒是，
1: 难怪将军对你的武功赞不绝口啊。
0: 能接住你那把刀的人也不多嘛。
1: 只有将军和你。
0: 我曾经和杨豹交手过，你的武功比他强多了。可是我有点奇怪，他是左卫营的指挥，而你却不过是一名偏将。
1: 这个偏将的职务只是便于随侍将军在军中行走，对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
2: 大人，学生已将商州马军历年来购军马的账目誊录在册，请大人过目。举凡买马的日期、数量、金额都一一记载于册。举凡买马的日期

0: 数量、金额都一一记载于册。若是和马贩的账册相比，便能查知沈让是否贱马贵买，以少报多。
1: 如今马价如何？
0: 一般骏马市值30贯，较差的马匹20余贯就可买到，若是骏马良驹，卖价可到上100贯，其间的价差颇大。
1: 在马军账册上所列的买价又如何？
0: 回大人，沈让3年来汰换1000000马匹，学生特别留意，发现买价几乎都在80-90贯上下。
1: 哦，换言之，他若果真以贱报贵，每匹马当有60-70贯价差。
0: 是，总数应该是在6-7万贯。当下米价每担约1贯左右，价差足够买米6-7万担。
1: 烈马或是良驹，个人认知不同，无法据此判定是否当真以贱报贵，恐怕只有根据杨彪所提供的马贩名单进行追查核对。
0: 是，对马贩大人可要立即进行查核呢。
1: 且等柴王爷的回函到了再说，若是能够查明沈让果真拥有非法获得的宝马神驹，便足可将他定罪。还是以此为先吧。
2: 驾驾，
3: 御驾。

0: 柴王爷回函，他的确在6年前曾将白龙赠与沈让。
1: 大人，如今证明白龙是柴王爷所赠，那沈让拥有宝马神驹之说，是否可以不攻自破？
0: 不，本府曾经说过，即使白龙是合法得来，并不能证实沈让没有其他宝马。只是如今必须另起炉灶，追查是否真有其他宝马，若有，又藏匿于何处？
1: 那必须从武进身上查起。
0: 不错，公孙先生可曾查出武进的身家背景？
2: 回大人，武进原本的确是个赫赫有名的马贼。从京城传来的消息，正是杨氏兄弟说的，都没有错。
0: 你且详细说来。
2: 沈让驻守边关之时，曾经逮捕过一帮马贼，包括武进在内。可是依据刑部的案卷记载，当时与他同伙的马贼均已依法斩首，却独漏武进。
0: 此后可有他的消息？
2: 没有，此人从此凭空消失。
0: 如此说来，沈让当年的确救过他一命了。
2: 这便是他追随沈让，而且对他唯命是从的原因。
0: 可能富丽当真是被他所杀。
2: 展护卫说，今日在马场跟武进比试过。
1: 他非要跟我比试不可，而且他的武功也不差。
2: 当初傅立是一剑毙命，那武进
1: 他用的是刀。
2: 哦，
3: 你和展昭动手了吗？
4: 武进是提将军，是他的剑。
3: 结果呢？
4: 我败了。
3: 以他的武功来说，你败得不冤。
4: 如果有一天将军要和他交手的话，
3: 不会有这一天的。

0: 你忘了，她是我未来的妹婿。
1: 是，不过还是要提醒将军，她的剑法太快，将军只能和她马战。
0: 哦，你是说在马下我不是她的对手？
1: 武进只是实话实说。
0: 南侠展昭当然不是浪得虚名，可我却不相信我的那把大刀真不如他。
1: 将军，
0: 你放心，我相信我和他不会兵刃相见。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会记住你的话。
1: 多谢将军。
0: 你替我试剑，应该是我谢你吧。
1: 将军对武进恩同再造，武进为将军做任何事情都无怨无悔。
2: 无论是不是武进杀了傅立，以他马贼旧案，都该将他逮捕，然后再设法追查他与沈让涉案的情形。
3: 大人，这样岂不是让沈让有了警觉？
2: 无妨，我们就说是请武进前来协助办案。沈让明知本府并无证据，又怎会自露马脚呢？
3: 既然如此，那就让张龙赵虎走一趟吧。
1: 大人，还是我去吧。
3: 何必因此和沈让起冲突呢？展护卫还是不要出面的好。
1: 反正我要去看小蝶，况且让属下前去，他们反而觉得事态没那么严重，更不会起疑。
2: 不碍事，只是带武进前来问话，谁去都一样。
0: 包大人要传武进去问话？
1: 正是。
0: 武进虽是马军偏将，但他只是协助我办事，并没有具体的执掌，包大人怎会传他去问话？
1: 沈指挥虽是杨彪、杨豹直属长官，可是对他二人私下的情形，可能还没有军阶较低的武进知道得多，所以包大人才传他问话，协助调查。
0: 那好吧，我会通知武进。你现在可以去看看小蝶，我叫武进等一下和你一起去见包大人。

0: 你怎么一大早就过来了？
1: 长公子呀，一定是急着来看小姐，所以整夜都没睡。
0: 这丫头，还不快去准备茶水？
1: 是。
0: 今天又找到什么理由不去办案？
2: 我今天就是来办案的。
0: 办案怎么办到我家里来了？
2: 包大人要传武进问话。
0: 武进？你办的案子和武进有关？如果牵扯到武进，就一定和哥哥有关，是不是？你说啊。
2: 小蝶，你先别急。包大人办的这件案子需要武进去协助调查，你哥哥也知道这件事情，他还帮我去通知武进呢。
0: 把我给吓死了，我还以为……
2: 别胡思乱想了啊。

0: 属下无敬，参见包大人。
1: 起来说话。
0: 谢包大人。
1: 无敬，你可知本府为何要传你

0: 前来。
1: 厅长护卫说，包大人传属下前来，是为了询问有关杨彪、杨豹之事。
0: 不错，除此之外，本府还有一件事要询问于你。
1: 是，包大人请问。
0: 5年前，在河北东路与契丹交界边关，有一伙打家劫舍的马贼被擒，一干马贼均被依法斩首，唯独马贼首领却凭空消失，从此未再出现。此事你可知晓？
1: 属下从未听过，不知包大人因何要提此事，又为何要询问属下？
0: 很简单，那马贼的首领也叫做武进，而当时领兵抓贼的正是如今的商州马军指挥沈让。当年你虽然逃过一劫，没有被依法斩首，但沈让却不能将你销案，即使事隔5年，你依然难逃罪责。此事想必沈让心知肚明，只要本府将他传来一问便知，不知你意下如何？
1: 不必传唤将军了。
0: 怎么？
1: 将军待我恩重如山，我不能再拖累他。包大人，我就是当年的马贼，请包大人将我依法纠办。
0: 你可知依法你还是要被斩首？
1: 我知道，这5年算是我多活的。
0: 既然如此，你可还愿意回答本府问话？
1: 包大人请问。
0: 据杨彪、杨豹向本府供称，沈让私人马场之中曾有多匹名贵宝马，可有此事？
1: 将军，只有一匹宝马白龙，而且已经送给长公子作为嫁妆，长护卫应该十分清楚啊。
0: 然而他们却说是你将那些宝马藏匿起来。
1: 他们是信口喷雾，将军没有什么宝马，又如何藏匿？请包大人明察。
0: 不仅如此，他们还供称你亲口承认狱卒复利，乃是被你所杀，你又作何辩解？
1: 复利与我无冤无仇，我因何杀他？
0: 若是沈让授意，自然你会唯命是从。
1: 复利被杀是死在剑下，可我用的却是刀。
2: 你怎么知道他死在剑下？
1: 马俊与周牙常有来往，属下是听衙役们说的。
2: 就因为傅立是死于剑下，所以人不是你杀的？
1: 不错。
3: 刀剑虽有不同，对高手而言并无太大差别。你的剑法虽然差了一点，不过要杀傅立却是易如反掌。
1: 就算我能用剑，也不能证明傅立就是我杀的。
0: 他若不是你杀的，难道是沈让亲自动手不成？
1: 将军没有杀他。
0: 你又如何知晓？
1: 我
0: 哼，杨彪、杨豹指证历历，沈让难脱罪嫌。你既然不肯承认，本府就将沈让押入大牢严加审讯。一日查不出就关他一日，一月查不出就关他一月，一年查不出就关他一年。本府就不信不能查个水落石出。王城马汉登龙战虎，
4: 在
0: 传神让。
4: 是，
1: 且慢。
0: 如何？
1: 将军他确实与此案无关，我不能让将军为我犯下的罪行蒙受不白之冤，我认罪就是。
0: 你承认杀了傅立？
1: 不错。
0: 那傅立与你有何仇怨而要杀他？
1: 我与杨彪、杨豹合谋克扣军饷，三人平分，又利用傅立除去孙强，再杀他灭口，为的是使他二人脱罪，免得供出我也是同谋。
0: 如此说来，沈让与此事完全无涉？
1: 将军与此事无涉，请包大人明察。
4: 启禀将军，
5: 打探到什么消息？
4: 古偏将已被送进州衙大牢。
5: 什么？是谁送去的？
4: 是展昭。
6: 大人，武进已经关押在州衙大牢，我命李全将他以杀人重犯严加看管。
0: 无论是马贼旧案或是杀人新案，依法皆是死罪。然而他似乎已存必死之心，而未必会有逃狱之行啊。
6: 难道武进认罪真的是为沈让顶罪？
0: 只怕难有其他解释。
6: 大人，难道你打算以此定沈让的罪吗？
0: 当然不能。武进坦诚杀害傅立，还说出个三人同谋的理由，倘若他咬定供词毫不松口，任谁也无法将沈让牵扯进来。
2: 再者，所谓的明车宝马藏匿之处，武进绝不会说，更无法证实确有其事。
6: 那如今岂不是没有具体的证据？
2: 如今只剩下追查军马买卖这一条线索了。
0: 不错，只有将马军与马贩之间买卖军马的往来账册进行比对，若能比对出的确有从中牟利的行为，才可将沈让治罪。

0: 沈指挥，通报李大人，本座求见。
1: 是。
2: 沈指挥。
0: 李大人，本座听说我马军偏将武进被李大人关押在大牢之中，可有此事？
2: 沈指挥，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不管我是怎么知道的，请李大人回话。
2: 是，武进是在大牢，不过这不是我下的命令，是包大人把他送来的。沈指挥，千万别误会。
0: 本座量李大人也不敢随意收押我马军的人。
2: 当然，沈指挥明鉴。
0: 那就有劳李大人带本座去见他吧。
2: 不，万万不可呀。
0: 本座是马军指挥，为何不能去见我马军偏将？
2: 哎呀，沈指挥啊，包大人特别交代，绝不能让任何人去探监呐，这比两位杨指挥还要严重啊。要是出了问题，恐怕连我这知州的官儿都保不住了。
0: 既然是包大人交代的，我就不勉强了。
2: 多谢沈指挥体谅。
0: 虽然本座不去探监，但必须弄明白武进究竟身犯何罪而遭关押，于情于理，李大人总该说明白吧。
2: 那是当然了。据本州所知，这武进是杀害傅立的凶手啊。
0: 什么？你此话当真？
2: 不，这话不是我说的，听展大人说。

0: 是武进自己向包大人承认的。
1: 原来是武进所为，连本座都被他瞒过了。
0: 是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呢，这是枉费了沈指挥对他的提拔呀。
1: 好，武进犯下杀人之罪被关押，是咎由自取。李大人放心，本座绝不会插手此事。告辞。
0: 慢走。
2: 学生已从杨彪、杨豹兄弟身上取得常与马军买卖军马的马贩姓名与联络方式，从他们身上应该可以取得相关的账册。
3: 我们就由此处着手。张龙、赵虎，
4: 属下在。
3: 由你们二人负责将账册取回。
4: 是。
5: 等等，
6: 大人，必须我去。
3: 此事何须展护卫前往？张龙、赵虎便可取回。
6: 因为他们拿不到马贩的账册。哦，
3: 这却为何？
4: 展大人，这点事情我们能办妥。
7: 是啊，有名有姓有住处，怎么拿不到呢？
6: 我说你们拿不到，是因为账册根本不在他们手上。
2: 若是不在马贩手中，又会在何处？
6: 马帮。
3: 马帮，
6: 大人，马帮是个江湖组织，各地马贩马商都要向他们缴纳规费，账册也由他们统一监管，外人是不可能拿到的。
3: 若是动用地方官府之力又如何？
6: 请恕展昭直言，江湖中人大都目无王法，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与官府为敌，但也绝不会稍作配合。倘若以官府名义前去，非但拿不到账册，反而可能被他们销毁，届时就永难取证了。
3: 若是展护卫前去，又将如何取得？
6: 展昭本是江湖人，自有江湖方法取得。
3: 展护卫可知，若是由你去取账册，后果将会如何？倘若账册证明沈让有罪，除了贪赃枉法之外，还犯下教唆杀人之罪，依法论罪必死无疑。而账册却是由你取来，届时沈姑娘作何想法？
6: 大人，展昭还保留一线希望，希望能够证明沈让无罪。倘若不如所想，一切后果我自行承担。
3: 展护卫，
6: 大人，两日之内我会把账册带回来。
2: 展护卫，马贩的姓名及军马的买卖日期都在此。
6: 郭苏先生，大人的安全还请先生交代他们留意。
2: 那是当然。展护卫，不去看看沈姑娘？
6: 我既不能见她，更不能辞行，这件事情提不提都不合适。
2: 明日我会去看看她康复的情形，顺便给她提提你没去看她的原因。
6: 郭松先生，
2: 还是这样做比较好些。
6: 那就有劳了。告辞。

0: 小姐，展公子怎么没来看你呀？
1: 他早上不是已经来过了吗？
0: 啊，那怎么能算？匆匆忙忙的来，

0: 待不到半会儿又匆匆忙忙的走了，一点诚意都没有嘛。
1: 他是来办公室的吗？
0: 哦，对了，小姐，我听说吴金被他带走了，而且到现在都没有回来呢。

0: 伤口已经愈合了，可以不必再服药，只要再继续喝一段时间的滋补的汤药即可。
1: 多谢公孙先生，先生请坐。嗯，沈蝶的性命是先生所赐。
0: 啊，沈姑娘，快别这么说了。若不是沈姑娘胆气过人，公孙策纵有再大的本领，也无能为力呀。
2: 还得靠展公子的关心和爱护，对不对，小姐？
1: 吕柱，在公孙先生面前不许瞎说。
0: 吕柱，天真率性，说说无妨。哦，对了，展副委今天不能来探视沈姑娘，特别要我转告一声。
1: 他在忙。
0: 不错，他出城替大人办案去了。
2: 鲍大人究竟在办什么案子呀？展公子从来都不肯说，神秘极了。
1: 绿珠，鲍大人的公事不可以问。
0: 嗯，的确是不问的好。办案之时最忌讳的便是走漏消息，倘若展护卫不说，他也是情非得已，还请沈姑娘不要怪罪于他哦。
1: 我不会怪他，他能够帮上包大人是件好事，我只希望他在办案的时候可以多照顾自己一些。

0: 公孙先生
1: 啊，神指挥，
0: 久等了。
1: 好说，打扰神指挥公忙，还请多加担待。
0: 不知公孙先生找我有何交代？
1: 哈，交代不敢，在下奉包大人之命前来传话。
0: 公孙先生请坐。
1: 嗯，请。
0: 公孙先生请讲。
1: 啊，包大人要向沈指挥说明有关武进之事。
0: 我也觉得奇怪，包大人传武进去问话，为何至今未回？
1: 恐怕武进是不能回府了。
0: 这是为什么？
1: 他被查出在官府有案底，而且他承认杀害傅立，故而已经被收押了。
0: 啊，这是怎么回事？
1: 包大人正待详加审讯，唯恐沈指挥有所挂记，故而要在下前来知会一声。
0: 这个武进竟敢犯下这种事，而我却毫无所觉，又增添了一项罪名，我只好接受包大人的惩处了。
1: 嗨，沈指挥无需自责，此事怪不得沈指挥。
0: 马军一连发生这么多的事，我辛苦建立的商州马军军誉恐怕都全毁了。
1: 沈指挥身为马军指挥，对军誉自然颇为重视。
0: 我一生与马为伍，疼马爱马，却最恨那些害群之马，宁可亲手杀掉，也不能让整个马群受害。像梁彪、梁豹、武进，他们就是害群之马。
1: 不过沈指挥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 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及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及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即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

0: 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6: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7: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8: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对1的视力解决方案。
7: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对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3，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4，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5，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9: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啊，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0: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0: 不过沈指挥只能让包大人将他们依法治罪，却不能将他们杀之泄愤了。
1: 那是当然，让他们依法受刑也是罪有应得。
0: 好，传达任务已了，在下就此告辞了。
1: 啊，公孙先生，请问舍妹的情况？
0: 令妹已经完全康复，沈指挥可以放心了。啊，
1: 公孙先生对小蝶的救命之恩，我们沈家没齿难忘。啊，恐怕日后连展昭都欠下这永难回报的恩情。
0: 沈指挥

0: 大人，下官已遵照您的指示，将武京单独关押，特来禀报大人。
1: 嗯，很好。
0: 真没想到，杀害傅立的人竟然就是他。幸亏包大人断案如神，才没有让他逍遥法外。不知包大人打算何时升堂结案呢？
1: 不，尚未到结案之时。
0: 还没有到？那武进不是已经认罪了？
1: 他虽已认罪，但本案尚有共犯，待擒得共犯之后方能一并结案。
0: 共犯？他还有共犯？包大人，那又是谁呀？
1: 李大人无需知晓，只要将武进关押确实即可。
0: 是，
1: 李大人可以请了。
0: 是。敢问包大人，你打算把武进关到什么时候啊？
1: 李大人为何要知道？
0: 下官只是想事先做一些准备。州衙的人手不足，知道了时间长短之后，也好调派衙役守卫，以确保完成大人的交代。
1: 李大人且暂作忍耐，不出二日，本府即可取得证据，到时候便可以结案了。
0: 是，下官告退。
2: 这位李大人的确是够糊涂的了，难怪大人不让他知道全案的进展。
1: 他是商州地方父母官，按理该与他共同研商，只是
2: 地方官吏良莠不齐，在所难免，等全案终结之后再让他知道也不迟。

0: 不要！跪下！啊，算了算了，是。既然不想跪，就站着吧。
1: 你要他们带我来，想干什么？
0: 哼，本州有话要问你。
1: 不必问了，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不必浪费时间。
0: 本州是要你供出你的共犯是谁。
1: 好汉做事好汉当，孙强、傅立两条命就算在我头上，我没有共犯。

0: 你也不要嘴硬，还是照实说的好，不然等拿到证据之后，还是会把他给揪出来的。
1: 什么证据？
0: 当然是你那位共犯所犯下罪行的证据。
1: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人所为，跟其他人没有任何的关系。
0: 好好，你不肯说那就算了啊，反正本周最多也就是再等两天，只要包大人一拿到证据，本周不就知道是谁了吗？哼，来人，
2: 在，
0: 把他押回大牢。
2: 是。

0: 么？吴静逃跑了？
1: 是。
0: 你们怎么不去追啊？
2: 我们没追上。
0: 哎呦，你们这群饭桶哟，那么多人还压不住一个武技，你们这不是要害死我吗？哎呦，还不快去追啊？
1: 是。
0: 哎呦，这下完了。
3: 武进越狱了。
1: 是。据李大人说，武进是在问文化押回大牢的途中趁机逃脱。
3: 他问什么话？那李全为何不亲自来报？
1: 他正带着衙役四处追捕武进。
3: 他一回州衙，就要他立刻来见本府。
1: 是。
3: 吴进自成罪状未审让开脱，原本就存着必死之心，他若逃走，审让反而无法脱罪，他又为何要逃呢？
4: 大人说的是，吴进出身马贼，虽然目无王法，却可能颇为重义，他为了要报答审让救命之恩，应该不会为求自保而后悔。
3: 除非他有非逃不可的理由，或许他发现顶罪并不能令沈让免除刑责，越狱而逃必定是另有所图。
4: 大人，他是在李全问过话之后才逃的，莫非是李全透露了什么？
3: 期待李全到了之后自然就会明白。

0: 吴京来了吗？是来了，将军。我就知道你会来这儿。吴京也知道，将军会来这儿找我的。此地不宜久留，你尽快离开商州，找个不为人知的地方躲起来。 这些银票，各地钱庄都可以兑现。拿着，将军，你难道不想知道吴京为什么要逃出来吗？无论你是不愿顶罪，或是另有原因，我都不怪你，所以我不会问。吴京并不怕死，只怕我死了，包大人还是会紧盯将军不放了。
1: 你为何这么说？包大人好像已经知道吴静是替将军顶罪，他还是紧盯着将军不放了。
0: 他盯我也没用啊，如果没有证据的话，他不能把我如何。
1: 可是李全却说，两天之内，包大人一定会拿到证据。
0: 什么证据？
1: 不知道。可是李全似乎很有把握，我实在放心不下。
0: 所以才逃出来禀告将军的。如果杀傅立，你替我扛了下来，而且宝马又已经藏了起来，还能有什么证据能让他入罪于我？
1: 将军，不管他们拿到什么样的证据，将军必须立刻采取行动。你
0: 要我采取什么行动？如果将军
1: 实在是不愿意放弃那些宝马的话，就带着他们一起离开商州。要我离开商州，隐姓埋名一辈子？哼！
0: 将军，我就躲了5年，
1: 那是因为你遇上了我。如果带着那些宝马，会更加惹眼。天下再大， 也没有我的容身之处。如果将军放弃那些宝马，你一个人离开，
0: 如果没那些马的话，我活着有什么意思？不，我要赌上一赌。我就不相信这个包大人掌握了什么证据。你既然逃了出来，该离开商州的是你，免得他们再把你抓住。
1: 将军，如果包大人不在了，对将军的威胁自然也就消除了。我知道包大人的脾气，他没有查出结果的话，是不会轻易离开的。我不是说包大人离开商州，
0: 你想去行刺他，这是唯一的办法。不行，
1: 将军，
0: 如果有人要你杀我， 你会干吗？
1: 当然不会，将军是武进的恩人，而包大人是我的恩人，我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
0: 听我的话，马上离开商州。
1: 正。

0: 你可曾将吴进追捕回来？
1: 启禀包大人，下官已将州衙所有能用的人手全都派出去了，下官也亲自到沈指挥官邸去查问过，可是沈指挥说他没有回去。
2: 吴进是沈指挥的部属，私心护短在所难免，李大人恐怕很难问出实情吧。
1: 下官，
0: 哼，本府倒要问问你，将吴进由大牢之中传提出来为了什么？
1: 我只是想问问他犯案的经过。
0: 本府可曾要您审讯于他？本府再三交代不许你提问武进，你为何违抗本府的令谕擅自做主？
1: 下官该死。
0: 哼，你可曾向武进透露任何消息？
1: 没有，绝对没有。下官根本什么都不知道啊。
0: 堂堂五品之州，动辄下跪，成何体统？起来吧。
1: 谢大人。
2: 李大人，方才说州衙所有的人全派出去了。
1: 是，下官一定会把吴进抓回来的。
2: 那看守杨彪、杨豹的人呢？
1: 这州衙人手实在不够，所以我只留下少数人守在大牢，这也是没办法呀。
2: 呀，不好了！大人，杨彪、杨豹安全堪虑。
0: 王朝马汉，
3: 在！
0: 立刻前往州衙。
3: 是。
4: 武进，你来救我们了，
5: 太后。

0: 吴进，我就知道沈指挥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不管怎么样，我们也是上州马军的人嘛。
1: 吴进，真的是沈指挥要你来救我们的。
0: 哎，快，快给我的手铐脚镣拿掉！
1: 这就是出卖将军的下场。
2: 没想到，还是来迟了一步。包大人，下官，李全。包大人，下官糊涂，下官该死，请包大人责罚，下官是罪有应得呀。
3: 住口！扬彪扬暴本是戴罪之争。 还则罢了，那牢头捕怪却是因你的疏忽无能而枉送性命。如今，就算对你有再多的责罚，只怕也难以弥补。如你这般的地方官吏，怎不令朝廷蒙羞，百姓心寒？本府执掌开封，对辖下商州。 有权决断，自此刻起，暂停你知州之职。待全案终结，本府回京之后，自会行文吏部严查修办。
2: 包大人啊，
3: 一切州务交由商州通判暂代，你不得插手其中，更不许离开州衙办部，直到朝廷下达指令。
1: 你还不立刻退下？是下官告退。
0: 登龙赵虎，属下在。传本府令谕，要那商州通判调派一干衙役捕怪商州湘军，在商州城内全面搜捕吴进，不得有误。是。大人，没有料到。 那武进竟会杀死了杨彪、杨豹，倘若他本人也就此销声匿迹，岂不是再也无人能够指证沈让？
3: 不错，这正是他的企图。如今，只有马范的账册是唯一的证据，这就全仗着展护卫了。

有请

0: 宋家兄弟免礼。
1: 南侠展昭光临马帮，马帮却摆出这个阵仗来，请你不要见怪啊！展昭冒昧前来，还请大当家见谅。好说，展大侠来我马帮有何见教？
2: 请容展某冒昧一问，马帮本是白大当家主事，
1: 哼，白老大功成身退，告老归隐，蒙众家兄弟抬爱。
0: 由我接掌当家。哦，秦庶展某眼拙，敢问大当家尊姓大名？
1: 欧阳春，
0: 北侠欧阳春。<笑>那都是江湖朋友看得起我欧阳春。不过，南北双侠今天总算有缘见面了。
1: 就凭这点，有用得着马帮的地方，你尽管说。欧阳兄果然豪爽，展某今天前来有个不情之请，要借马帮的账册一用。展昭，你可知这犯了我马帮的大忌？
3: 展某明白，可是情非得已，还请诸位成全。
4: 大当家，大当家。
0: 你明知道这是我马帮的行规，你为什么非借不可？
1: 展昭帮包大人追查一件买卖军马的案子，必须要参照马帮账册。
0: 展昭，江湖上都知道，皇上封你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也知道你在开封府帮着包大人。可是我马帮从不与官府有任何往来，也从不买官府的账。
1: 那是当然，不过展某今日是以江湖人的身份而来。
0: 好，既然是江湖人，我们就依江湖的规矩，只要能让我马帮上签兄弟心服口服，
1: 我欧阳春做主，
0: 借你账册。
1: 那要如何，才能让诸位心服口服呢？
0: 赢过我的九环钢刀。

0: 南侠北侠江湖齐名，却从未交过手，今天倒是个难得的机会。
1: 可在下并不想和欧阳兄一战。
0: 啊，不打也行，你我可以放下兵器把酒言欢，可是那账册就不能借给你了。
1: 看来今日是非战不可。
0: 你我无冤无仇，不必性命相搏，可是为了彼此的名声和马帮的尊严，又不能点到为止。看来我们只有放手一搏了。
1: 那好，
2: 得罪了。

0: 难怪江湖朋友称你为南侠，你是我生平遇见的唯一劲敌。
1: 北侠欧阳春也的确名不虚传，
0: 你我的身手恐怕再打上一天一夜也难分高下。
1: 可是我必须在今天分出胜负。来吧，
0: 前辈，我实在是不懂，那份账册对你真的那么重要吗？
1: 我有非拿到不可的理由。
0: 那好，我就先听听你的理由，再打不迟。
2: 周扬的人马可曾派出？
3: 回大人，商州城东南西北四座城门都已加派人员看守，只要武进出现，立刻相互支援，阻挡他出城。
4: 在城内也安排了人四处追查，随时向驿馆通报。
2: 恐怕凭武进的武功，周衙的人未必能发现他的行踪。
5: 大人，学生担心的不仅如此。
2: 哦，公孙先生还有其他的顾虑？
5: 武进闯进大牢，杀害杨彪、杨豹，似乎有了孤注一掷之心。学生担心他会对大人不利，而展护卫尚未回来。
6: 公孙先生，还有我们兄弟四人在。
4: 武进武功虽高，却难敌我们四人联手，再加上官府里带来的官兵都是精挑细选的好手。
3: 对，

0: 即使抓不住武进，也能确保大人的安全。本府何尝在意过自身的安危？本府唯一记挂的，是展护卫是否能将马帮的账册带回来。南侠展昭投身官府，让江湖朋友很不理解。 原来其中竟然有这段渊源呐！若不是包大人为国为民的精神感召，展昭岂会心甘情愿为朝廷效命？可是你放弃了仗剑江湖、快意恩仇的日子，值得吗？值得。我被习武之人所思所想，不过是惩奸除恶、扶弱济贫。追随包大人，更能让我一展抱负。 为包大人之特，为天下苍生黎民百姓更值得。听你这么说，倒叫我惭愧万分。同是江湖中人，我就把全部精神都放在了马帮之中。马帮虽然是江湖帮派，却从未进行不法勾当，甚至因为有了马帮，反而是马匹的买卖有了规矩。 马贩生意因此有了保障，然而账册绝不外流，也是马帮的规矩。欧阳兄，马帮除了依据账册抽取规费，同时还有监督马匹买卖的作用，买价、卖价，甚至佣金回扣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这一旦外流，如何让马贩信服啊？
1: 欧阳兄，马帮账册是展某急需要的证据。希望欧阳兄高抬贵手，借马帮账册一用。展某答应，比对之后立即奉还。除了此案，绝不透露其他内容。
0: 既然南侠展昭能为朝廷贡献心力，我欧阳春又岂能不会？
1: 多谢欧阳兄鼎力相助。

0: 毛国林，什么商周马军有关的账册，我以马帮大当家的身份暂借给你，用过要立刻归还。
1: 多谢欧阳兄，多谢马帮的兄弟。
0: 送客，
2: 马帮恭送展大侠。
1: 好会有。

开封府包大人刚正不阿，南侠展昭忠肝义胆。欧阳春自作主张借出账册，违反马帮帮规，从此辞去大当家之职。

0: 小姐。
1: 武进，你怎么回来了？
0: 我有十分要紧的事要找小姐。
1: 包大人为什么要把你关起来？你怎么又逃出来了？你知不知道府外有好多衙门里的人要等着抓你呢？
0: 小姐不要慌，听我慢慢说。那些衙役根本没有发现我，我之所以从大牢里逃出来，是为了警告将军。
1: 哥哥，
0: 将军不肯听我的劝，我实在没有办法才来找小姐的。将军一向最疼爱小姐，你的话他一定会听的。
1: 让我劝哥哥什么？
0: 劝他离开商州。
1: 为什么？
0: 包大人要抓的是他，如果不离开，恐怕性命不保。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呀，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1: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2: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3: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份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4: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奥乔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4: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

0: 线，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4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2: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儿，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4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2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3: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点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2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4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4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推了这款沈掌柜家享4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2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4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

0: 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神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4位杀骑马，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4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奥乔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1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享4位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4味沙琪玛一共有4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儿，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2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 真的特别省心。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的，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啃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雇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雇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
0: 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四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四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养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 件，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每斤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

0: 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

0: 爸，小蝶，你怎么了？是，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吴进来找过我。
0: 他人呢？
1: 走了。他不能在府里等着被抓。
0: 没想到他竟然是包大人追查的杀人凶手。他找你干什么？
1: 他来告诉我他杀人的原因。
2: 哥，
1: 你到现在还瞒着我。无忌把你做的事情全都说了，为什么？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0: 到底是为什么？
1: 我是为了那些马。
0: 值得吗？
1: 值得。我们兄妹一直相依为命，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从没有人肯向我们伸出援手。我拼命练武，终于凭着一身武功考中了武进士，可是结果呢，却被派在马军司做一名候补武官，一等就是三年。这就是我辛苦多年应该有的回报吗？朝廷哪有一点对得起我？这天下又有什么人对得起我？直到我靠着精湛的马术夺魁之后，一切才开始改变。我终于熬出头了，我能有今天是马给我的帮助，马才是我最忠实的朋友。看到那些卑鄙龌龊的人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我实在不能忍受。我当然要除掉那些个害群之马。这些人活在世上连马都不如，为了那些宝马，让我做什么都值得。
0: 就算你这么爱马，可一定要拥有他们吗？一定要为他们犯下滔天大罪吗？
1: 你不会明白的，你永远不会明白拥有他们是什么样的感觉。
0: 那白龙呢？白龙也是你用贪赃枉法得来的钱买的，你把白龙当作沈家的嫁妆，难道你要让我一辈子都不能心安？这就是你对你妹妹疼爱的表现吗？
1: 不，白龙确实是柴王爷送给我的，我绝不会让我唯一的妹妹沾上半点污点。

0: 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如今，只怕谁也爱莫能助了。
1: 夜深了，大人还是早点安歇吧。
0: 公孙先生要本府如何能够安枕？
1: 武进尚未归案，大人暴露于空旷之地，总是令人担心呢。
0: 倒是本府令大家受累了。王朝马汉

0: 穷寇莫追，小心调虎离山。
1: 是。

人。快！

0: 大人受惊了。
1: 无妨，倒是让你们辛苦了。
2: 大人言重了，属下等人保护大人安全，责无旁贷。
0: 大人，刺客虽然黑金蒙面，可是除了武进之外，不会有别人呐。
2: 肯定是武进，展大人曾向属下提过那把长刀。
0: 幸亏来的只是武进，倘若沈让也来了，
1: 沈让不会来。
0: 大人怎么知道他不会来呢？
1: 沈让知道本府没有证据，绝不会办的。再者，他虽然贪赃枉法，罪在不赦，却绝不会恩将仇报，行刺本府。
0: 大人，
1: 本府或许错估人性而保举于他，却不会一错再错。以他对马匹的痴迷，对世俗的不耻，绝不会让自己成为忘恩负义的害群之马。
0: 倘若大人对沈让的判断不误，行刺大人就该是武进自己的意思了。或许这就是他越狱的目的啊。
1: 有此可能，他既然能够为沈让顶罪，就可能釜底抽薪行刺本府。可是本府确定，沈让绝不知情。

0: 朋友，出来吧。
1: 将军，
0: 是我。你还敢来见我？谁让你对小蝶说那些事的？
1: 将军不肯听劝，吴静才初次下策。
0: 只要包大人没有查出来，那些事小蝶一辈子也不会知道。你竟然全都告诉他，你究竟是什么居心呢？
1: 将军，包大人可能会查出来。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因为还有一个无法否认的证据。
0: 什么证据？
1: 我苦思了很久，唯一对将军不利的证据就是买卖军马的账目。
0: 那又如何？谁知道那些马真正成交的价钱？
1: 马贩子知道。
0: 哼，三年来你至少换了十几个马贩，谁又会记得那么清楚？
1: 根据马贩的行规，他们必须把所有交易的日期、数量、金额，甚至汇金都要登录在他们的账册上。
0: 马贩分散各地，谁又能把他们集中起来？
1: 马帮。
0: 马帮？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1: 那是一个江湖组织，他们掌控了所有马贩，为了收取规费，所有马贩的账册都要交到他们手中集中管理。如果包大人拿到了马贩的账册，
0: 他们会把那些账册交出来吗？
1: 对官府不会，除非是江湖人士，而且要与马帮有极深的渊源才有可能。我仔细想过了，包大人身边的江湖人士只有展昭，只是还不能确定他们是否已经知道要从马帮下手追查。
0: 难道展昭去了马帮？他昨天就出城了
1: 啊，那就更加不会错了。从商州到马帮来回只需要两天，难怪李全说包大人这两天之内就能够拿到证据。
0: 包大人要公孙策去军部清查文书账册，原来他们早就针对这一目标在暗中进行了。
1: 如果两边的账册一对证，将军你就无法否认了。将军，你还是赶快离开商州吧。
0: 不，我说过我绝不离开。
1: 那我就去拦截展昭，绝不让他把账册送回来。
0: 你不是他的对手，我要是出手的话，如同已经认罪，来不及了。你尽快离开商州，犯不着留在这儿再做出无谓的牺牲。
1: 将军。

0: 小姐，小姐该吃药了。小姐，虽然你的病治好了，但是身子还是很虚弱，需要好好调养才行啊。小姐，哎，小姐，你究竟是怎么了呀？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句话都没有说，你都快把我吓死了。小姐，是不是为了展公子？你放心吧，展公子忙完了这一段，一定会来看小姐的。
1: 等他来看我的时候，一切都不一样了。
2: 大人，展护卫随时会回来，是否要先采取行动监视沈让，免得他发现不对而逃脱？
3: 以沈让对马匹痴迷的情形而论，没有那几匹宝马，他是不会离开商州的。不过能防范未然总是好事。张龙赵虎
4: 在。
3: 点掉20名士兵，守在马场外的必经之路，要注意隐藏行迹，不可被人发现。沈让若是逃走，必定不会设下白龙而不顾的。
4: 是。
3: 还有，以沈让的武功，势必拦他不住。交代下去，要他们不可拼斗，只可暗中跟踪，并且立刻来报。
4: 是。
3: 王超、马汉
4: 在。
3: 挑选几名反应机敏的士兵，乔装改扮，替代衙役，守在沈让的府邸之外，要确实掌握沈让的行踪，并且随时回报。
4: 是。

0: 吕珠，你先出去吧。
1: 小姐，
0: 我跟将军有话要说，我不希望你在这儿。
1: 是。

0: 你真的不肯走？趁着包大人还没有抓到你的证据，你赶快离开商州吧。
1: 等展昭回到商州，包大人就有证据了。展昭这次办公事。 情非得已，无论如何，你都不要怪展昭。

要怪就怪我吧，此刻一别，也许我们永远不能再见面了。你自己保重。

0: 启禀大人，派在指挥府的军事来报，沈让已经离开府邸，前往马场方向。通知守在马场的人密切注意他的动向，但是绝不可轻举妄动。是。
1: 莫非沈让想逃？
0: 不，他所珍爱的宝马只有白龙在马场，他不会舍弃其他几匹。以本府推断，他绝不会逃。
1: 那么，他去马场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0: 往常沈让也常去马场，不足为怪。此时切莫太过急躁而乱了章法。
2: 倘若他有更进一步的举动，再做应对也还不迟。是，
3: 学生明白。启禀大人，沈蝶求见。
0: 你可曾告诉他，展护卫不在驿馆？属下说了，可是他说是来见大人的。
1: 难道沈让的事情，他已经知道了？唉，让他进来吧，本府见他就是。
0: 是，
3: 且慢。
0: 大人，沈蝶此事前来驿馆，同时指明要见大人，应该只有一个目的。本府知道，他是为替沈让求情而来。
3: 既然如此。
0: 当然还是不见他的好。这种无奈的情景，本府永远也无法逃避而必须面对。明知就算见了，也于事无补。
1: 然而，
0: 还是让学生来处理吧。
4: 也好，就有劳公孙先生了。是。
5: 包大人不肯见我。不是大人不肯见。
0: 而是沈姑娘见了大人，恐怕也于事无补了。包大人知道我为什么而来？包大人何等睿智，岂会不知？难道大人就不能？恐怕。
5: 绝无可能。那会是在什么时候？等
0: 包大人拿到证据的时候。公孙先生说的证据是不是展昭出城去拿的？啊，这沈姑娘，与案件有关之事，在下实在不便透露，还请沈姑娘恕罪。

0: 原想让你有个好主人，现在却未必能够如愿，这也要看你的造化了。
1: 来人，将军有何吩咐？
0: 把武进藏起来的那几匹宝马带回来，然后都送回马军军部。
1: 是。

0: 大人，沈让把宝马带进了马场。
1: 大人，他一定是想逃，咱们快去抓他。
2: 休要慌乱，且听本府调派。大龙赵虎，
3: 属下带。
2: 你让人带领人马前往马场之外封住出口，等本府前去立刻出发，不得有误。
3: 是。
2: 王朝马汉，
4: 在。
2: 备齐车马，随本府前往马场。
4: 是。
2: 公孙先生，
5: 学生在。
2: 你留在驿馆等候展护卫，一旦确认账册无误之后，要他立刻前往马场与本府会合。
5: 学生遵命。

0: 逃出大牢了。
1: 不错，我专程在这儿等你。
0: 等我干什么？
1: 交出账册。
0: 你知道了。你明知道我是不会交给你的。
1: 那你就杀了我。
0: 你不是我的对手，又何必那么做呢？
1: 我不准你伤害他，除非我死。
0: 不是我要伤害他，是他自己。
1: 我不管那么多，不交出账册就拔剑吧。

0: 我并不想杀他，
1: 由不得你。
2: 哎，到，哎呦！

动手啊！我说过不想杀你，好自为之吧。

0: 这件事和我哥哥有关。他真的犯了法。
1: 证据是怎么说的？
2: 小姐，
0: 包大人，他对这件事又怎么说的？
1: 如果罪证属实，他难逃刑责。
0: 他会怎么判？
1: 贪赃枉法，罪不至死。可是绞索杀人，死罪难逃。
2: 小姐，陈公子，你就不能帮帮忙吗？
0: 他是我哥哥。
1: 我知道。
0: 他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
1: 我知道。
0: 如果我们成了亲，他也是你的亲人。难道你真不能帮忙吗？
1: 这要由包大人决定。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仙玉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

0: 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启蒙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4: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俩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4: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 管用，
10: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0: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0: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6: 筋骨凝是啥？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真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

0: 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的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启蒙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9: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妈，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 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7: 人是众生起。
18: 你可不可以去向包大人求情？
19: 包大人公私分明，从不徇私。
18: 那你能不把证据交给？

0: 求你，我替哥哥求你，我求你，如果能够免他一死，我情愿替他接受任何惩罚，我求你，
1: 不要逼我，求我也没有用。他犯了法，谁也救不了他。如果他逃脱了国法的制裁，那些因为他而送命的人又该怎么说呢？谁去替他们求情？能求得回他们的性命吗？来不及了。
0: 可是他是我哥哥。
1: 他是谁又有什么区别？我和你一样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包大人也不愿意，可是我们无可奈何。

果国法可以因人而异，这世上还有什么公理和正义？如果因为我们求情就有所改变，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自己？我们怎能问心无愧地活下去？这样的结果的确让人痛苦，可是我们别无选择。

然知道你会因此失去世上唯一的亲人。知道，更有可能让我因此失去你。小蝶，如果你希望我能够堂堂正正的做人，理直气壮的活着，不要再为你哥哥去求任何人。

0: 有了这本账册就足以证明沈让的确是贱马贵买，以少报多，而且收取了贿金。
1: 我立刻赶到马场去和大人会合。
0: 哎，赵护卫，
1: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0: 今日小蝶姑娘前来驿馆求见大人，可是大人并没有见她。

0: 在回商州的路上见到他了。
1: 他
0: 好了，大人急着等我。
1: 哎，展护卫。

0: 并且确认无误。
1: 很好，辛苦了，一路上可还顺利？
0: 武进拦路，想夺回账册。
1: 哦，原来他早已知道你前往马帮取证，难怪他非越狱不可。他如今何在？
0: 死在我的剑下了。
1: 可怜他一片愚忠啊！如今罪证确凿，可以前往马场将审让，拘捕到案。
0: 大人，
1: 展护卫有话就说。
0: 可否让展昭先去？
1: 也好，官府随后就到。
0: 谢大人。

0: 白龙的确是万里挑一的好马，乌骓、黄骠、赤兔，这些都是名马之后，而且是万金难求。 我沈让何其有幸能够同时拥有他们，天下爱马之人又有谁能有如此殊荣？你为什么不离开商州？你一个人来的，
1: 包大人随后就到。我再问你一遍，你明知是这个结果。
2: 为什么还留在这里等着被捕？为什么不离开商州？离开商州又如何？放弃这些宝马？既然你不肯离开，就不该让武进去找我。
1: 他死了。
2: 他是个好部署。
1: 是他却跟错人，做错了事，他是唯一像马一样忠实可靠的朋友。朋友只能互相尊重，而不能拥有。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和我继续聊下去，还是等包大人来？或者你可以跟我放手一搏。
0: 这次并不是切磋比试，点到为止。结果嘛，并非你所预期的。
1: 你证明给我看。
0: 好，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武进说的没错，我应该与你马战。武进也对我说过，凭你的大刀在马上一定能够胜过我。这就是骄兵必败的道理。我不肯听他的话，就是我抛不掉五人的骄傲。你还有机会，再试一次。不要让你的骄傲也害了你。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1: 马战，你未必能赢。
2: 日珠，再快点儿，快点，快点！
1: 哎哎哎，加把劲儿啊！
2: 快快快！
1: 我骑的是白龙，对你不公平。你可以任选一匹宝马，当你的坐骑嘛。
0: 用不着。

0: 包大人，这些就是你不惜赔上身家性命换来的马？请问包大人，可喜欢马匹吗？
1: 本府毕竟是文官，对马匹较少涉猎。那包大人恐怕很难体会人和马之间的情感。
0: 本府却分辨得出是非对错，正邪善恶。是非对错，正邪善恶，只是人的判断。而马，你对他好的话，他便对你好，任你驰骋，俯首听命；你若对他坏，他便对你坏，鞭策怒骂，不为所动。 这就是人不如马，马比人更具真性情吧。然而，你却因马处罚，为马判刑，且陷马于不义，这又岂是爱马之道？敢问包大人，依法论罪，沈让该受什么刑罚？
1: 贪赃枉法，教唆杀人。
0: 只怕难逃一个死字。
1: 当年，本府保举于你，是指望你能够竭尽心力为朝廷效力。没想到会有今日。
0: 沈让，太让包大人失望了。
1: 本府要将你拘捕归案，你可还有话说？
0: 沈让认罪伏法，但求包大人答应一件事。
1: 您说，
0: 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千里良驹。充公之后，求大人多加珍视，沈让就死而无憾了。
1: 你放心。
0: 本府会要他们妥善照顾。沈让，请带这些宝马神驹叩谢包大人。白龙乃是柴王爷所赐，请包大人免于充公。
1: 本府明白，
0: 张护卫，白龙和小蝶就交给你了。沈让愧对大人，无言受刑，认罪自裁。

了。

0: 下官参见包大人。
1: 王忠，
0: 下官在。
1: 你身为商州通判，原本就于知州平级，且具有监督之责。如今，那李全已遭本府停职，由你暂代知州之职。待本府回京之后，立即呈报朝廷，派人新任知州。在此期间，你要兢兢业业，谨言慎行，你可明白？
0: 下官明白。
1: 很好。有关孙强一案，你已全盘明了。因此案而丧命之人，有些虽是罪有应得，但人死为大，你还是要将他们妥善安葬。
0: 是。
1: 商州马军指挥沈让贪赃枉法，教唆杀人，如今业已畏罪自裁，因贪赃所得粮具一律充公，朝廷自会派员前来接收。
0: 回包大人，下官已将那些马匹妥善安顿。
1: 商州马军也已由副指挥暂代，你要与他相互合作，确保商州的安定。
0: 下官遵命。
1: 回到驿馆之后，本府便将启程回京，商州就暂时交给你了。倘若

自从我与展昭相遇，我以为这是天注定的，我没想到这茫茫人海相遇换来的竟是如此痛苦的结局。虽然展昭有恩于我，可是今天的结局我既不能恨他，可是更不能爱他。既然他要活得问心无愧，那小蝶也要活得无愧于心。小蝶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在哥哥的灵前对哥哥发誓，从今以后小蝶不会与他见面了。

0: 可怜神让一名马赤，却终究还是因马而送了性命。由此可见，一旦沉迷于物欲之中，就必定难以自拔。此番商周之行，真是让人感慨万千呐、
1: 啊。尤其是展护卫和沈蝶，好端端的一对情侣，却硬生生的被拆散。
0: 这是造化弄人呐、啊。见到沈姑娘了？
2: 她不肯原谅我。
0: 她此刻的心境的确难以平复，或许日后有缘还能再见。
2: 不，恐怕永远也见不到她了。
3: 大人，可以启程了。
0: 传令出发。
3: 是。

0: 小蝶，跟我一起走吧。你可以选择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让我照顾你，陪伴你，好吗？
1: 不，虽然我哥哥不是死在你手上，可是我永远都忘不了你没有救他。我不能在往后的日子里每天面对着你，心里却不断地告诉自己，哥哥的死和你有关，所以我不能和你走。我今天来是把白龙交给你的，希望你能善待他。
0: 我不能接受。
1: 那是我哥哥的遗愿。
0: 你哥哥的遗愿包括把你也交给我。
1: 不，我不能跟你走，我又害怕你会忘了我。白龙跟着你可以让你随时想起我，他在你身边就好像我在你身边一样，可以永远陪着你。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富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术大厨，男的好，做肉还得马大嫂，传世真善，秘制佳肴，肉中极品，吃过再也忘不了。
1: 我们家的手艺呢，传女不传男，我从八岁开始呢，就跟着我妈学做肉，这个呀可是个戏法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都有讲究，男人的手呢做不出来我们家这个味道。
0: 吃上一口马大嫂，馋的皇帝不上朝，香气飘到九霄殿，神仙也往人间跑。
2: 一天就说一百份儿，一大早就能来排队啊，来的晚就没有了。
3: 哎呀，他家这呀，天天都是这么多人。关键是他家这个肉啊，特别的好。别的人家呀，他做不出来这个味儿的。今天孩子们都回来呀，我多买一点。
4: 这么多年了，吃肉我只吃马大嫂。每次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吃上一顿，太过瘾了。
0: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尖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好吃又滋补。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真善，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啊，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传男，学会的呀、啊、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啊，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1: 不是，我妈说的特别对，我深有体会。那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2: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1: 来，一块大的。
3: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肘吃着野象草，泥炉铁锅桑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神仙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好吃又滋补。
4: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儿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5: 别人都说啊，

0: 这男大叔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1: 对，
0: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1: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2: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吃上一口马大嫂，馋得皇帝不上朝，光听您这当地的民谣啊，就被马大嫂给彻底征服了啊！说实话，做餐饮节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厨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0: 谢谢谢谢。
3: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塞！
0: 来，
3: 你
0: 看看，
3: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0: 尽管吃，尽管吃，
3: 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0: 怎么样，味道？哇，
3: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不愧是此味只因天上有，神仙口水满嘴流的马大嫂，这一口下去啊，幸福感爆棚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0: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胡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鸡香看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选为本。胡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儿，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包裹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3: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哈哈，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汁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也像草，所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工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5: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吃过一次啊。 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肉了。好吃才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4: 嗯，就是好吃，柴胡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大嫂，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值了。
2: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1: 哎，真没想到啊，这样太丰盛了吧？
2: 对，是吧？多吃一点。
3: 这些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0: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1: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两箱。
0: 好，
2: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4: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排骨只用浓火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好吃又滋补。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打来，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啊、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6: 不是，我爸说的特别对，我深有体会，这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7: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6: 来，一块大的。
4: 泥炉铁锅三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九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好吃又滋补。
8: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9: 别人都说啊，是个男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8: 对，
9: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8: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4: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

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光听听这当地的民谣啊，就被马大嫂给彻底征服了啊！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1: 谢谢。
0: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
1: 塞！看看，
0: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1: 尽管吃！
0: 天哪，先尝一块啊！
1: 怎么样，味道？哇！
0: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1: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胡、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集香炭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悬为本。胡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儿，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0: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啊，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汁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4: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好吃，还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3: 就是好吃，柴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
2: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100年，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7: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

0: 验光，啊，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潮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这两天身上有病，求你饶了他吧，求求你，军爷，你说什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活啊。将军，求求您了，赶紧送他就医去吧。
1: 你什么医啊？不听使唤，死了活该，退去。
2: 是。
0: 将军，您不能这么做呀。将军，你不能这样。
3: 你们还有没有人性啊？让大伙日夜赶工，也不给休息，有病了也不送去治疗，
4: 他们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大伙说是不是啊？
5: 是。

0: 怎么，睡不着？
1: 这半年多来，我就没睡好过。
0: 哎，还是得睡啊，否则明天哪来的力气干活啊？哎，你们怎么也不睡啊？
2: 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感觉自己还活着。我实在舍不得睡呀。
0: 你被关进来才一个多月吧？
2: 是啊，我不过偷了十个铜板，就把我抓来做苦工，这样的惩罚实在太重了。
0: 你呢？
3: 我要跟人打架。
2: 你打死人了？
3: 没有，就是轻伤。
2: 那他们很快会把你放出去的。
0: 谁说的？我在这里关了三年，只看见有人进来，没看见有人放出去。
2: 啊？什么？
0: 只要矿脉没有挖断，这座金矿至少可以开采十几年。你啊，最好早点习惯这种日子。
2: 那总不能把我们在这关一辈子吧？我受不了了，这样的惩罚太大了。我的罪不重，不像你。
0: 我怎么了？啊？不管怎么说，你们都是罪犯。我呢？我根本就是他们招进来的矿工，我什么罪也没犯。
2: 哎，那他们怎么把你抓进来呢？
0: 我怎么知道？只知道从进来那天起，到现在就没下过山。
1: 因为这是一座私矿，他们怕偷采金矿的事被传出去。
2: 啊，私矿？私矿怎么会有官兵呢？
1: 这些官兵到底是谁派的，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可以确定，这是一座违法偷采的私矿。
0: 天晴，你怎么知道？
1: 因为这条矿脉就是我爹发现的，他生前就是青州的勘矿师。官府根本就没有把这条矿脉报给朝廷，我也是后来才明白，我爹的死一定和这座矿脉有关系，而且和官府也脱不了关系。
0: 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们恐怕会死在这里。
2: 啊，那我们一辈子就在这儿了？
1: 不，我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
2: 天青，他们会杀了你的。
1: 反正留在这儿也是死，只要把这里的情形告诉官府，这矿场的上百个人才有机会活命。
0: 不，既然官府在里面勾结，官官相护，你怎么告？
1: 我要找一个不畏强权、清廉正直的官去告。
0: 可官府看守的那么严，你根本没有机会逃出去。
1: 有机会，不过要请你们几个帮忙才行。
4: 哎呦！哎呀！怎么回事？
5: 干什么呀？你爬出来，你知道吗？
4: 哎，你看我这样，妈，我根本就没碰你。
6: 扔东西，
4: 松开，根本就没碰你。
7: 行了，别打了，
8: 行了，

嗯。

0: 称开封府府尹包拯，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包青平身，
0: 谢万岁。皇上召微臣进宫，不知有何圣谕？
1: 朕有差事需要人去办，却始终难寻合适人选。几经斟酌，还是王丞相提议的好，只有包青前去才是最合适不过，故而宣你入宫，当面说明。
2: 包大人休怪老夫啊，这个人选的确非包大人不可。
0: 但不知皇上要微臣去办什么事？
1: 下月初三是柴王爷六十大寿，朕准备了些寿礼给他祝寿。朕要你代表朕前去担任祝寿钦差之职。
2: 放眼朝中文武百官，就属包大人与柴王爷素有往来，相交甚笃。包大人奉旨钦差，既能代皇上尽表贺寿之意，又能与老友重逢叙旧，岂不是一举两得吗？
0: 臣启皇上，朝中宫中均有司礼官员，臣敢请皇上收回臣命，另派他人。
1: 怎么，包青不想去？
0: 臣不敢，只是自臣执掌开封以来，不敢一日稍有怠忽。若是奉旨贺寿，少则一月，多则二月，包拯唯恐因此而影响了府中公事。
2: 皇上，依老臣之见呢，包大人只是想多做点事，而不愿把精力花在往来应酬上罢了。
0: 丞相言重了，包拯绝不敢有如此想法。
1: 不，柴王爷乃前朝皇室之后，太祖皇帝赐封柴家世袭镇王，本是体贴照顾之意。朕要包青前往贺寿，更有尊崇礼遇之心，这岂能是应酬？
2: 皇上，老臣倒有一个两全其美之策，请皇上圣裁。
1: 好，你且说说有何两全其美之策。
2: 柴王爷府邸坐落在青州境内，青州群山环绕，远离京城。倘若包大人以钦差的名义顺道勘察政务军务，访问民隐民情，一则可以表彰皇上对柴王爷的尊崇，二则可以成全包大人对朝政的用心，如此一来，岂不是两全其美之策吗？
1: 好极了，王丞相不愧是辅国重臣，一语中的。

0: 就依王丞相所奏，包青既是驻守钦差，更是青州巡狩，朕意已决，不得抗旨违令。
1: 臣遵旨。
2: 没想到皇上对柴王爷如此重视。
3: 柴王爷是世袭第二代阵亡，行事低调内敛，作风毫不张扬，不应是前朝皇室之后而稍有交态，这也是大人肯与他以朋友论交的最主要的原因。
1: 不仅如此，王爷与本府还是势均力敌的棋友，只是这些年来忙于公务，许久未去探望了。
3: 大人奉旨钦差前往青州，也可以说是公私两便了。
0: 青州背山临海，风光宜人，能去看看也是难得。
1: 此番青州之行，兼顾考察地方，展护卫理当前往。
3: 大人，有人击鼓鸣冤。
1: 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4: 属下在，
1: 传令升堂。
4: 是。

0: 包大人。
1: 堂下所贵何人？何方人士？
0: 启禀包大人，草民名叫田青，是青州人士。
1: 你在府衙之外击鼓鸣冤，想必是有冤在身。
0: 回包大人，草民的确是有天大的冤屈，请包大人做主啊。
1: 既然有冤，就在堂前说明，你状告何人？
0: 这草民不知道。
1: 岂有此理，既然不知状告何人，又何来冤情？
0: 回大人，草民的确是有冤呐，请包大人明察。
1: 你且说来，有何冤情？所告何事？
0: 半年之前，草民被人蒙住双眼，绑上山去强迫采矿，半年当中没有离开矿场一步，夜里还被关押囚禁，草民是拼着一死才逃出来的呀。
1: 竟有此等事，那关押你的又是什么人？
0: 草民不知道是谁派的，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他们是朝廷的官兵。
1: 住口！朝廷官兵怎会做出此事？你不可信口雌黄。
0: 回报大人，他们的穿戴装束、指挥调度的确是朝廷的官兵，不会有错。
1: 你是在何处被抓上山的？
0: 是在草民青州的住家当中。
1: 那矿场所采的矿石又是什么？
0: 是金矿。
1: 且慢，矿石种类繁多，一般人根本无从分辨，你又怎知那是金矿？
0: 回报大人，草民家传四代全是看矿石，任何矿石一眼就可以分辨出来。
1: 你既是看矿石，想必知道每条矿脉皆属朝廷所有，每一处矿区皆是官矿。你被关押的矿场究竟隶属于何府何州管辖？
0: 回大人，那座矿场根本就不是官矿。
1: 此话怎讲？
0: 那是一座名由官兵监管，实际上是违法盗采、不折不扣的私矿。

0: 道财官矿，最同盗卖国产，论罪当诛。若是有官兵涉入，更是心同叛逆。天清，你若没有真凭实据，切不可信口胡说，否则一旦追究起来，只怕你吃罪不起。
1: 大人，先父就是因为这条矿脉而被害的。现在矿场当中还有数百名和草民一样无辜的矿工，正在忍受惨无人道的奴役折磨。草民这次冒死逃出来，除了要替自己伸冤之外，还要替那些矿工叫屈。包大人，您是百姓心目中的青天，更是这几百名矿工心目中唯一的希望啊。草民恳请大人伸张正义，洗雪沉冤。
0: 好，本案虽有诸多疑点有待厘清，本府却可应承于您。倘若你所言属实，本府就接下此案。
1: 多谢包大人，多谢包大人。
0: 退堂。

0: 张龙赵虎正在招呼田青梳洗换装，学生也大致替他检查过，除了由山沟跌落之时所受的筋骨挫伤之外，并无大碍，只是身体颇为虚弱，还有多处旧伤，
1: 像是在矿场之中食不果腹，劳累过度所致，甚至还可能曾遭官兵殴打折磨。
0: 大人可相信田青说的都是事实吗？
1: 他没有必要说谎。至于究竟是真是假，当然还得再做印证，万一真有此事，本府又岂能不闻不问？
0: 大人才蒙皇上钦派前往青州，那田青偏偏又从青州而来，倒也十分凑巧，大人可以顺道兼办此案。
1: 本府还有话要问他，但问过之后再做定论不迟。公孙先生可先将田青在公堂所说转述于展护卫，请他稍后同往花厅，也好深入全案之中。
2: 是。
3: 草民跌落山沟之后昏迷不醒，是一位樵夫大哥把我背出了山区，可是等我清醒之后，他大概是怕惹上麻烦，立刻就走得无影无踪了，所以草民确实不知道矿场究竟在何处。
1: 你且再说下去。
3: 三年之前，青州官府委派我爹去勘察一处矿脉，他所勘察出来的的确是一座金矿，可是官府却不接受勘探的结果，因此并没有上报朝廷。
1: 行吗？此事与你所谓的冤屈又有何关联？
3: 草民被关在山上所开采的就是同一座金矿。
1: 你既然不知身在何处，又怎知是同一座？
3: 从我清醒的地方估算，那座矿场应该离青州城不超过20里，和我爹当年勘矿的地方差不多。而且我见过我爹采集的矿石样本，和我所在的矿区的矿石完全相同。
1: 你父子既然同为勘矿师，为何却没有同行？
0: 大人，勘矿师的行规，即使亲如父子也不能透露矿脉之所在。
1: 你爹又是如何亡故的？
3: 回大人，我爹勘出矿脉之后不久，草民应邀去河北勘矿，直到半年之前才回来。当时官府跟我说，我爹是在山上工作的时候不幸失足身亡，什么都没有留下，之后草民就被绑上山了。
2: 如此说来，

0: 你既不知道矿场在何处，更不知道是何人所为，如何才能证实是否真有此事？
1: 我没有说谎，可以到青州城外20里的山区去查，查到了矿场就可以证明了。
2: 青州群山环绕，绵延数十里，根本不可能去逐一查清。
1: 包大人，我说的的确句句属实啊，包大人。
3: 好了，天青，你不要激动，本府会依照你所言一一求证。倘若真有此事，本府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1: 谢包大人。
2: 大人，倘若田青所言属实，那金矿至少已经开采了3年，冶炼成黄金之后已经是一大笔的财富，不论是何人所为，对国库而言都是无可弥补的损失啊。
3: 本府所想还不仅如此，这3年之中，不知有多少无辜丧失性命，多少家庭骨肉分散，家破人亡。倘若不能尽快追查明白，更不知还有多少人遭殃。
2: 大人，大人若是想趁赴青州之便追查此案，恐怕还得等上几日，因为距柴王爷寿诞还有1月之久啊。
3: 那么本府就提早出发。公孙先生，您设法查明青州官矿开采的情形，也好作为查案的参考。
2: 是，学生遵命。
3: 本府明日就进宫面圣，提前出京。
4: 怎么，包青打算提前出京？
3: 臣启皇上，青州路途遥远，车行不速，臣又肩负查看青州军武政务重责，若不提前出京，恐会迟了柴王爷寿诞之期，臣敢请皇上恩准。
4: 王丞相，如今你可对朕由衷的佩服了啊。
5: 皇上圣明，老臣佩服的五体投地呀。
3: 臣愚昧，敢问皇上因何发笑，相爷又何故佩服啊？
4: 王丞相，你且说与包青听听。
5: 臣遵旨。包大人，皇上和老夫打赌，说是包大人为了视察青州的军政民情，必定会耐不住性子，请旨提前出京，果然被皇上一语料中啊。
4: 嗯，包青，朕可是对你知之甚深了吧？
3: 臣惭愧，但不知皇上是否恩准？
4: 准，朕当然准。包青宫中体国，负责尽职，朕欣慰忧且不及，怎能不准啊？柴王爷的寿礼，朕都已备齐。包青打算何时出京啊？
3: 寿礼既已齐备，臣打算明日就出京。
4: 好，寿礼和礼单，朕会派人送往开封府。至于随寿礼去的人，就要包青妥善照顾了。
3: 皇上还派了礼官同行
5: 啊？由包大人亲自押送寿礼前往青州，何须再派礼官呢？皇上说的是宫中的私钥女官呐。
4: 柴王爷长子柴玉，包青总该知道吧？
3: 皇上是说日后承袭第3代阵亡的被位小王爷。
4: 不错，那柴玉深受柴王爷疼爱，可惜患有心痛之病，重医束手。朕派出的私钥女官随你同去荆州，若能治好柴玉的病，岂不是最贵重的寿礼吗？
3: 原来如此，臣与柴王爷相交多年，却竟不知小王爷身染此症，实在令包拯惭愧。
5: 包大人不必介怀，柴王爷从未对外透露过

0: 黛玉患病之事，就连皇上也是近日才得知的。
1: 臣启皇上，臣府中公孙策精通岐黄之术，何不命他诊治，或者派宫中御医前去，也许较为妥当。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呀，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1: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2: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3: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份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4: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奥乔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这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4: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

0: 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4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2: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4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2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呀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3: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2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4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4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推了这款沈掌柜家享4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2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啊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4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

0: 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西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嘉享4位杀骑马，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4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奥乔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1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2: 吃到这款嘉享4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4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3: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嘉享4味沙琪玛一共有4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儿。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2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嘉享4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

0: 再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4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2: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4味杀青码，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都主动的吃2块，再不挑食了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我一下子就囤了好几组。
3: 以前买零食总得来回挑拣，雇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雇点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只要买一箱，全家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揣2块当零食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4味杀琪码，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没有套路，顾完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4味杀琪码，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

0: 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啊，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2: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3: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4: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份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奥乔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
3: 吃到这款家享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4: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

0: 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软软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得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2: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雇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雇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4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4: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添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揣两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啊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的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

0: 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四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1999年秋天，在山西长治的樊底村，一个女人正在焦炭厂里忙活，突然听见有人喊她：“
2: 爱平，电话，村里打来的，那你赶紧回去一趟。”
1: 她心里咯噔一下，出啥事儿了？段爱平撂下手里的活就往村里赶，一路小跑进了村，才发现村口的戏台下黑压压的挤满了人。
3: 哎，这是干啥呢？
2: 爱平，你回来的正好，今天是村委换届选举，叫你回来投票。
1: 段爱平松了口气，他挤进人群仔细地听着，台上正念着候选人名单，台下也在热烈地讨论着，可听着听着他听出不对劲儿，这台上台下说的好像不是一回事儿。
3: 哎呀，那学校还能撑几天？
2: 万一哪天窑洞塌了，娃娃们去哪儿念书啊？是啊，这事儿谁能管管？
1: 段爱平心里一紧，樊底村的小学他见过，土坯房，墙上还裂着缝，房顶还有点漏风。他想起了自己小时候，
3: 我吃过没文化的亏，可不能让娃娃们没学上。
1: 台上还在念着名单，台下的议论声却越来越大，段爱平憋不住了，扯着嗓子喊了一句：
3: 学校的事儿大伙放心，村里没钱修，我出钱。
1: 话音刚落，人群炸了，
2: 谁修学校就选谁。
3: 哎，写上他的名字。
2: 对，写上段爱平。
1: 不知道谁从地上捡起块石灰，几步窜到台上，在候选人的黑板上歪歪扭扭补上了三个字：段爱平。段爱平愣住了，他连连摆手：
3: 哎呀，不行不行，我就是表个态，修学校归修学校，这村干部我可当不了。
1: 几个从小看着他长大的婶子大娘挤过来拉住他的手：
4: 爱平啊，我们都知道你有能耐，你能当上百万元户，也一定能带着大伙儿往好日子上奔。
1: 段爱平看着那些面庞，那是小时候给他送过馍送过汤的脸，是冬夜里给他缝过棉衣的脸。他张了张嘴想拒绝，可怎么也说不出口。投票开始了，段爱平得票率超90%。人群散了，戏台空了，段爱平还站在原地看着黑板上的三个字，半天没动。这个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工整的女人还不知道，从这天起，她的命就和这个村子彻底绑在一起了。而那些对她充满信任的乡亲们，她要用一辈子去还。时间回到30多年前，5岁的段爱平，父亲离世，母亲改嫁，同村一位好心的婆婆收养了他。7岁，他上山捡柴；12岁，走街串巷卖煎饼。那些年，乡亲们没有一个人嫌弃过这个苦命的丫头。有人看她衣服薄，连夜给她缝棉袄。有人看他吃不饱，常常一个馍一碗汤的给他往家里端。靠着这口百家饭，段爱平长大了，后来他成了家，日子也稳当了。段爱平有股不服输的劲儿，他起早贪黑跑运输卖焦炭，硬是折腾成了村里的第一个百万富翁。村里人都说，这丫头总算是熬出来了。可日子越是红火，段爱平的心里就越不踏实。他每天忙进忙出，自己的小家是富了，可村里还是老样子，

0: 一个念头在他心里越来越强烈，得为村里做点什么。被选上村支书的那晚，他坐在炕沿上想了很久，自己连名字都写不好，能当好这个父母官吗？可他又不甘心放弃这个能为村里干点实事的机会。思来想去，段爱萍决定接下这个担子。那天夜里，他对着窗外黑黢黢的村子暗暗发誓，一定要让村里的每一个人都过上好日子。2000年春天，学校动工了。段爱萍自己拿出8万块钱，带着一家老小上了工地，搬砖、和泥、挑灰，啥活都干。手上磨出血泡，他拿布条一缠，接着干。几个月后，3间新瓦房立起来了，窗户明亮，屋顶严实。孩子们搬进去的那天，教室里传出的读书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响亮。段爱萍站在窗外听了一会儿，笑了。学校盖好了，可段爱萍闲不下来。她发现村里有几十位孤寡老人，没儿没女，房子漏风漏雨，吃饭也是凑合一顿是一顿。她想起自己小时候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心里又过不去了。既然有地方管小的，那也得有个地方管老的。段爱萍又拿出钱来，张罗着盖起了敬老院。村里的孤寡老人一个一个被接进来，有了热乎饭，有了暖和炕。老人们拉着他的手不撒开。
1: 爱萍，你就是俺们的亲闺女。
0: 可这世上，顾得了这头，就顾不上那头。段爱萍病倒了，她被确诊为食道癌，需要手术。儿女们都劝她去省城的大医院，花多少钱都治。可段爱萍躺在病床上，摇了摇头。她给村里盖学校、盖敬老院，一出手就是10几万。谁家有个难处，她掏钱从不眨眼。可轮到自个儿看病，7、8万的手术费，她愣是舍不得。最后去了一家县级医院，手术加住院总共花了7000多块。2012年，厄运再次降临，淋巴癌晚期。靠电治疗时，他舍不得用几百块的药膏保护皮肤，疗程结束后，脖子上巴掌大的一片皮肤被烤得血肉模糊。手术做了，化疗也做了，人却瘦得脱了相，头发一把一把的掉。医生说要静养，可他躺不住，刚能下地，他又回到村里。今天去王奶奶家看看米还有没有，明天去李大爷家问问药吃完了没。乡亲们都劝他歇着，他摆摆手：
1: 我不怕死，人都会死，我只是怕该做的事儿还没做完。
0: 2013年7月，樊底村遭遇大暴雨，雨连着下了9天，一天都没停。段爱萍顾不上身体的病痛，穿着雨衣满村跑，看谁家漏雨了，谁家进水了，谁家得赶紧往外撤。等群众都安全了，她趟着泥水回到自己家，却发现房子塌了，什么都没了。这个给村里盖了学校、盖了养老院的女人，自己却成了一个没有家的人。从那以后，她一直住在村委会阴冷潮湿的办公室里。有人劝她给自己再盖个房子啊，她笑笑说：“住这儿方便，不耽误干活儿。”2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樊底村路通了，灯亮了，还和周边的几个村子合并成了红星村。村子大了，人也多了，可每次换届，段爱萍依旧是全票当选。乡亲们总说，别人干我们不放心，就信他。2024年6月，段爱萍又做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

他给自己安排起了后事。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上，他一笔一画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每一笔都用足了力气。

0: 以命相托，贴功贴钱贴命，把自己的全部都留给了生他养他的黄土地。有人问他这辈子亏不亏，他笑着摆摆手没回答，可答案早就写在那一笔一画的签名里。
1: 他贴了功贴了钱贴了你，
2: 因为贴的上面我就见一贴的那俩老百姓能信任我，我

0: 声音成为洪湖，群山便有了另一种真相。看岩层翻卷成书，听草木舒展为歌，风动岩林，生灵自在。群山细微处，照见天地与本心。微纪录片《听见五台山》，9月27日，全网首发。
1: 他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2: 实在是找不着奶羊，那就我养。
3: 所有孩子都得死。
4: 放开我的娃！
1: 毛峰才是我的亲生闺女。
4: 他只有打我才跳，他人才走啊！
5: 多少娃娃难平，都是这些奶娘们用命护着的。
6: 文件这么大，
7: 这网速够吗？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您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2: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3: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乘紫金美学，那万千祥瑞，故宫瑞兽。
16: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7: 实假虚假防风险，共筑货币安全线，禁止买卖人民币，合法使用人民币图样，反假货币，人人有责。发现假币，立刻拨打110报警。
18: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店。

0: 脑打字就用250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2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我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千年孝义，君子临水，山君水院，城忠孝仁义，荣国风雅集，让千年古风住进当代烟火之中。

情。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中秋假期，我省各地推出丰富多样活动，公安民警坚守岗位，护航三境平安，两街市场供应足，价格稳，人们尽享中秋团圆好时光。
1: 全省煤炭安全稳产稳供工作推进会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并讲话。
0: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今天播出，山楂红、苏梨甜，特色林果促增收。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中秋假期里，三晋大地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赏古建、诵经典、看演出、品美食，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尽享美好假日时光。
2: 古建秋韵游人如织，这些天五台山景区岑林染秋，景致宜人。重新开放的塔院寺大白塔成为热门打卡点，风铃阵阵，古貌巍峨，吸引大批游客拍照留念。显通寺、南山寺等古刹秋景如画，精巧的古建工艺，厚重的历史底蕴，让游客在山水秋韵中触摸千年文脉。
3: 中秋假期我们特意来五台山，站在高处看漫山的秋景，感觉特别舒服，古建筑和大自然融在一起，真是独特的意境。
2: 这个假期，晋中祁县乔家大院推出20多项特色活动，国风演绎、非遗展演轮番上演，青砖黛瓦的晋商古院兼具古韵与新潮，全方位展现。

0: 现晋商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打破传统游园模式，兼顾文化传承、观赏体验与趣味互动，适配不同年龄段游客的游玩需求。
0: 在运城市盐湖区关公文化文明集市、非遗手作、特色小吃、中医药康养等特色展区有序排布，游客们漫步其间，感受这场趣味十足的文化惠民盛宴。
2: 特别有意思，我认识了好多中草药。
3: 春江潮水绵海，
0: 古韵传书香，诗词润佳节。在晋城高平市梁户古村牌楼前，千名中小学生身着素雅国风服饰，整齐列队，齐声诵读《春江花月夜》。很多游客驻足聆听，静静欣赏，在声声诗韵中感受中华经典诗词的独特魅力。
4: 希望能够以诗为媒介，让孩子们感受着传统文化的魅力。
0: 这个假期，文博场馆也成为许多青少年的好去处。临汾市博物馆开启中秋主题沉浸式研学活动，工作人员化身历史先贤，生动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带领青少年探寻远古文明，品读三晋历史，
5: 将传统文化、本土历史与节日内涵融合，让青少年在趣味闯关里建立文化自信，感受文化跨越千年的传承力量。
0: 在阳泉市矿区沙台小学，一场中秋校园美食节火热开展，现场美味佳肴琳琅满目，同学、老师、家长边逛边吃，校园里香气四溢，节日气氛十足。
1: 希望孩子们在制作美食、分享美食的过程中，提升动手能力、合作能力，感受中秋的团圆意蕴，厚植热爱家乡的情感。
0: 清风皓月，流光溢彩，朔州市推出塞上星光音乐会，经典曲目轮番唱响，动感旋律点亮城市夜空。吕梁交城县打造非遗中秋乡村音诗会，情景舞蹈特色民俗节目轮番上演，让大家在热情的演出里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6: 听着晚风，听着歌，氛围特别轻松，
7: 在家门口就能欣赏这么精彩的演出，真切体会到了中秋团圆的味道。
0: 山西台综合报道。9月2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全省煤炭安全稳产稳工工作推进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能源保供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做好煤炭安全稳产稳工工作部署要求，按照省委要求，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严守安全底线前提下，全力推动复工复产、稳产稳工，加速扭转产量下滑趋势，加快重塑我省煤炭产业生态，为确保国家能源安全、满足民生用能需求贡献山西力量。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晓宇参加。会议指出，要扛牢安全生产和稳产稳工的政治责任，深刻汲取522事故教训，深入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狠抓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加强行刑纪衔接，规范提升监管执法治效，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要坚持分级分类，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抓紧推动煤矿企业有序复产达产，有安全风险隐患的煤矿要加快完成整改，尽早验收复工。生产矿井要优化生产组织，尽快达产满产，建设矿井要紧盯工程节点，抓紧投产达效。要精准把握用足用好国家政策，积极争取国家部委支持，坚持上大压小、增安减危，加紧煤炭矿区总体规划修编和前期手续办理，加速接续产能资源市场化出让配置，抓实电煤中长期合同签订履约，依法合规释放和合增先进产能。要持续推动我省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新规17条落地，深入做好煤科学大文章，加快智能化煤矿迭代升级，全面抓好产业布局和结构优化，不断提高优质产能供给和本质安全水平，促进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层层压实责任，坚持日调度、周通报，强化动态监测和信息共享，强化要素保障和政策支撑，强化工作督导和安全生产，支持省属煤企和驻晋央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凝聚起煤炭安全稳产稳工的强大合力。 各社区市政府、省直有关部门、省属煤炭企业和有关驻进央企、省专项整治现场检查组

0: 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山西台报道。
1: 产业链、专业镇、开发区是我省转型发展重要平台抓手。近日，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省将把链群融合作为重要抓手，通过构建产业链群融合体系，推动产业集聚集约发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十五五期间，我省将加快构建以13个产业集群为牵引、30条重点产业链为依托、N个产业集聚区为承载的产业链群融合体系，围绕先进材料、现代煤化工、现代能源、高端装备等13个省域产业集群，统筹跨区域要素供给、供需对接和创新资源流动，引导要素资源向重点区域有序汇聚。比如特钢材料领域，依托太钢不锈、永硕等炼煮企业牵引，中北高新区、介休经开区、文喜经开区、晋城经开区联动共建，错位分工，打造特钢材料产业集聚区。铝镁精深加工立足铝梁、运城、新洲、阳泉资源禀赋，差异化布局基础材料与精深加工，逐步形成全省统筹、跨区联动的省域产业集群。同时，我省将深耕细分赛道，培育特色产业链，按照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生链、新兴产业建链的思路，在现有16条省级重点产业链基础上扩充至30条以上，实现1、2、3产业全覆盖。比如现代能源集群培育非常规天然气、氢能等产业链，特优农业集群培育粮食、畜禽、果蔬等新链条，同时注重跨链协同，深化材料类链条与装备制造业链条协同，推动先进金属材料与高端装备上下游联动，促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信息技术融合应用等服务业链条协同。我省还将深化链群融合，构筑协同发展生态，引导开发区聚焦1到2个主导产业，打造专业化园区，支持产业集聚区集聚链上企业、科创平台和服务机构，形成龙头牵引、专精特新配套、上下游融通发展的产业生态。链主企业带动链上企业协同发展，整合政产学研用资源，承担集群规划、跨区协作、创新转化等服务，逐步形成集群带动、链式整合、区域集聚的良性生态。山西台报道。
3: 中秋假期人员流动量大，全省公安机关全面启动高等级勤务，紧盯高速保畅、旅游景区、大型活动场馆等重点区域，科学布警、靠前防控，全力保障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中秋佳节。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太原绕城高速东环段松庄收费站的车流量明显增加。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出行高峰，我省各地交管部门在高速公路出入口等易拥堵点位增派警力，落实高峰值守、巡线管控、事故快处工作机制，最大限度保障道路畅通。
4: 高峰时段啊，会不间断地巡逻啊，处置这个突发事件。同时，我们在绕城高速东环段的松庄收费站呢，设置了一处节假日的道路交通事故快处快赔点，可以通过我们指挥中心的快速引导啊，前往我们的快处快赔服务点段进行一个快速的处置啊，以方便群众接下来的出行，也提高呢咱们主线的通行效率。
0: 这两天，我省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应县木塔、大同古城、新洲古城、司徒小镇等景区，各地公安部门落实分区管控、分片巡防，在出入口、核心街区、观景平台等重点区域定点值守，疏导人流，随时动态调整警力，让游客安心赏景、舒心过节。
5: 我们全员在岗，持续加大景区巡逻防控和交通疏导力度，维护景区良好秩序，保障道路通行顺畅，守护广大游客度过一个安全祥和的中秋佳节。
0: 今年中秋假期，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等大型活动集中举办，各地公安部门坚持一活动一方案，紧盯8项11场大型活动、34个重点旅游景区，聚焦16处高速公路易拥堵缓行路段、24处地势重点路段等，前置警力装备，做实做细各项安保工作，护航三晋平安。山西台综合报道。
1: 正逢中秋佳节，市民采购生鲜果蔬节日礼盒等需求上涨，我省各地的批发市场、大型商超备货充足，品类丰富，各地市场监

0: 管等部门也加大监管巡查力度，保障节日市场平稳有序，让群众安心过节。
1: 朔州大运果菜批发市场承担着当地六个区县及周边十多个地区的果蔬供给任务，年交易额达20亿元。中秋期间，市场商户拓宽产地进货渠道，保障生鲜商品不断档。
2: 苹果、葡萄还专卖的比较好，内行这个订单也比以往多了。水果、绿豆啊，也是来着，产地进货量也比以前多了。
3: 尖椒呀、西红柿、黄瓜、西葫芦籽、炒油菜，我们每天都有新货回来了，价格也不会涨。
1: 除了保货员，这家市场还依托农产品快检室，加密进场果蔬的抽检频次，守住食品安全关口。
4: 我们提前组织商户增加果蔬储备量，市场每日落实食品安全快检，维持物价稳定，做好场内管理，让市民买到新鲜放心的农产品。
1: 在忻州市定襄县的一家大型超市内，针对双节消费高峰，超市增加月饼、应季水果、肉品、粮油等热销商品进货量，重点商品备货量达到平日的3到4倍。
5: 我们提前半个月规划货源，里面油、肉、蛋奶、生鲜果蔬全部加大储备，月饼兼顾礼盒与平价散装，同时坚持平价销售，诚信经营，让老百姓买得放心，买得实惠。
1: 当地市场监管等部门还加大巡查力度，紧盯价格波动、食品安全，严查哄抬物价行为，全力筑牢节日消费安全防线。
6: 这个超市的食材礼盒都很全，种类非常多，蔬菜水果很新鲜，价格也很平稳。
1: 这些天，在长治市潞州区，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对辖区农贸市场月饼批发销售经营户开展节日期间专项检查。执法人员逐一核对月饼的生产日期、配料成分、进货票据和质检报告，严查三无产品和来源不明的食品，坚决杜绝不合格月饼流入市场。
7: 我们聚焦重点品类、重点区域，加大巡查力度，排查整治各类食品安全隐患，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快速处置群众诉求，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守护辖区群众度过一个安心祥和的中秋佳节。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8: 为持续改善黄河库区淤积形态，恢复水库，有效调蓄库容，近日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计划历时16天。作为中游关键节点，山西天桥水电有限公司于9月18号启动联合排沙作业，目前场械排沙关键阶段平稳有序推进。
9: 我现在是在山西天桥水电有限公司的大坝现场，在我身后，奔腾的黄河水裹挟着大量的泥沙从泄水闸门中咆哮而出，场面十分壮观。
10: 天桥水库地处黄河中游北干流，是黄河防洪减淤体系的重要枢纽。这次排沙，水库严格遵循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调度，科学分段推进。
11: 9月18日凌晨2点启动了1800立方米每秒淤泄校压，6点转入场械排沙模式，全程较日均下泄流量严控在2500立方米每秒安全范围以内。后续我们将按时回穴，平稳抬升水位，精准完成832米正常蓄水工作。
10: 排沙期间，水库上下协同联动，水工车间全员上岗，对大坝主体、泄洪设施等关键部位开展持续监测巡查，确保工程结构稳定。生产管理部门提前向下游山西保德、陕西府谷两县发布泄洪预警，完成设备检修调试，实时跟踪运行状态。安全监察部门全程值守，划定警戒区域，完善应急预案，实现全流程闭环安全管控。各岗位各环节紧密衔接，全力保障年度水沙调控任务高质量完成。
12: 我们提前排查全域安全隐患，划定警戒区域，完善应急预案，作业期间实行全天候安全巡查监管，紧盯关键风险点位，坚决守住排沙期间安全生产零风险底线，保障本次联合排沙工作平稳安全推进。
10: 山西台和忻州台报道。
0: 我省是非遗资源大省，但长期以来非遗保护相关各部门力量分散。2023年，我省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以智慧非遗赋能山西为核心理念，让政产学研用拧成一股绳，打造集保护研究活化于一体的智库平台。如今非遗

0: 不再是博物馆里的老物件，而是青年学子可学、可研、可创的活态文脉。
1: 在山西大学音乐学院的排练厅，舞蹈系的学生们佩戴胸前鼓，正在排练晋南花鼓传统曲牌《一点流》。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现在成了大学课堂里的一门课。
2: 晋南花鼓充分地代表着山西地域的一个文化形态，通过学校开课程的形式，体现一种非遗的活态的传承。
1: 我省是非遗资源大省，有18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173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023年，山西非遗研究院成立，政产学研用拧成一股绳，15门感知山西系列非遗课程走进课堂，将晋剧、山西民歌等非遗深度融入高校教育。今年山西大学自主设置的交叉学科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博士点迎来第一届博士研究生。
3: 平台给我们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实践阵地，我们希望用好专业所学，用年轻化视角、数字化手段挖掘山西非遗价值。
1: 近年来，山西非遗研究院系统开展田野调查、典籍整理、课题研究，推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山西省保护成果丛书》《山西非遗蓝皮书》《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等研究成果，为全省非遗保护决策提供科学参考。
4: 我们将围绕乡村振兴和文旅深度融合持续发力，在政策推进、社会合作、创新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
1: 山西台报道。
5: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晋南的红黄山楂挂满枝桠，晋中的吉万亩苏梨集中成熟采收，新品种、新技术、新服务落地田间，我省特色林果产业提质增效，助农增收。
6: 在运城市稷山县小杨村向阳山楂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林果基地，各色山楂挂满枝头。这些黄色山楂是基地新引进的鲜食山楂品种，今年迎来首次大面积成熟采摘。
7: 合作社啊，前年从山西省果蔬研究所引进了两个鲜食新品种，一个是晋如意甜山楂，一个是晋甜红甜山楂。最大的优势就是甜度高、适口性好，深受消费者的喜欢。今年关乎到位、气候适宜，产量与品质呢都好于往年，每斤都在8元左右。
6: 好品种更要好技术。如今，合作社建成10亩新品种挂果示范田和近100亩新植育苗区，并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合作推广丙肥发酵、生物防治等绿色管护方案。果品达到绿色标准，坐果率提高1倍，亩产超4000斤，亩均收入20000元左右。
8: 我每年都在山草地里干活，不用出门就把钱挣了。
7: 我们通过错峰的采摘，分季分间，低温增藤，提高果品的附加值，同时吸纳周边的农民入贡，带动大家共同增收，把我们的特色山草产业呢持续做大做强。
6: 一梨润三秋。这段时间，我省各地的苏梨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在晋中市祁县梨苑新村苏梨种植地，饱满圆润的梨子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有序采摘分拣。
9: 我们以前在哈杂物里的时间都是在平平之间一年到头都在麻耍，一包都拿得不好了，一包都拿得好了，拿哈还花手买。现在在那在货物中心了，到底了知道我们厂在柚子里了，我们也不花手买。
6: 果农们说的服务中心是当地今年5月成立的祁县古县镇梨产业农事服务中心，中心背靠万亩苏梨种植基地，构建起农资集采、标准化生产、智能分选、冷链仓储、全域流通、品牌推广6位一体的全产业链服务体系，让梨农发展特色种植更有底气。
10: 梨产业农事服务中心的落地运行，补齐了梨产业社会化服务短板，有力推动梨产业标准化生产、品牌化发展。我们将依托中心示范带动，完善仓储产销体系，持续沿链增值，做强品牌。
6: 这家梨产业农事服务中心还配套建设20座标准化冷库，总仓储容量达1500万斤。先进保鲜技术打破了苏梨季节性销售局限，让祁县苏梨实现全年365天常态化稳定供货销售。

0: 我们根据市场需求推行四种标准化种植模式，三层指代主打出口贸易，三层指代果品专供高端商超，单层犁带提质稳产，风机风选优质优价。截至九月已完成苏犁销售1500万斤，真正通过专业化规范化的服务，带动了祁县苏犁产业提质升级，助农稳收增收。
1: 运城台和晋中台报道。
2: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两节期间，为引导广大消费者理性绿色消费，督促经营者诚信经营，近日省消协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要警惕营销套路，线上线下消费均要保存订单截图、支付凭证等证据，遭遇侵权问题可通过与商家协商、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或相关监管部门维权。同时呼吁广大经营者坚守诚信底线，妥善化解消费纠纷，共同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3: 近日，按照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省交通运输厅发布关于无人驾驶航空器新版试飞空域范围的公告，明确省内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新版空域落地后，将进一步厘清我省无人机飞行活动边界，助力低空经济安全规范发展。
2: 近日，我省出口产品首次实现海关与贸促会跨省区、跨部门出口原产地核查结果共享互认。首单业务由太原海关所属晋阳海关与汾阳市的一家土特产品企业共同完成，顺利通过出口产品原产地预先核实核查，可大幅降低外贸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明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气温还会继续的上升。明天中午，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25-26度。另外，今晚到明天，我省的北中部还有南部的个别区域还将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我们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各类地质灾害。后天降水会集中出现在新州及其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中雨。后天午后，北部地区的风力会逐渐增大，短时风力将会是在6级以上。后天中南部地区气温也是下降比较明显，像阳泉还有长治，最高气温将会滑落到20度出头。太原小雨，14到25度。大同小雨转晴，7到21度。朔州小雨转多云，10到24度。忻州小雨，13到24度。吕梁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晋中小雨，14到26度。阳泉小雨，15到27度。长治多云转阴，13到26度。晋城多云，14到25度。临汾多云转阴，18到27度。运城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20%。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

0: 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

0: 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2: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1: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8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供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

0: 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38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1: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2: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0: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3: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少量800吨到1000吨。
0: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4: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5: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0: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也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6: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幢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0: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 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

0: 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4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6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300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5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

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

0: 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2: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3: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1: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2: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4: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2: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4: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3: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儿或者蛋黄馅儿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4: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2: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

0: 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九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2/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让声音成为鼓舞，群山便有了另一种真相。看岩层，翻卷成书，听草木，舒展为歌，风动岩林，声灵自在。群山细微处，照见天地与本心。微纪录片《听见五台山》，9月27日，全网首发。
1: 我答应过八一军，一定能让孩子活下去。
2: 我才是我的亲生爹。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阿拉卡瓦留海，阿拉卡瓦留海到哪？
1: はい。自分はアラカワ両兵です。谢谢你那天帮了我。
0: 为什么不求利本于？
1: 我怕你继续问下去。
0: 就算我问的话，你也不会告诉我吧？不知道为什么，在你身上，我总能看到熟悉的影子。放映应该结束了。

0: 所以你真的是佟长富的朋友？
1: 吉祥，我把他当作朋友。
0: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者说我这么做有什么意义。
1: 无论如何，我希望你一切顺利。

0: どうぞこちらへ。
1: こっちって。
0: いや、その、

作品の良し悪しはともかく、君がこの映像を完成させてくれたことに感謝を込めて、特別な贈り物を用意した。

おい監督、カメラを回せ。この瞬間をしっかり記録するんだ。

0: 再来啊，
1: 来，
0: 接着来啊，
1: 来，
2: 我是董老师
0: 啊，就这三个啊。
1: 那个二位爷啊，我们这有个规矩，这仨都是清官，看过了就得交定钱。
0: 啊？我们这看一眼就要交钱啊？不，你们这什么破规矩？哎，您倒这茶，我可一口没喝啊。
1: 回去。感情两位是来我这儿当摇屁儿的？
0: 咋的了？
2: 呀，
3: 打你去！
0: 哎，快走！哎，
3: 干啥呀？你好好说呗！
4: 快走！
3: 走就完了呗！你吵吵啥呀？你快走！再敢打死你！
0: 啊，行，你厉害，知道吧？咋的了？
2: 能找了快一个月了，怕防烟杆，哈尔滨赛马场，阿桥餐厅，加上这儿上九流下九流的地方都找了。
0: 哎，找不见不是好事吗？证明你妹她没沦落到这种地方啊。
5: 实在不行啊，认命吧，你就当你妹没了。
2: 刚踏进这儿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不在这儿，可我还要继续找，没找着月亮就证明他还活着，找不着就一直找，我们全家就指着这个找了。
0: 接着找，行了吗？
2: 可该找的地方都找了，我他妈还要去哪儿找？

会不会还是被日本人抓走？日本人本来就要抓他们，咱在外头全找了，全都没用，那只能在里头。你给日本人送了那么长时间的拼盘，你就没混个一个两个那脸熟的，能在里面帮你打听打听消息吗？老夫，你现在只能靠你自己。你要真想找你妹，你就得千方百计的到里面去问你。

0: 要不你就按陆大哥说的，真去找找那个会说汉语的日本孩子。
1: 我找他，
0: 那他为啥帮我呀？你忘了，上次那个日本人不是给咱留了钱吗？你给他钱，让他帮忙。
1: 就这点主意，整来整去的，就知道省钱呐。那能咋整？人不得图你点好？你
0: 快拉倒吧！行了。
1: 哦，还有别的法子吗？
0: 你咋这笨呢？你忘了你是去干啥的了？
1: 干啥？
0: 苹果呀。
1: 苹果。拿个大盆儿。

0: 25岁，他在门口。在我那里，我叫梅，他15岁，他在门口。15岁，他在门口。在我那里，我叫梅，他15岁，他在门口。在我那里，我叫梅，叫我大人，我叫梅。我叫我妹，她15岁，她这么高。张大人，我叫我妹，她15岁。
1: 喂，还有个给给。
0: 张大人，我叫我妹，她15岁，她这么高。张大人，张大人，我叫我妹。张大人，张大人，张大人，
2: 我叫我妹。哎呀，亏了，
0: 她这么高。
2: 滚开！
0: 哎，张大人，我叫我妹，她15岁，她是这。他是咋了？他这么高。张大人，我叫我，他15岁。
3: 躲开！
2: 我是男的，成年了。早く出せ！何やってんだよ！早くしろい！お前聞こえねえのか？早くしろって言ってんだよ！アホだ！
1: 拾わんな、こら！
2: さっさとしやがれ！これだけで手段が使えないんだよ！アホが！聞こえないのか？ほら！

Thank you.

0: 金宮です。
1: 承知していました。
2: Does now。
1: 起訴された事項に対しては責任を認め、そうしてその有罪になることを認めておるのでありまして、私の関東軍総司令官在職中に行われた起訴事実については、それを私が知っておったと知っておらなかったとにかかわらず、すべての責任を負うべきもの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よく自覚しております。
3: 你还有一个女儿，
4: 她喜欢听我唱歌。
5: 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方向，就是那个地方。这个，你这跑就能活，啊？
3: 为什么冒充马鲁德？没有为什么，教官的安排。反倒许荒川先生，为什么那天已经拿到了录音的器材，却又离开了？
6: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呆呆呆呆。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7: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8: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7: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9: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0: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哎，小金，
1: 小明老师，哎，
0: 辛苦了。
1: 没有。
0: 这位就是陈田义男先生。
1: こんにちは。

0: 起。
1: 爸爸，
2: 你还有一个女儿。
3: 她喜欢听我唱歌。嗯，
4: 喜不喜欢？
1: 喜欢。
4: 好好。
3: 其实我唱歌有点跑调，但他就是喜欢听，我一唱他就笑。

0: 听他们说，我们的都是犯了重罪的人，那你是犯了什么罪呢？
1: 我犯的罪就是做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

我是好妹妹，你是我最好。 张国大人，张国妹，她15岁，她这么高。张国大人，对不起，张国妹，张国大人，张国大人，张国妹，她15岁，你这，你怎么高？

0: 你已经很久没有找我练习。
1: 光川先生最近很奇怪，你戴眼镜和刚来的时候不一样。
0: 熊天君的变化也很大，为什么冒充马鲁德？
1: 没有为什么，教官的安排。反倒是荒川先生，为什么那天已经拿到了录音的器材却又离开了？荒川先生在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吗？
0: 熊天君看错了，那天
1: 不要向我解释。荒川先生应该好好珍惜在这里的生活，不要忘记刚开始一心想要留下来的自己。
0: 熊天君，你真的认为这里很美好吗？你真的认为这里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吗？
1: 我还在学习和成长，我会适应这里的一切。
0: 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让你扮演马鲁达？
1: 我看到了，八号楼里的马鲁达身体不健康，他们的病情也不适合拍摄。
0: 这里在用活人做实验。

0: 你没听错，七三一部队在用活人做实验，他们让七号楼、八号楼里那些活人，让他们感染上病菌，然后观察他们的反应。他们还直接把一个活生生的人解剖掉，用那些内脏做成标本。他们还使用毒气杀人。
1: 连孕妇、连婴儿都不放过，你觉得这些是正确的？来，开始啊！
2: 一，
1: 来，上。
2: 哎，开车！
1: 来，快点！

0: 我本来不想跟你说这些，因为你毕竟还是……你说什么？那些人都是敌人吧？你说的那些要用作实验的马里扎，都是我们的敌人吧？那马用敌人的血来制作对我们有利的武器。 有什么不对呢？
1: 動きが来るぞ。さっさと着替えろよ。教えがあって。

0: 快点！
1: 哇，好样的，九连阳！
2: 好样的，九连阳！
1: 别动了，
3: 加油，加油！
0: 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方向，就是那个地方。这个，你这跑就能活，啊！

0: 你快跑啊！不，一起跑！把所有的人都解开！
1: あれ、マルタが逃げてます。
2: 逃げてます。マルタが逃げてます。
3: 上。

0: 결과 나름세 눈도 뜨기 뚝대를 말했어 머리를 싹 어리러
1: 父亲死在苏满边境，不是因为苏联人的强大，而是因为感染了麻风病得不到当地医生的救治才痛苦死去的。我的父亲是为了整个大东亚的战场，他打的是正义之战，是为了解放东亚。但是那些被他拯救的人却对他见死不救。 那些人才是真正该死的坏人，是帝国的敌人。所以，面对这样的敌人，我认为用什么样的手段都不过分。
2: 你可以对那，你应该给的，我们难得，我
3: 走了吗？
2: 开开！
3: 这边，这边，这边。

哈哈哈哈哈哈。

0: 冇，你點解喺度？
1: 天皇为中心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一个五族协和的幸福世界，是我们国家的崇高理想。
0: 听不懂？
1: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西方列强的欺凌，建立一个真正的大东亚共荣。大力木高，您能可以看到国家共荣的土地，黑娃从行业我黑拉里的世界的。您能可以看到李松尼，苏木库木诺，苏北这娃的石头出生在哪里？

快点！

の程度の火でここが焼け落ちるとか何か鑑賞教科書撮影はやり直しだな。

0: 荒川君、中留部長が総務室まで来るようにとのことだ。
1: 何がでしょうか。
0: 行けば分かる。
2: お父さん、
0: もういいだろ、やるぞ。

0: 我一早跟何仙姑求了个安神符，晚上给她压枕头底下。
1: 你瞅啥呢？
2: 你说他咋就回来了呢？他是咋回来的？
1: 说你这人日盼夜盼的，好容易给人盼回来了，还不乐意？
2: 啥不乐意？我咋不乐意了？我就觉得呗，像做了一个梦。你瞅他，像变了一个人。他以前啥时候这么消停过？
1: 哎，那鬼门关里走了一回，换谁不得变点心性？何况还是个孩子。
2: 就因为是个孩子才奇怪。他在外边流浪了几个月，没被饿死、冻死，还把病给治好了。一问他，他说啥也不记得。这话说出去，谁信呢？
1: 不管信不信了，他只要能回来，那就是最好的。哎呀，别瞎琢磨了，没见你平时脑子这么好使。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3: 好，
4: 干啥呢？不是土匪，
3: 我一土啊，这一袋米就上山给放土匪。
4: 哥，你刚刚你还说你，哎呀，我就不敢信你，下来。
5: 哥，哎，是我，我是长哥，
6: 市里边的红军良品，是不是并没有在刑警拍摄的名单上？他们说，逃跑绿马路的都是吃好路的，我觉得这不是巧合。
7: 你到底要干啥呀？
6: 电力村的病菌。就是从这个部队里闯过去的。
8: 那现在怎么办呀？
9: 猫起来，拼脸子人多眼杂，藏好了肯定找不见。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8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0: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5: 桃酥香酥脆。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

0: 畅游山西，把情绪调成户外模式。风是凉的，山是绿的，歌是好听的，人是自在的。山
1: 清水，你不用准备什么，带上耳朵就行。古村院落里有人弹琴，水岸湖边有风伴唱，山野林间有鸟和声。
2: 走一路唱一路，每一帧都像加了清凉滤镜。不赶路，不打卡，不内卷，想唱就唱，想停就停。
3: 清凉一下，来山西给情绪放个假。风光正好，音乐就绪，且等你来听。
4: 畅游山西第二季，与山水共情，万物同歌。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1: 像您的歌声还在耳畔，一路同行的我们又遇见了新的风景。这一站来到张泽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山间的清凉换作了湖畔的微风，看飞鸟掠过水面，听风吹过芦苇。

0: 哎，老板娘。
1: 哎，
0: 好。
1: 行，那您慢走哈。
0: 好了，好了。
1: 几位？
2: 就一位，半斤猪耳朵，半斤白酒。
1: 毛老板近来可好啊？
2: 还好，姐，你的伤
1: 早好利索了，倒是你看着又瘦。今天晚上我就亲自下厨给你做几个好吃的，好好补补。
2: 姐，我来是有任务的，我们要伏击一个日本的大作，叫牛岛。
1: 牛岛，这老鬼子是玉山县的鬼子头，我都没见过。这店里倒是藏了些日本人和二鬼子，但都是说些不着边际的废话。
2: 时间不多了，得想想办法。
1: 对，宪兵队有一个叫小野的鬼子倒是常来，算是熟客。
2: 宪兵队，
1: 鬼子的宪兵。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2: 怎么？
1: 是小乙，我得去应酬一下。快，你去二楼包间等我。

0: 这位是吉田中佛，原来是中佐大人，那别在外边站着了，里边请吧。
1: 姑娘，我们今天到这不是来吃饭的。那我们要保下这家酒楼后天。
0: 太君，这个恐怕……你放心。
1: 你一定入账多少，我们付你两倍。
0: 瞧你这话说的，好像我这眼睛里就只剩下钱了。那太君是要招待什么贵客吗？有些东西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您别误会，要是太君的贵客，我好吩咐伙计们多用点心，没别的意思。总之，后天我们不想在你这里。 见到其他的客人，既然太君吩咐了，一定照办。五六个，那太君慢走。
2: 老板，老板娘，最近生意可好吗？
3: 托您的福，好着呢。里边请吧。
2: 行。
3: 啊，
4: 队长、秦队长、陈哥，
3: 咱们商量一下，这家鬼子定的是后天，是吗？
2: 嗯，我本想多问的。
5: 可是那鬼子中佐一心体重，我也没敢继续打听。
6: 老井，你们的情报说牛岛后天回到玉山县城，这个消息可靠？
7: 可靠，我的人硬跟在他屁股后面。
6: 哦，崔仙，刚才小野带那个鬼子中佐叫什么名字？
5: 小野叫他织田中佐。
6: 织田，我知道这个人了。
5: 他是牛岛的副官，
6: 那咱们可不可以这么认为？小野定制顿饭，就是为牛岛接风的。
7: 很有可能，织田亲自来，八成是给牛岛接风的。
2: 那太好了，这老鬼子亲自送上门来了。
3: 崔健，
5: 从明天开始，你跟酒楼的所有伙计们放假，只留下一个厨子。
3: 好，
5: 把伙计全部换成咱们自己人。
6: 咱们都是生面孔，会不会有问题啊？
8: 不会，酒楼刚开张，伙计们本身就是新来的，这个没有问题。
9: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酒店的伙计了。大家记住了，咱们这就去准备吧。
8: 行，走。
9: 爷，我跟你说啊，你别看这是这儿最贵的酒，还真没咱四川的老窖出名。你尝尝。
8: 你他妈就是一吃货，每天就他妈知道吃喝。 一到打仗，你他妈就往后缩，把他们老子脸都丢尽了。
10: 爷，这话你就说过了吧？上次咱俩在酒馆打鬼子，我缩没缩？<笑>
8: 没缩。来，干了。
10: 爷，我心里有一件事特别别扭。
8: 你他妈别扭什么？
10: 就你们去罗店这种事儿，永远不叫我。
8: 我不是想沾沾光、立个功什么的吧？
10: 你沾他妈什么光，立他妈什么功，叫你去你敢去？
8: 敢啊！那叫深入虎穴。上次那事儿，多亏了团长的朋友。我来，爷。朋友？哪路的？我跟你说。
10: 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啊！那肯定啊，我跟谁说去啊？嗯，这什么意思嘛？爷，我们上次多亏了他们，不过咱们团长也够意思，给了他们一车的弹药。
8: 一车弹药，咱团哪有一车弹药啊？
10: 他妈鬼子的！

0: 哎呦，是小野太君啊，怎么不里边请呢？
1: 我的秋帆，不知道啊，最近。

0: 人家那么大方，咱们也不能太抠门了。
1: 喝酒，爷。
0: 干，
1: 干。
2: 曹团长，你来过这家醉仙楼吗？
3: 我也是刚到这村，还没来过。不过我听说他们这菜不错，
4: 还听说他们这老板娘是个美人。啊？
2: 曹团长，小姐很灵动嘛。这不但饭菜可口，人更可口啊！
5: 都走。
6: 几位太君这么早就来了？
2: 老板娘，饭菜的准备怎么样？
6: 只要您说开席，咱立马炒菜。
2: 好，这是新来的曹团长。
6: 曹团长，
2: 怎么？你们认识啊？
6: 小野太君可真会说笑，像我们这些草民怎么可能认识像曹团长这么大的官儿？我只是好奇，曹团长这么年轻就能当上团长，可真是年轻有为啊。
7: 小野太君，我走南闯北，馆子也吃了不少，可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老板娘。
2: 我说的没错吧？家里的饭再好，人也好。
6: 小野太君强行说的，太抬举我了。
7: 小野太君说的没错，老板娘果然像个长媳。
8: 王公，连带中路跟让我到这个地方上。
9: 下个来。
7: 你怎么到这儿了？
6: 你不也在这儿吗？
7: 当年你把我和金司令害苦了。
6: 我害你了吗？我要是害你，你能当上团长吗？
7: 我告诉你，只要我说一句话，就可以要你的命。
6: 那我也告诉你，只要我说一句话，也可以要你的命。

0: 现已查实，上次罗店的行动就是张抗和新四军一起干的，而且上次行动结束以后，张抗还送给了新四军一车的弹药。
1: 一车弹药？你有证据吗？
0: 我有人证，上次的行动不只是张抗一个人参加的，咱们把其他的人都抓起来就全明白了。
1: 一车弹药？这个张抗胆子也太大了，这是通共的铁证。你来看看这张照片。
0: 这是
1: 川军在山西整训时和八路的合影，你看看有没有认识的。
0: 张抗，
1: 你看仔细了。
0: 没错，第二排右手第三个就是张抗。处长，晋冀中部在山西整顿期间就一直和共产党来往密切，我事后讯问过张抗，可是他一直闪烁其词，抗拒调查。我觉得张抗不仅仅是通共这么简单。
1: 那你的意思是？
0: 我怀疑张抗是共产党安插在川军内部的奸细。
1: 你有把握吗？
0: 我有把握。
1: 这个晋冀中被共军暗中插了钉子，竟然毫无察觉。哎，说不定他都被搅进去了。
0: 完全可能。晋冀中一直对政训处的工作心怀不满。
1: 一步一步的来，我们先通过手上的证据先抓捕张抗，然后再通过张抗把暗插在川军中的共产党一网打尽。
0: 是。
1: 去吧。还有什么事儿吗？
0: 处长，有件事儿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尽管说。
0: 葛威队长一直阻止我暗中调查张抗，他坚持认为张抗没有问题，而且葛队长还经常私下和张抗密会，所以我担心葛威队长会阻止我们。

0: 张康，采取行动。
1: 我马上向上级申请逮捕令，谁敢阻拦，一律治罪。
2: 是。
1: 还有这个张康在晋旅有一定的影响，你要注意在抓捕他以后部队的动向。
0: 明白。
1: 去吧。
3: 刘国松，刘总，
4: 太君，请。

0: 哦，
1: 说吧，老板娘，我们两个军人喝酒没意思，一会儿你给我来陪酒，嗯？
0: 好，我去就来。夏日太君，请吧。

0: 那这边您就多盯着点。
1: 放心吧，老板娘。
2: 哎，海军。
3: 给我出场啊！喂。

0: 两位太君久等了。
1: 太君请慢用。
2: 老板娘，你可来晚了啊。
0: 来，咱们呀先把酒给满上。叫女子照顾不周，所以这第一杯啊就算是赐罚一杯。
2: 说的我大哥你走。哎，老板娘，你们中国有句古话，找好事成双。
0: 行，那咱们呀就好事成双。
2: ユシャンちゃんの中にまさかこんなにいい重郎があるとはな。更想不到的是还有一个这么漂亮的老板娘。
3: 大佐閣下，
0: 瞧你这话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所以这杯酒呢，
2: 不好意思，
0: 我答应要为您喝。
2: 好。
0: 香吗？
2: 香。
4: 见了我，
2: 庄叔，
4: 你不仁，别怪我不义。
0: 那就满上，
4: 看看谁先死。
0: 您这一路上奔波劳累，今天在小旅店一定要吃好喝好玩好。您说，
5: 稍端着。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啊，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三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四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7: 四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8: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两包特别的方便。
9: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一分钱就能买到四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1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

0: 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荞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1: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2: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享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儿。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3: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咱们这款沙琪玛最贴心的设计就是一共做了四种口味，那每一款呢都适配家里不同成员的喜好，人人都能吃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口味。不管您家是爱吃清淡口的老人，偏爱浓郁风味的孩子，还是喜欢新潮口味的年轻人，都能在这里啊找到自己心仪的那一款，不用再为了照顾全家人的不同口味反复纠结，买一次就能搞定全家需求，实在太懂普通家庭的需要了。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的。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啃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享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要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啊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3: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

0: 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4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2: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传了这款山掌柜家乡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拆2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啊，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 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奥乔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你只需要花一份钱，就能兼顾自己、孩子和儿女的口味需求，一箱就能搞定全家人的零食，省钱省心，送礼啊还有面子。
3: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在家里客厅随手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4: 我平时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乡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儿。平时在家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乡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2: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了。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很甜口的小点心，每次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乡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乔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也不闹着让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四种口味，全家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我一下子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点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只要买一箱，全家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揣两块当零食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

0: 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1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4位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还记得从前啊，只有逢年过节家里才会摆上一盘沙琪玛，那口松软香甜是咱们老一辈难以忘怀的老味道。可现在市面上不少沙琪玛呀，要么甜得发腻，要么干硬硌牙，而且口味单一，满足不了全家人不同的需求。咱们长辈买零食呢，不光是自己想吃，花钱就图3件事：省钱不浪费，省心不麻烦，全家都开心。咱们自己想吃清淡松软的，孙辈爱吃香甜点心，上班的儿女呢偏爱清爽小零食，口味不一样就得分开买好几样，费钱还占地方，放久了呢还容易坏。今天这款沈掌柜家享4位沙琪玛是直接解决了所有这些生活难题，一箱啊就有4种味道，老人孩子儿女全家人人都有专属口味，吃完一口啊还想再来一口，您一次下单省钱省心还有面子，全家人啊都会夸您会过日子。
2: 4种口味，一家老小都能吃到自己喜爱的口味，松软不腻，
3: 这牙口不好也能吃，还是独立的小包装，这出门遛弯跳广场舞兜里边揣2包特别的方便。
4: 我们家都爱吃沙琪玛，这次活动啊太实惠了，花1分钱就能买到4种口味，性价比啊真的很高。
0: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4位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4大箱，120包，4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这款沙琪玛改良了传统老式的做法，做到了不厚糖、不重油、不生硬，它精选了优质小麦粉、新鲜蛋液与奶源食材，是经过恒温醒发、低温烘烤、自然回润等多道工艺制品，成品口感是松软绵密，不干不硬，不齁不腻，还不易掉渣。那每一块呢都是独立密封的小包装，能够防潮锁鲜，完全不用担心啊放久了

0: 受潮浪费，不管是居家食用还是出门携带啊，都很方便。一箱包含四种口味啊，一家人都能吃到自己爱吃的口味。老人呢可以吃松软的荞麦粗粮款，孩子爱吃香甜的爆巧款，儿女啊可以吃清爽新潮的生椰拿铁。那全家呢还能一起共享经典牛乳原味。
1: 吃到这款家乡四味的沙琪玛，一下子就能找回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糕点的熟悉感觉。这四种口味啊，你可以换着吃，不用一次啊买好几种不同的点心，是在家里啊客厅随手啊摆上几包，有客人来拿出来招待也得体好看。哪怕日常啊你当做下午茶配茶或者是配咖啡，随手拆开一块吃也特别的满足，你既不会浪费，还总能尝到新鲜的口味。
2: 我平时啊就爱吃点糕点，可市面上很多沙琪玛呀，要么太硬硌牙，要么太甜齁嗓子，我都不敢随便买。这款家乡四味沙琪玛一共有四种口味，我就专门吃里边的荞麦味儿。平时在家呀看电视喝茶的时候吃两块特别舒服，而且每一块啊都是独立小包装，再也不用因为吃不完浪费心疼，真的特别省心。
3: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乡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平时在家带孙女就最发愁就是买零食的，我爱吃呢偏清淡口味的，这孙女呢她爱啃甜口的小点心，每次啊都得分开买，特别麻烦。自从存了这款沈掌柜家乡四味沙琪玛，直接呢就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呀。我吃荞麦味和牛乳味，那口感呢圆圆乎乎的，一点也不甜腻。我孙女呢特别喜欢这款奥巧慕斯味，每天放学回家呀都主动的吃两块，再不挑食了啊，也不闹着要我买别的零食了。这一箱里面呢就有4种口味，全家都能找到爱吃的，不用来回跑着分开买，既省钱又省事儿。我一下子啊就囤了好几组。
5: 以前买零食啊总得来回挑拣，顾了老人呢顾不上孩子，顾着小孩年轻人呢又不爱吃。现在呀只要买一箱，全家呀每个人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选择，不用分开呀买好几种，实在太懂咱们普通过日子啊家庭的难处了。而且呀它还是独立小包装，拆开呀不会受潮浪费，出门啊揣两块当零食啊也方便，不管是出门遛弯啊接孩子放学还是走亲戚，随身带上几块啊饿了就能吃，贴心又方便。
3: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乡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荞麦奥乔慕斯生椰拿铁牛乳原味，一箱就能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这款产品专门为会过日子的长辈调配，口感松软绵密，甜而不齁，每一块都是独立小包装，老人吃的软嫩适口，孩子吃的香甜满足，上班的儿女出门也能随身带，不管是中秋待客还是国庆走亲，当个茶点都再合适不过。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叔叔阿姨咱们仔细想想，这才是真正划算的居家零食，不用单独给孩子买甜品，不用单独给儿女准备下午茶，也不用单独给自己啊买粗粮点心，买一单就能搞定全家所有需求，不用多囤货，不会造成浪费，更不麻烦。您作为家里的后勤当家人，买回去啊全家人都满意，亲戚朋友来做客，四种口味随便选，招待客人也体面又大方。
6: 我平时工作忙，经常需要加班，就是喜欢吃点清爽不油腻的小甜点。我妈呢特意给我囤了这款沈掌柜家乡四味沙琪玛，我最钟爱的是这个生

0: 椰拿铁口味，椰香换着咖啡香，吃起来啊格外清新，一点都不油腻。上班的时候呢，拆两包当下午茶，刚好合适。这款沙琪玛，老人吃着放心，孩子吃着喜欢，我们年轻人啊也爱吃。一款零食能满足全家人的需求，真是特别实用，也特别划算。
1: 好消息，好消息！迎中秋庆国庆，沈掌柜厂家放福利，家享四味沙琪玛，厂家补贴邀您品鉴，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就能直接带走四大箱，整整120包。没错，您没有听错，中秋国庆双节特惠，99元到手，整整四大箱，120包，四种口味一次配齐，活动仅限前200名，截至本周日结束，活动结束后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居家过日子，图的就是省心踏实，全家都开心。以前买零食啊，挑甜口自己不能多吃，选粗粮孩子不爱吃，新式口味呢老人吃不惯，来回挑拣反复囤货，特别的麻烦。现在这一箱啊就有4种口味，解决了您所有的难题，不用分开采购，不用重复花钱，不用囤一堆零食占地方，更不用担心啊吃不完浪费。作为家里的当家人，您只要一次下单，自己有爱吃的，孩子有爱吃的，儿女也有爱吃的，全家是皆大欢喜。家里来客摆上一盘4种口味，可以任选，待客显得体面大方又实惠。每块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锁鲜防潮，遛弯上学上班居家随时都能吃，真正做到省钱省心，顾家有面子。今天品牌厂家是专门给电视机前顾家会过日子的叔叔阿姨放出了专属品鉴福利啊，没有套路，不玩虚打，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电话99元直接带走4大箱，整整120包，4种口味全部配齐，一箱不缺，一种不少，而且今天下单全程包邮到家，没有任何的额外费用，活动仅限200名啊，活动截止本周日结束，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是呀。
4: 王好，
5: 有什么事吗？
3: 一杯呢，当然还是
5: 没事啊，
6: 没事就去外面订着。你看你带的那些人，
7: 喝一杯，
6: 好像几年没吃饭一样。
3: 话说，
6: 哪三个军人？
3: 没生二回手。
5: 不是，
7: 好，
5: 我马上去。
3: 多了，这感情啊。
6: 如果出什么问题，你就麻烦了。快去。
5: 是，我这就去收拾。
3: 这个。好不好吃？
7: 啊，当然好吃啊！
3: 那这样，我先跟中佐大人喝一杯。
7: 啊，
3: 来，
7: 好，
3: 中佐大人，我来帮你把酒满上。
8: 谢谢。
9: おかみが一緒に飲もうだってよ。
3: 这一杯啊，是我敬您，以后小店的生意还要仰仗您多多关照。来，
8: 行。
3: 您也是，我为您喝。
9: 醉了？
3: 哪里有醉啊？
9: 没有啊，就我自己人人之谁啊？谢了老板娘那么漂亮呢。
3: 可是酒没了。
9: 啊，家具。
3: 马上来。这酒啊，可是我们这儿最好的酒了。
9: 绝对合口味，绝对好吃。干杯！
3: 来，我呀，把酒给太君都添上。
9: 老公，飲んでないじゃないか。楽しく飲めよ。
3: 对呀，那不如您二位先喝一杯。
10: 老板娘，这一杯。我敬你。
3: 啊，太君，您太客气了，怎么能让您亲自给我添酒啊？啊，太君，这一杯啊，咱们要接着喝。
9: 这一杯，
10: 老板娘，老板娘，你已经敬了我们很多酒了。我说过，这一杯我敬你。
9: 要喝的啊。
3: 您看你，这又是 甜酒又是倒酒的，我怎么承受的呢？
10: 如何？难道你这个酒里头有问题？
3: 瞧你这话说的，这些酒可是我精挑细选出来的好酒，怎么可能有问题啊？
5: 老板娘，这杯酒我帮你喝吧。
10: 马开路，
3: 太君，太君，您别跟伙计办件事。太君，太君，这杯酒我敬你。
10: 对不起，考えすぎでした。
9: 小田君。飲めるじゃないか。飲め。よし、よし、都是好酒了。いい酒だ。
3: 我给太君啊，再把这酒都满上，大家都要喝得开心，喝得尽兴。
9: そう、そう、もう一杯。
3: 来，再满上。今天呢，我敬二位。
10: 干杯。
5: 姐，春仙姐，春仙姐，春仙姐。

0: 并不知道，这份小翠仙用生命换来的情报会给整个战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 这次行动多亏了你们，谢谢啊。

这次情况虽然杀了牛刀，但翠香姑娘也牺牲了，我的心情跟你们一样难过，所以啊，就别说这个蝎子了。

0: 生，牺牲是难免的。
1: 队长，队长，这是崔仙姐用命换来的。知道那杯酒不能喝，他还。

0: 老姜，这不安全，咱们先撤。走。
1: 老铁，走吧。诸位，在会议没开始之前，我先给你们看样东西。这是日军华北派遣军在郑州会议上制定的老河口作战计划。
2: 刘长官，这份计划可靠吗？
3: 长官部在一个半月前已察觉到日军十二军各部开始秘密调动，似有对我战区发起正面进攻的动向。各位请看，这一个月来，我战区所辖集团军情报部门以及军统情报站敌后情报小组均陆续发现敌军有调动的情报。现在出现的日军番号有100师团、115师团、战车第三师团及第四、第十一两个独立旅团，

0: 这一份日军作战计划是我战区侦察小组在敌后缴获的，上面清楚地标出了鬼子的一个连队的作战区域，还有他的策应部队的番号以及攻击目标。综合以上种种，日军派遣军第十二军将在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间，在华中日军的配合下，对我战区发起进攻攻势。
1: 诸位，我刚刚就职第五战区司令官，日本人便给了我这么一个大礼，看来还真是看得起我。哼，我已将敌情通报军委会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已经下令命胡宗南的第一战区配合第五战区，在豫西鄂北一带与敌人展开会战，望诸位能够同心协力，不负委座重托。
2: 是。
3: 部长，我们在里面，
4: 跟我来。
5: 部长，部长，
6: 别动！
5: 部长，
6: 别动！
5: 部长，别动！
7: 什么情况？
1: 你是张康？
7: 是。
1: 我是军部奉上峰命令抓捕共党嫌疑分子。
7: 共党嫌疑分子谁啊？
1: 就是你。
7: 我？哼，我是共党嫌疑分子啊？有证据吗？
1: 到了军部自然会有证据给你看。
7: 行，那你拿到证据我再去军部。
4: 带走！别动！不许动！
8: 干！
4: 放下！
8: 干什么？
4: 干什么？
8: 放下！
4: 干什么？
8: 放下！
4: 干什么？干什么？
9: 叫他把枪放下！
4: 干什么？
9: 啊！
4: 放下！他
9: 敢动？
4: 敢动？枪！
9: 老子他妈帮了你！
1: 你要干什么？你要造反吗？
9: 我造反？你不看看什么地方啊？来这儿闹事啊？
4: 闭上你的臭嘴！搞清楚了，我是奉上峰之命来抓共党分子的。
10: 放你的屁！我们团长是共的，

0: 你这是纵容手下，聚众造反！
1: 老婆，都把枪放下！我看他们谁敢带人！都把枪放下！
2: 不行，
1: 尹昭，谭成说的对，是我们谋反，是为了害着团长。放下，把枪放下！放！
2: 老子行得端，走得正，我不怕你，
1: 都在家好好待着。
3: 你要干什么？
4: 我就想记住你。我告诉你，我们团长要少一根汗毛，我第一个不放过你。
1: 你说完了吗？有什么话留着上面说去。团长，团长，都好好待着，别惹事儿。

0: 这个小组和共产党还有其他的接触？
1: 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但是他们在这边待了这么多年。
0: 一直活动在新四军的游击区，马上遣散。看眼下的形势，日本人已经笨大不了几天了。就算还能发动几次攻击，也不可能是大的规模。委员长训示，从现在开始，我们的防范重点是共产党，而不是日本人。明白了吗？
2: 是，长官。不过，我担心的是。
0: 这个情报小组在地战区活动了这么久，会不会已经和共产党的新四军？那你的意思？不，他们毕竟是有功之人，不能太过分了。遣散就行了。
2: 是，长官。
1: 你带领你的别动队潜入到敌占区，找到那个情报小组。记住，务必全部歼灭，不留活口。他们的报务员是咱们的人，到时候他会和你们联系的。
3: 啊，
1: 去吧。
3: 是。

0: 狗日的，说解散就解散啊！
1: 小鬼子还没完蛋，
2: 肯定是冲着咱们跟老井联手弄情报的事儿来的。
0: 和谢世军联手又咋子嘛？人家也是大鬼子，不奖赏就算了，遣散，我他妈呸！
3: 唐生，你怎么想？
4: 我答应过我爹，只要小鬼子一天不滚出中国，我一天不回家。
3: 行，那咱们就
4: 回老部队，
2: 就回老部队。
0: 我呢？
2: 你当然也回去了。当初我把你从四川带出来，就是要回我们老部队的嘛。这兜了个大圈子，还好，抗战没打完，现在回去报道不算晚。

端起来，端起来。在下，焦昌俊。当我还是个娃娃的时候，就追随熊克武将军，投身辛亥革命。后因厌倦军阀混战，卸甲归田。抗战开始，我又重新拿起枪。 跟各位弟兄一道出生入死，九死一生，比起那些先走一步的弟兄，我们无非是命大一点。这第一碗酒，敬先走一步的弟兄们。

干了这一揽，以后我们就不再偷偷摸摸的搞情报了。回到老部队，上前线，跟鬼子明刀明枪的干！

0: 忙活了，
1: 跟兄弟们喝一点去。
0: 哎，好好好。

0: 毛弟，你这是干什么？我给干猴准备的。
1: 各位早，你们快走吧！纯粮九百九十九元，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九，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 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
3: 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现场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 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

0: 香酒，大团圆，大神草，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可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

0: 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淮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淮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淮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淮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淮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淮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淮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 都给您凑齐。五十二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7: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7: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7: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补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

0: 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手办圈的朋友们，今天这期你真的别划走。
1: 为什么呀？
0: 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打开收藏柜，看着一排排手办，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什么烦恼都没了。今天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官方 IP 山西广电独家出品，关晓雨手办重磅登场，正版授权，限量发行，手办圈的朋友们都懂正版限定款的概念，想要的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热线400-850-8322锁定下单。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精神象征，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为武圣，他的故里就在山西运城泰州，这里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更是孕育了绵延千年的关公文化。从三国名将到民间信仰，三晋大帝把关公的魂全都融进了这方水土里。关公在民间同样被尊为武财神，世人相信他能够护佑阖家平安，守护家宅安稳，祈愿万事吉祥，而流传千古的忠义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这款关晓雨手办把武圣关公的经典符号直接拉满，设计牢牢抓住关公标志性记忆点，红脸象征忠义赤诚，长髯尽显儒雅庄重，服饰突破传统，选用宋代平民绿色，暗合关公草根出身的英雄底色，青龙偃月刀保留经典形态。

0: 去搭配潮流配色，蕴含平安顺遂，妥妥拿捏时代审美，它还非常新颖，既符合您的审美，又戳中年轻人的喜好，小朋友看到更是绝对爱不释手。
1: 家人们，这款观小雨手办是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的唯一授权，可以自己留一个，给年轻的朋友带一个，送老朋友送的不是手办，是吉祥，是文化，是体面。正版 IP 吉祥寓意观小雨手办都能满足你，赶紧锁定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也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正品保障，售后无忧。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军长，你们快走吧！军统的别动队马上就要到了。
1: 走。
0: 什么别动队？
2: 快走吧！完了就来不及了，他们才处置你们的。
0: 凭什么杀我们？实话告诉你们吧，我是军统的人。上一次我们和新四军截获的那份情报惹了麻烦，刚收到电报，让我稳住你们。
3: 兄弟，谢谢。老弟。

0: 你这混蛋废物一帮饭桶。
1: 是是是，我也没想到那个报务员会拼死抢活才让焦长俊他们几个给跑了。
2: 什么报务员？
1: 啊，是
2: 他人呢？
1: 死了。
2: 什么？死了？我告诉你，这是一次绝密行动。暴风小组曾经立过数次战功，在我们战区名头很大的。此事如果暴露了，会有人拿他大做文章的。到时候谁都脱不了干系。
1: 我明白，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2: 怎么办？他们现在是在日本的防务区内，怎么找？算了，让他们去吧。告诉你不行，这个解释谁都不能说出去。
1: 是，
2: 滚！
1: 是，
3: 狗尾，我告诉你，如果张宽回不来，老子把你们政军队全都给毙了，你信不信？
4: 靳旅长，张宽怎么了？
3: 你少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你们自己做的事不知道吗？你们凭什么抓张宽？啊，一天到晚就知道东查西查的，有种打日本人去啊！碰到小鬼子了，一个比一个跑得快。当初要不是张康救了你，你现在还在这抓他吗？
4: 谁抓了张康？
3: 你少给我装糊涂！
5: 我把丑话可说前头了，你们自己看着办。

0: 李波，你抓了张抗。你别急，有什么事儿至于让你这样？
1: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军法对直接抓的人，上峰亲自下的命令。你什么都知道，还说跟你没关系？你凭什么抓他？张抗是隐藏在川军中的共党分子。
0: 共党分子，你有什么证据？没有证据，上面会抓人吗？
1: 我问你有什么证据？
0: 你真要我告诉你？别忘了，我是政训队队长。好，那我就告诉你。上次罗电的行动结束以后，张抗不但和新四军有联系，而且还送给了新四军。

0: 整整一车的弹药。
1: 你听谁说的？为什么不直接向我汇报？
0: 我现在不是在向你汇报吗？
1: 你这是越级汇报，否则上面怎么会知道？
0: 证据不止这些，现在上峰对于你和张抗过分接触的事儿已经非常不满，并且对你已经产生了怀疑。当然了，我肯定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陷入困境。我听你说了很多好话，我说葛薇和张抗接触是为了更好地调查张抗，对吧？
1: 别假惺惺的，我还不知道你。
0: 你当然知道，你知道我行的。葛薇，每次一见到你我就非常紧张，你听我。
1: 放手！
0: 你听我说，葛薇。
1: 放不放？
0: 爹，是我一时冲动，可是我是真的喜欢你。
1: 小人，
0: 不知好歹。
2: 三位来了，景老板正找你们呢，里边请。
3: 请，
2: 请。
4: 焦老板，
3: 老景，
4: 我等你们都等得火烧眉毛了。
3: 你知道我们出事了？
4: 你们出什么事了？
5: 有人要灭掉我们。
4: 为什么？
6: 就因为跟你们有来往了。
4: 就因为这个，小日本还在中国的地面上就开始杀自己人了。
3: 这帮龟孙子什么事儿干不出来。
5: 算了，老景，今天找我们来到底什么事儿？
4: 我们得到情报，鬼子的两个大队要去偷袭杨团长驻守的机场。
3: 鬼子出发了吗？
4: 根据我们的内线说，鬼子这次偷袭的目的就是要夺回那个备战机场。根据路程和鬼子的行军速度，最迟后天凌晨要发动攻击。本来想找到你们，发个电报给杨团长，让他们伏击敌人，可是你们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3: 我们走得太急了，电台也没带出来，几百里路呢，这一时半会儿也追不上了。
6: 景队长，你们这有电台没有？哎
4: 呀，那样玩意儿我们连见都没见过。
7: 哎，这县城里的鬼子不是有电台吗？
4: 用鬼子的电台？
7: 对呀，现在除了鬼子呢哪还有电台？
4: 那不得到鬼子老窝去啊。
3: 对，这可能是唯一的办法了。
8: 黄金总，这是黄旗军的团部，
9: 看看能不能找个高点的地方。
8: 跟我来。
4: 靠近咱这边的是黄旗军的驻地，那边是鬼子的宪兵队。
6: 看见没有，鬼子的电台天线。
9: 看到吗？
5: 那电台肯定在那边了。
4: 城里有一百多个鬼子，还有伪军的一个团。
3: 老景，咱们的时间不多了，今天晚上必须得把电台搞到手。你怎么看呢？
4: 只有硬来了，我带短枪队偷袭鬼子宪兵队，只要坚持个把时辰，你们就可以找到鬼子电台发报。
3: 不行，就凭咱们这十几个人硬打根本打不进去，想想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6: 哎，队长，你看
4: 看到没有，那是伪军的团长，姓曹。
6: 姓曹？他是团长？
4: 你认识他？
6: 他原来是金大麻子的副官。
4: 鬼子说他举报金大麻子有功，不但饶他一命，还给他升了官。
3: 曹副官，行，有办法了，商量一下。
10: 报告，外面有人要见您。
11: 什么人？不见。
10: 两个生意人，那来头有钱，他们说找您有事儿。您看，
11: 让他们进来。
12: 是。
13: 哪儿来的？
14: 哟，司令啊！
5: 曹司令，不记得我们了？
14: 咱们可是老交情了。
13: 老交情
14: 啊！
13: 我没见过你们吧？
12: 曹司令，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再想想，
14: 你们到底什么人？
12: 曹司令，几年前皇军丢的那批药，你不会忘了吧？
14: 你先出去。
12: 是。
13: 你们说的是什么药啊？
12: 要不是你把药掉了包，这药也到不到我们手上。
14: 你们是国军，好大的胆子！敢到我这儿？
3: 既然来了
14: 啊，那肯定是有胆子的。如果我们把药的事儿告诉日本人，
13: 都是金大麻子干的。
12: 金大麻子，你把药藏在城边李家院子里，到现在那家人在乡下活得好好的。要不然我们把他叫来见见你。
14: 敢威胁我？
3: 曹司令，你以为这事儿就光我们俩知道吗？

0: 行，曹司令是个明白人，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要你帮个忙，只要你按照我们说的做，没准还能给你指条明路走走。
1: 就是。
2: 喂，干什么呢？
1: 太君，小野太君在吗？

0: 太君，太君，这位是我们皇协军驻京城的吴团长，宫本联队长，让他们和我们联络，商量一下协防的事。
1: 今天来的，
2: 是是是，宫本联队长还让我们好好向小野太君请教请教。
0: 坐吧。
1: 好。
0: 太君，我们已经会商过了。最近皇军几次大清剿以后，那新四军和游击队最近也没什么像样的活动。
1: 是。
0: 太君，您有什么训示？
3: 我们这边不用你们费心，回去报告宫本联队长，需要增援的时候，我们会随时出动。
1: 哎，明白。

0: 你旁边去吧，走，去后院去，走。
1: 枪声已经惊动了敌人，快把掩体摆好。
2: 是，快，
3: 站长。

用多了几个垫背的。

0: 把消息传过去。
1: 是。
2: 陈连长，到。
0: 报告命令，几个部队准出发。
2: 是。

0: 弟兄们都准备好了，准备出发。
1: 是。我是杨彪，剿昌郡的暴风小组已经被遣散了。这个情报你认为可信吗？
0: 报告长官，暴风小组我合作过，我认为他是消息失真的。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长官，我已经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只要鬼子敢来，我一定好好收拾收拾他们。
1: 怎么？你要跟他硬干？
0: 是。
2: 小鬼子不是想偷袭吗？我就来个迎头痛击。
0: 杨队长，这样，我马上把这个情报向刘司令长官汇报，我一会儿给你答复。
1: 团长，上面怎么说？
0: 不管他们怎么说，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我是杨彪。
1: 杨团长，命令你部立即撤出机场。
0: 什么？
2: 执行命令！命令部队撤出机场。
3: 啥？撤出机场？不打了！
4: 少啰嗦！执行命令！
3: 是。

0: 军部急电，
1: 你速报机场情况，
0: 马上回电。朱二贵子已经占领机场了，我部正在机场的东部待命，请指示。
1: 是。

0: 军部来电，团长，上校怎么说？
1: 美军的轰炸机已经从老河口机场起飞了，还有10分钟到我们这儿。
0: 用飞机炸？
1: 对。
0: 那咱们干什么呀？
1: 空战炸完之后，我们过去收拾战场，让兄弟们准备吧。
0: 好，明白。

0: 怎么了，吴营长？你知道去哪儿啊？吴营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你还装的真他妈像！你为什么要陷害我们团长啊？张康被抓，我真的不知道，你们都误会了。
1: 我他妈误会什么呀？难怪你他妈天天老跟他套近乎，你就是想陷害他。
2: 你是政训队长。 这么大的事情，你会不知道？还我们团长！团长！团长！就这娘们最坏，给我抽了他的筋，扒他的皮！抽他筋！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抓他
0: 你们张抗是你们的团长，更是我葛薇的救命恩人。他被抓，你们着急，我比你们还要着急。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们都不会相信我。但是，我就请你们现在听我说一句话。我葛薇就是脱了这身军装，搭上这条命，我也一定要把张抗救出来。
1: 好，就他妈相信你这一回。让开。

0: 你自己看看，在你负责的部队里面竟然有共党分子，而且还当了团长。葛队长，我想听听你的解释。
1: 长官，我就是因为这件事来的。我可以用性命担保，张抗绝对不是共产党。长官，如果张抗是共产党，那么他的上线是谁？平时又跟谁联络？这些方面我们一点证据都没有。如果仅仅因为跟西四军的一次合作，就让一个上校军官入狱，长官，您不觉得这样有些草率吗？
0: 太草率了！堂堂国民革命军，去救人还得请共产党帮忙，还顺手送了一车弹药，你这又怎么解释？
1: 长官，
0: 你别说了，在你的部队里面出现了共产党，你不但没有发现，还为其反复辩解，你究竟是受了他的影响，还是你个人出了问题？
1: 我始终认为张抗是一个一心想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军人。
0: 闭嘴！再这样胡搅蛮缠，我现在就撤了你。
1: 干不干这个政训队长不要紧，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说。张抗在纪律中威信很高，在我来之前，纪律的官兵们已经闹起来了。
0: 什么？
1: 长官，如果因为一件查无实据的所谓的通共事件引起部队的哗变，那么这个责任谁来承担？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张抗放了，否则会引起部队的哗变。
0: 放人？不可能！各位，我告诉你，如果你所说的一切都是属实的话，这个张抗不但不能放，而且要罪加一等。这样，你现在就去见那个张抗，然后让他劝服手底下这帮人。如果他肯，就说明他有悔悟之心；如果不肯，就地处决。

0: 进来，葛队长，我想你也该来了。
1: 长官的意思，我不是很明白。

0: 你给共产党送弹药的事，跟他们承认了吗？承认了。
1: 你为什么要承认呢？我自己做的事情，我为什么不承认？再说了，如果没有新四军的帮助，我们不可能完成任务，我也不可能活着回来。况且，那车弹药也不是我们的，是日本人。
0: 我知道你没错，但是你知不知道，你会因为这件事情被设定为通共，
1: 很有可能会被枪决的。怕什么？我张抗从出川开始，我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0: 只是我是一个军人，我他妈应该死在战场上，而不是死在这帮窝囊废的手里。我不会让你死的，
1: 傻瓜！我怎么那么容易死啊？他们渡不了我，只是一时半会儿可能出不了这个监狱的门了。其他的我不担心，我就是担心我外面那帮兄弟们。
0: 我这次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情，你知道吗？你被抓了以后，整个靖鲁上下全都乱了。靖团长说要把政训队给炸了，吴天禄也要去政训队闹事，这样下去要出大乱子的。
1: 我已经料到了。
0: 怎么料到的？
1: 这帮人可是我的生死弟兄啊！ 各位，你现在赶紧回去，把这封信交给靖旅长，告诉他们，就是我说的，千万不能因为我个人的事情而影响大局，不能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0: 你知道吗？如果可以，我情愿替你去死。
1: 你胡说什么呢？如果你真这么做的话，我就是死也不会原谅你。
0: 好，我知道了。
2: 啊！金队长了，金队，
3: 喊什么喊？旅长给师长打电话呢，你们过去添什么乱啊？
4: 我们添什么乱了啊？团长就是被郑巡春那帮王八蛋给黑的，要是难过其他罪名还好点，说是通恐，还不就是个死啊？
5: 兄弟们，让他们团长放了，
6: 团长放了，团长放了！哎呦，
7: 我听说军统搞过心狠手了，要是再不往团长揪出来，恐怕就是个死哦。
8: 我告诉你啊。
9: 今儿个我们去在这儿等，乱金大爷今儿非得给兄弟一个说法。哎呀，
10: 兄弟们，你们的心情我理解啊，但是啊，
11: 金队长在吗？
9: 葛队长，
12: 这娘们来的正好。
9: 啊，
10: 我，
9: 葛队长，老金呢？正跟师部交涉呢，你那边什么情况？
13: 怎么着，还拿个娘们来说事是吧？
14: 交给娘们做话。
15: 闭嘴！
16: 你不是去救张抗吗？
17: 人呢？
18: 不中，
16: 旅长，你他娘的闹什么呀？啊，闹就能把张康闹回来吗？都老子滚蛋！添什么乱？
18: 各位，你来一下。
16: 兄弟们，都看着了啊。
18: 老金，别咱们谁都着急，理解理解啊！回吧，回吧，回吧！
19: 老子这是他妈救我！
3: 走走走，
19: 我非要看看葛薇他们怎么解释。放开，
18: 好了好了，爷，
20: 老吴，
21: 别走啊！
20: 老吴，
22: 你们都走吧，啊，
23: 别走啊！
24: 都回去。
25: 金旅长，
26: 你他娘见了吗？
27: 把老子给当茶馆了？
28: 老子信不过这娘们。
29: 旅长，吴营长听听也没关系。
30: 张康现在怎么样？
31: 张康现在情况还好，我跟郑巡初内部人打听到了，张康这次之所以被抓，是内部有人告了密。
30: 你是说，咱们这里边有内奸？
31: 嗯，这个人对张康的情况很了解，对周围的一切事情也很清楚，尤其是罗店这次。
30: 罗店？
31: 嗯。
30: 在罗店这次行动中，跟新四军勾结，关键是张康还送给新四军一车弹药。知道罗店行动的人并不多，除了张康，就是你小子领子头啊。
31: 这送弹药事儿，他们怎么知道的？
30: 葛队长，
31: 别叫我葛队长了，我已经跟郑巡处递了辞职报告。
32: 这等上面批复了，不是你这时候辞职，那你不是还不翻了天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等张康救出来再走的。
33: 各位，过去是我错看你了，对不住啊。没事儿，就那娘们儿最坏。
34: 团长的事儿就是他告的密，知道吧？老爷，来喝茶。喝他妈什么茶？
35: 老王，老子不跟你绕圈子。罗店那事儿是不是你告的密？
34: 你说什么事儿啊？我不知道啊。
35: 真不知道。
36: 咋了吗？老子他妈会让你说的。平日里这王八蛋他妈鬼心眼子多，我没拿他当块料，没想到他妈靠出卖朋友换银子。你们知道团长怎么被抓的吗？就他妈这小子告的密。
34: 可恶的流氓玩意儿！

0: 看不出来了，你还藏得深呢，哥。爷，你不能冤枉我
1: 啊！我冤枉你是吧？你以为你不承认我就没办法查出来是不是？
2: 掌柜，到，全连集合，全连集合。

0: 咋了嘛？袍哥规矩大家都懂，出卖朋友自己承认的。我说，如果等到神明作证的，
1: 我信。
0: 文扬，
2: 到。
0: 空庭劳奏，袁世田端。 太上老君，呼应在这里举牌了。没有三声倒头，只有一片称心。今天，请你走个了断，天上地下，是非黑白，指点迷津。 先反命，誓死玫瑰，走！爷，我错了，爷，我错了，爷，我错了。
3: 宝宝，我他妈冤枉你呗！爷，真是令婆逼我的。爷，袍哥规矩你懂。
4: 真是你！兄弟们，兄弟们，求求你们了！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

0: 住手！混账！干什么？咱们兄弟一起从四川出来已经六七年了，死了多少人啊？你看看，现在还有几个咱们当年一起出来的兄弟？老娃是犯错了，但就是他错，他死也应该死在战场上，不应该死在自己兄弟头上。
1: 我错了，我认。
2: 今天我不做个了断，我以后没法做人。老王，哎，营长，宝娃断了手，咱们再毁他。慈以己忧，唯有杜康。 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3: 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

0: 薛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

0: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

0: 薛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

0: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奇才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奇才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

0: 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我们完蛋了，什么都不带会的。
1: 林少，科长说的对。
2: 老婆，我问你，你体力不干是多久了？
3: 1年多了。
2: 除了罗。

0: 王殿那事儿，你他妈还跟他说什么了？他让我盯着团长，还有葛队。这账我先给你记着，手他妈我给你留着，你等着，等他妈打完仗，咱们一块儿算。
1: 黑心机的王八蛋，你他妈真该死！
2: 该死！
3: 该死！
4: 该死！
5: 走！好，王八蛋，好死！

0: 夏医生，我的伤好的差不多了吧？你的伤还没有完全好，需要再恢复几天。不是，我觉得好了，我可以回去了。
1: 再不对，你听长官的，到了这儿你就得听我的。真没事了，夏医生。
2: 我来吧。
1: 喂，池月，我是靳大哥。
0: 靳旅长。
1: 池月，你听我说。
0: 张康出事了，
1: 什么？张康出什么事了？你先别着急，我们这边正在想办法救人。我也希望你赶快联系上你父亲，他在重庆有不少熟人，如果他敢帮忙的话，说不定事情会有转机。
0: 好，我马上给我父亲发电报。靳旅长，如果张康那边有什么情况，你一定要告诉我。
1: 你放心吧，这边我会盯着的。
0: 谢谢。
3: 老靳，快跟我走，吴天禄这小子，他又怎么了？刚才何一阳回来跟我说，这小子要把李波给活埋了。他娘的！吴天禄，
4: 你要干什么？
3: 你问我干什么是吧？我他妈先给你讲个故事。 早些年前，我们在四川的时候，靳大爷是我们山头老大。有一次，他下山办事儿，被对头他妈给伏击了。知道为什么吗？就他妈因为扇了一个小杂种，为了点银子，给对方通风报信儿。那天跟今天一样，我也挖了个坑，我把这吃里扒外的东西我放在坑里，我把坑填平了，我让所有战士。
4: 每人都在坑上踩着两脚，
3: 我他妈到现在都没人发现这鬼杂种去哪儿了。
4: 吴天禄，你要活埋我，你知道吗？你这样做连晋级州都要跟着倒霉。
3: 关他妈旅长什么事儿啊？
4: 各位，吴天禄，我没得罪你吧？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3: 我吴天禄这人，我有恩报恩，有仇报仇。
4: 你找马王套好换也算了，你他妈为什么栽赃到团长身上？啊！我本来就欠团长一条命，现在你他妈让我变成害死团长的恶人，你说你得罪我们？说呀，说呀！吴团长，吴天禄，我错了，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我错了，吴团长，吴团长，我错了。
1: 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兄弟们，
0: 宰了他以后，我自己去师部请罪。
1: 他对我老二了。

0: 你给我记着，你跟张抗是一样的，张抗是通共协议分子，你跟他一样。还有你，我抓紧以后饶不了你们！
1: 你他妈还嘴硬是吧？哎，老子他妈剐了你！

0: 别走了，大爷，行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别走了 你小子大概也知道，在军队里无缘无故消失的政训队员不止一个吧？啊，做事要做漂亮点啊，别让人抓住把柄，秋后找你算账。马上要打大仗，正好找个人祭旗，军心也得稳定吧？啊，政训处那边你们都不用担心，我会给他们个交代的。你们继续吧。做得干净点，
1: 旅长，我求求你了，旅长，
2: 完了，
1: 旅长，我求求你饶了我，旅长，我知道错了，旅长，求求你了，旅长，回来，我知道错了，旅长，
0: 你知道什么错了？啊？
1: 我不该陷害张导，我不该陷害张团长，是我自己的错，是我嫉妒张导和各位有伤亡，我不该去陷害张导。
3: 啊！你他妈小子终于说句人话，我会让你死得痛快点啊！
4: 来人了！
1: 旅长，救救我！旅长，
5: 铁路，
1: 救救我！
5: 铁路，
1: 旅长，等等！
5: 旅长，我看这李队长也确实有悔罪之心，要不然咱们放他一马，以观后效。
1: 对不起，各位兄弟，对不起你们，各位兄弟，我李博再也不敢了，
0: 李队长，既然罗副旅长说话了，那我就放一条生路。但是我告诉你，你可以马上回去报告，让他们再来抓人。但你也看见了，这里的每一条枪都是对着你的，要想灭了你，跟拍只苍蝇一样。
1: 我要是再告状，我李博就不是人。
5: 旅长，你谁要放了他？
0: 我就根本没把你当人，滚！
1: 滚！滚！
5: 你还没明白啊？这李队长一出事儿，张康不就没命了？
0: 还算好，李波的胆儿肯定吓破了，这嘴也封上了。
3: 那张康怎么办？
5: 政训处那边现在已经把这事儿当作大案来办了，要不然再让杨彪也想想办法。罗店那事儿他也参与了。
6: 什么？好，我懂了，我知道了。行，谢谢你老长官，明白。
7: 团长，出什么事儿了？
6: 军部政训处那帮人把张抗给抓了。
7: 啥？一个中校团长，他们随随便便就给抓了？
6: 政训处那帮人谁不敢抓？
7: 那什么理由啊？
6: 什么理由？说是通共，没办法，我得去趟军部。
8: 杨彪，
6: 志远，你怎么来了？
8: 我找你有急事儿。
6: 我有急事，咱们能改天再说。
8: 张抗被军部政训处抓了。
6: 你怎么知道的？
8: 整个125都快炸锅了。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6: 我就为张抗的事去趟军部。
8: 那我和你一块儿去。
6: 走。
1: 军队长。军队长。
9: 我的事儿你该给我个交代了。
0: 什么事儿啊？
9: 纵容手下侮辱政训队长。
0: 李波，刚才的事儿不都解决了吗？
9: 那是刚才，我刚才是委曲求全，因为你们人多势众。我告诉你，金旅长，我要上报，我要上报，上报军统，上报。
1: 够了！
0: 你他娘的，
1: 你还是个男人吗？老子刚才就应该亲手把你给活埋了！
0: 妈的！
1: 现在大敌当前，全民抗敌，
0: 你个龟儿子不好好想想怎么打鬼子，
1: 天天在家里窝里斗啊！小肚鸡肠，屁大点声声往上报，你他娘的还算个男人吗？
2: 还告诉你，李波，你背后里老这么整人，别说葛队长看不上你，我全里的弟兄没一个瞧得上你的，你他妈连娘们都不如。你要是想告状，行，老子悉听尊便。反正张抗已经进去了，大不了老子不当这个旅长，进去陪张抗去。我不想再看到你。李波，老子再送你一句话，咱们都是中国人，有本事跟小鬼子干去啊。

0: 我已经把张抗的事情告诉我父亲了，我父亲去打听了一下，叫我别问这件事，说是孙军长都没法管。
1: 志远，张抗是我们的好朋友，更是我的好兄弟，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0: 可我父亲说，军队的政训处实际上是由军统在控制，除了重庆方面，他们谁的账也不满，而且他们给张抗定的是通共的罪名，你怎么救啊？
1: 志远，你要相信我。

0: 怎么样？
1: 没有结果，谁都不敢惹郑新楚。
0: 哎呀，
1: 他娘的！
2: 医生，
3: 喊什么？
2: 医生，王长才回来了。
1: 谁？你听娘说谁回来了？
2: 王长才派了个大副贼，王长才回来了。
1: 长生回来了，走，快，开门去！
3: 他娘的，这小子回来了啊！
4: 旅长，
1: 王长生，
2: 旅长，
1: 王长生向你报道，兄弟，你他娘的还知道回来啊？你害得弟兄们为你流了多少眼泪，你知道吗？害得你媳妇儿满天下找你，知道吗？兔崽子！快点走啊！大胡子呢？啊！咋的了，厂长？
3: 旅长，
1: 干啥你这是？啊！看着我说，怎么了？
3: 你处分我！
1: 我被他娘的处分了你！
5: 江营长先生，我们和江营长一起在战区的特别行动组，可能是我们跟新四军有联系，行动组被遣散了。
3: 不仅遣散了，他还要杀我们。
5: 我们是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的。上个月为了给杨参谋他们发一个重要的情报，我们就跟新四军的同志们一起到鬼子的宪兵队，想用鬼子的电台给杨参谋他们发一份情报。江营长和新四军的同志们全部都牺牲了。营长，营长是为了掩护我们才牺牲。旅长，我知道我王长生不应该活着回来，我也没脸活着回来。可是我想大家，我想跟大家一起打鬼子，想为死去的战友们报仇，所以我回来了。
1: 出来，
3: 你让我没脸回来。
1: 兄弟，记住了，没人该死。

0: 绿亚，张康连长呢？
1: 张康被政训队带走了。
0: 。
1: 又是通共。
2: 是。先回去，好好休息，啊。

0: 是杨团长啊，哪股风把你给吹来了？哦，夏医生也来了。
1: 周处长，
0: 上一次你帮我看好了病，我还没来得及谢你呢。怎么两位一起来，有什么事情吗？
2: 开门见山吧，周处长，我们这次是为张抗的事来的。
0: 张抗，哎，先喝杯茶。
2: 用不着了，说正事。
0: 杨老弟啊，这如果是其他的事，兄弟倒可以帮忙，但是张抗的事，就是你们孙军长来了，我也得公事公办了。你们两个心里想的什么我都清楚，但是我要奉劝两位，张抗的事已经上报重庆，这恐怕不是谁都能管得了的。
2: 周处长，您就苏兆勋的行动你了解吗？
0: 我倒是了解。
2: 你知道负责人是谁吗？
0: 是谁啊？
2: 我就不明白了，整个行动是在我的指挥下进行的，竟然没有人问我的意见就把张抗给抓了。
0: 罗店的行动你也在场？
2: 当然，是我亲手把苏兆轩交给了张抗。
0: 那请新四军帮忙送给新四军一车军火你也是知道的？
2: 那是自然，这是我的命令。
0: 哎呀，杨老弟，你这可惹麻烦了。
2: 会有什么麻烦呢？整个营救行动是替你们军统在干，整个行动都在敌占区，我和张抗只带了几个人，如果不找新四军帮忙，别说救人，恐怕整个小组都得搁在那儿。我特别关照了张抗，让他把我们缴获的军火留给新四军，反正也带不走，就算两清。你要不相信你可以去查呀。
0: 杨老弟，这么说送给新四军一车军火是你下的命令？
2: 当然是我下的命令。
0: 杨团长，你不该把军火给他们。
2: 那依你的意思
3: 我应该怎么办呢？
0: 好了，这件事情我清楚了。杨团长，夏医生，你们先回去吧。
2: 回去？回哪儿啊？我告诉你，周处长，我这次来就没有打算要离开。
0: 那你想怎么样？
2: 放了张抗，这事跟他没关系，我不希望别人替我背黑锅。
0: 放了张抗？不可能。另外，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我也不能扣押你。

0: 么还不走了？
1: 杨彪，我已经对你很客气了，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我今天来你这儿就想吃你这杯罚酒。
2: 你到底是放还是不放？
1: 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你说放人就放人？你再在这儿胡搅蛮缠，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2: 我倒要看你怎么不客气。
1: 你不要以为你姓杨，我就不敢动你。夏医生，你跟杨团长是朋友，你劝劝他。

0: 周处长，我知道谁也惹不起你们。我和杨团长一样，你不放人，我也不走了。
1: 这事跟你没关系。
0: 你要留在这儿，就和我有关系。
2: 杨彪，那我就成全你。来人，把他给我扣了。
0: 还有我呢？
2: 把这个女的轰出去。站住！
1: 拿着，谁敢靠前一步，开枪打死他！周处长，我可以跟你走，但劳烦你不要难为这位夏小姐。
2: 哎。
1: 志远，把枪给我。

0: 杨彪，无论生死，我都要和你在一起。放心吧，志远，他们不敢拿我怎么样。
1: 快走！
2: 快点！哎呀，夏医生，你也回去吧，这儿没你的事儿了。
1: 周处长，我们本来不想为难你，只是想请你帮个忙，可是现在我不得不提醒你。
0: 你提醒我什么？
1: 你知道他是谁吗？
2: 看我们这行的有谁不知道谁呀？他不就是杨家二爷的公子吗？你知道他大伯和委员长的关系吗？你不知道？好，不知道就去打听一下好了。

0: 刘，怎么回事？
1: 张克，我就搞不明白了，没有我的命令，你怎么敢把丹药给邢四军？
0: 这是我一个人的事儿，跟你没什么关系。
1: 我再给你重复一遍，整个行动是我指挥的，所以我说什么他们就得信什么。放心，他们不敢拿我怎么样。
0: 兄弟，你这是在给你大伯惹麻烦。
1: 就是想给他找麻烦。
0: 这本来是我一个人的事儿，现在弄不好，咱们两个都出不去。
1: 大不了就一死。

0: 硬闯肯定是不行。
1: 少商，你们是不要去救张康。我就知道你们不会闲着，这事儿是莽娃引起的，这血不应该泼到你们身上。我已经约好了几十个兄弟，明天晚上就去劫狱，把图纸给我，你们不用去了。
2: 营长，你千万别冲动啊！你这么明目张胆的去救张康，你不但救不了他。
0: 你还把弟兄们全都害了，
3: 大不了被枪毙，我死不了继续回四川做土匪。
0: 妈的，谁走漏风声了？要是来抓人，我们立刻动手。
3: 走。

0: 报告旅长，部队集合完毕。
1: 弟兄们，你们就算动一个脚趾头，也瞒不过我进几中。我可以告诉你们，如果张抗能够回来的话，我可以拿自己的命去换。

0: 罗副旅长，哎，把张抗的信念给大家听。
1: 是，
0: 听听张抗是怎么说的。
1: 旅长您好，我知道这次让大家为我担心了，麻烦您告诉弟兄们，我很好，我行得正，站得直，他们也不敢把我怎样。上次营救苏兆轩的行动中，我确实给了新四军一车弹药。
2: 但是，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根本无法完成任务，也不可能活着回去。更何况，我送的是日军营地的弹药。进来，队长，他们深更半夜集合部队，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发生了？该不会是要谋反吧？
3: 随他去吧。
2: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管。队长，您这是怎么了？看好你自己的事儿吧。这帮人都是干土匪的，你别哪天你脑袋掉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去吧。
4: 是，队长，您先休息。
5: 大家要沉住气，绝不能因为我的事连累大家，也绝不能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张抗，弟兄们，我和罗副旅长专门找军部谈了张抗的事，军部已经上报了战区长官部，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再等等。 我理解弟兄们现在的心情，弟兄们，再等等。

0: 来了，各位，快坐，快坐。怎么样，有张康的消息吗？你快跟我说说。
1: 各位，张康要转移了。啊，
0: 这么快？上边已经决定了，怕他留在这儿惹出什么乱子，决定马上把他转移到重庆去。什么时候？明天早上8点钟就出发。老同学，你跟张康到底是什么关系？
1: 你这么在乎他，你们不会是恋人吧？不是，不是的。
0: 你别着急，葛薇，这几天从师里到军里，到战区的长官部，上上下下都有人替他求情呢。放心吧，大不了关几天就放了啊。
1: 他们肯定不会这么快放过他的，他这一走，恐怕不知道要什么时候了。
2: 别着急，聂晋新了，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
3: 他们肯定不会这么快放过他的，他这一走，恐怕不知道要什么时候了。
2: 你别着急，葛薇，这几天从师里到军里，到战区的长官部，上上下下都有人替他求情呢。放心吧，大不了关几天就放了啊。
3: 田
2: 彪，
3: 志愿，
2: 志愿，
3: 你可算出来了，我都担心死你了。
2: 你别担心我，我挺好的，我见到张康了。
3: 他怎么样了？
2: 他挺好的。
3: 我还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2: 葛薇，怎么了？
0: 金连长。
2: 怎么了？
0: 我刚得到一个消息，张康明天上午又被押送到重庆。
2: 明天？什么时间？
0: 上午8点。
2: 这么快？这么说，他们也在防着我们。
0: 怎么办呢？
2: 你别着急，我们一定想办法救出张康。好，谢谢你，你先回去吧。

0: 老金，
1: 嗯，
0: 东西我给你准备好了，
1: 都摸清楚了。
0: 啊，昨天晚上王长生他们去探过路了，要去重庆的话，西加坡是必经之路。
1: 好，
0: 老金啊，我看一会儿还是我带一拨人去吧，万一有什么意外，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老罗，在我心里，我没把张康当做我的下属，我一直把他当兄弟。再说了，马上就要打仗了，我连自己的部下都保护不好，到了战场上，谁愿意跟着我玩命呢？
2: 报告，吴营长来了。
3: 吴金丹，
4: 张康的事怎么说了？
1: 吴天禄，你别说了，老子现在就给你个交代。上午8点，张康就要被押往重庆，我们在路上动手，参加的人就你、黄长生、杨德贵、毛弟，还有我。
3: 哎，这怎么了？你这亲自去？
1: 怎么，老子就不能去吗？
3: 张康这小子行啊，面够大的啊，把咱金大爷都打回原形了啊！队长，我也想去。
1: 人太多，目标太大，别去了，就这么定了。各自回去准备一下。
5: 是
6: 是，
5: 走。

0: 这是打算送我去哪儿啊？
1: 换个地方。那个地方好啊，没有话说的会很快有话说，话没有说完的会把肚子里的东西通通倒出来。

0: 我跟您说的话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安凡如果不能把万岁送到

0: 这辆车，他妈的，怎么还有后援队？
1: 这是不是谁把事说出去了？
0: 不可能吧？里边他们都被控制。

0: 你们看，谁来了？来，
1: 奉战区长官布置命，释放战官。
2: 这杨参谋演的是哪出？
0: 放心吧，杨参谋门路狂，演的肯定是文戏。
3: 长官，你来正。

0: 好，要不然我们就走远了。嗯，
1: 下一站也会通知你们，快去。是。
0: 下车，李已经被释放了。
2: 怎么回事？
0: 张康，杨彪，你怎么来了？我怎么就不能来？打开，打开，长官。 人就交给你了，那我们就回去。
3: 下车，
2: 走，下去看看。

0: 你怎么办得到的？哎
1: 呀，战局长官部下的命令，这不给你放了吗？
2: 战局长官部，
1: 哎，谁谁吧，反正你现在无罪释放了，不就没事了吗？哎呦
0: ，这杨大哥，
2: 有事儿？
3: 没事，自己。
1: 你看，这不是旅长吗？哇，胆儿太大了呀！
4: 看来是想办土匪来劫你。
5: 班长，哎，
6: 老吴，你胆儿可够大的呀！
5: 啊，是啊，
1: 你们厂长都不认识。
6: 旅长，怎么连您都来了？
3: 回来就好。
6: 还笑得出来啊？不是你们这一个个的啊，都吃了豹子胆似的，敢劫囚车？你们知道劫囚车什么罪吗？以为自己梁山好汉啊，唱戏呢？老吴，你还小啊，我说的就是你。进旅长也来了，你怎么就不知道拦着呢？
7: 我告诉你，团长，如果那天你要不拦着，我真他妈把那龟孙子给崩了回来。
0: 嘿，你团长，我给你算过命，你啥种富大命大之人，一看我就晓得你没得事。
6: 行了，兄弟们这份情谊啊，我常常记在心里，感谢少年们。
5: 好，干！
6: 有这两位，长生，哎，知不知道桂芳在什么地方？
8: 我知道，在杨团长那儿。我们在营救苏兆轩的时候还见过。
6: 你这个媳妇儿太不容易了，
9: 团长呀。我莽娃，我要能有桂芳的迷信，我们家祖坟上的冒真。
7: 得了吧，就算你们家祖坟真的冒青烟，桂芳的婆娘也不会喜欢你。
9: 不会吗？哎，啊，团长，问你个事儿啊，你觉得葛队长这人怎么样？
8: 说说，
9: 好不好？
6: 葛队长什么怎么
9: 样？是好不好？
8: 喜欢我吗？
6: 你好好的，你怎么扯到葛队长
9: 了？不好是吧？不好，走了。
6: 哎，不是不是，你们都说清楚，说清楚，哎，是怎么回事？哎，
8: 葛队长，
9: 走了。
6: 团长，团长，老王，你等着，一会儿收拾你啊。
8: 葛队长，老吴跟你说对不起了。
10: 没什么，吴营长，我理解。
8: 团长，在你被押期间，葛队长为你到处奔波，受了不少委屈，兄弟们也都说了不少坏话，对不起了。
11: 团长，他们家那个重型的私家伙路线，都是人家郭队长偷偷打听回来的。
8: 好了，我们走了，让团长跟葛队长聊聊天啊。
6: 来，哎呀，老吴，
8: 走了。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

0: 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尝，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块9，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

0: 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奇才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奇才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
5: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6: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

0: 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尝，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块9，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

0: 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可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

0: 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畅游山西，把情绪调成户外模式。风是凉的，山是绿的，歌是好听的，人是自在的。山
1: 清水，你不用准备什么，带上耳朵就行。古村院落里有人弹琴，水岸湖边有风伴唱，山野林间有鸟和声。
2: 走一路唱一路，
1: 清凉一下来山西，给情绪放个假。风光正好，音乐就绪，且等你来听。
3: 歌从黄河来，唱游山西第二季，与山水动情，与万物同歌。
4: 乡民的歌声还在耳畔，一路同行的我们又遇见了新的风景。这一站来到张泽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山间的清凉换作了湖畔的微风，看飞鸟掠过水面，听风吹过芦苇，再和身边的人唱起一首熟悉的歌。这一程让歌声陪着你，把风景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干什么呢？这是
1: 哟，马主任，一会儿县里的领导不是要来吗？你看这叶子都黄了，我们给翻新一下。
0: 给真绿植刷绿漆，那直接整两盆假的不就完了吗？
1: 那能行吗？那不是弄虚作假吗？
0: 你觉得搞形式主义比弄虚作假强是吧？上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忘了？
1: 我
0: 他就是为了应付上面的绿化检查，让人用油漆把整座山都给刷绿了。

0: 就你俩这种行为跟他有什么区别？
1: 区别在于我们的用料啊，刷漆的手法啊，那还是有区别的。再说了，马主任，这事你要不说，别人不也看不出来吗？
0: 是，上任领导啊，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呐。他是万万没想到啊，一场大火把周围所有的山都给烧黑了，就咱们这座山依然是翠绿翠绿的呀，看上去特别不科学，甚至都有些科幻。后来这事儿不就被曝光了吗？
1: 马主任，我们知道错了，
2: 错了。
0: 人郝科长今天来呀，就是要探望因为刷山而甲醛中毒的王铁牛同志。别整这些没有用的啊，都给我撤了。
1: 我就说刷漆的时候备点人，备点人，我这是人点备，人点备呀。
0: 王铁牛，别沉闷了，来来来，赶紧上床躺着。
3: 马主任，你可来了，我啥时候能回家呀？我这病都好了一个月了。
0: 这叫什么话？领导还没来探望你，你病怎么能好了呢？
3: 我已经很配合你们了，我为了慢点好，后来把自己药都给停了。
0: 铁牛啊，郝科长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呢好好配合领导，完了就能回家了。
3: 我还怎么配合？上一任领导让我去刷山，干的就是糊弄人的事儿。我现在病好了，又让我装病，这不还是糊弄人吗？
0: 啊，那是糊弄领导，搞形式主义。咱这是为了领导演出小戏。你想啊，领导大老远来探望你，结果你病好了，这不是让领导心寒的吗？让人白跑一趟啊！
3: 我紧张，我演不了。
0: 你演不演？
3: 我演肯定穿帮。
0: 不演是吧？哎妈呀，动太气了。
3: 没事吧，马主任？
0: 哎呀，
3: 哎行，你咋说咋是。
0: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非常简单的几个步骤啊，这样咱俩先演练一下，我再进来可就是郝科长了。

0: 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1: 领导，
2: 你扎鸡血了？你状态不对呀，你要演病入膏肓，不是演回光返照。
1: 我都说了，我演不了，我演不了。
2: 我怎么就演不了啊？多简单的事儿啊，你就往床上一躺，实在不行你话都不用说，领导进来跟你握手，你呢伸手够他，但是你中毒了，无力呀，胳膊抬不起来。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他。领导要是问你说，小伙子家里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根本不用理他，继续够他。这只手够累了你就换只手够，但是切记啊，千万不能两只手一起够，你这样容易吓着他。跟我一起啊，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来，来一次，够。Let's go，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Go， Go， Go。
3: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0: 不。你来早了，
3: 反正早晚都得来。叫王铁牛，还是位女同志。那上一任领导太不像话了，他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上山去刷漆呢？他可能也不知道你是位女同志。是不我弄错了？是叫王铁牛啊，还是叫王铁妞啊？
4: 王铁牛，
3: 家属你好，打搅你们了。小车啊，哎，负责这事儿是人是谁呀？
5: 当地的马主任。
3: 他人呢？他不是应该来吗？给他打电话。
0: 哎，别，那个领导，有个事儿呢，我必须跟您。

0: 解释一下。
1: 不必解释，你也是被迫害的，你是形式主义的受害者。家里人。

0: 我现在就接电话，他肯定是忙着呢。那就先不管他，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领导，
1: 必须说。
2: 不行，这个我不能要。
0: 不收，就是嫌少。
1: 领导，
0: 大老远的来看你，你不收不让领导心寒吗？领导，我先替他收下了。
1: 哎，
2: 这不挺好吗？
1: 咱们时间差不多了，领导。
2: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好好休息。
0: 您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1: 还来啊？
2: 最后一张。
1: 好，来一张。
2: 好来，看这边，哎，表情丰富一点，感动一点，再放肆一点，哎，要传到网上去的，哎，不能传网上，可不能传网上啊！
0: 什么意思？
2: 领导，我必须跟您坦白，我是马主任，他是王铁牛。
0: 您不是来看他吗？他病已经好了，我正帮他回忆重病时候的状态，您就进来。混账！哎呀，宝宝别怕啊，
2: 叔叔不是冲你。
0: 小马啊，上一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对你就没有起到一点警示的作用吗？
2: 警示了。
0: 你就这么给孩子做胎教的？
2: 我错了。
1: 无可救药，涛科长，领导，您别生气啊，领导，马主任的马主任，你跟领导耍着小聪明干什么？
2: 我错了，我现在把领导追回来。
1: 追什么追呀？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啊，怀着孩子呢，赶紧坐下。
2: 哦，
1: 是病人吗？赶紧躺下。领导，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要不咱们再来一遍。
0: 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怎么搞的？好像状态没有刚才饱满了。
3: 不是够，你得配合领导，先带味儿，味儿带劲，够他呀。
2: 够够的，
0: 是不是好像没有第一次那新鲜感了？
1: 是是，
0: 来再来啊！
3: 家里人都挺好的，父母年龄大了。
0: 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1: 好，家里人都好就好，啊，
0: 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3: 秋收的时候，我正躺这等您呢，地全荒了。
0: 好，丰收了就好啊，勤劳致富嘛。
3: 领导，咱俩好像也没对上啊。
1: 没事，我这后期都能接。
0: 有什么问题啊？尽管提出来，我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 你要不提，我还真就白来了。我就先不提了，回头你帮我捡个问题吧。回头帮你捡个问题，那我不得回头才能帮你解决吗？趁我在，就现在提。我真没问题，
1: 真没问题，都被我解决完了。你看我这个解决问题的速度，你还满意吗？
3: 哎呦，
2: 领导啊，太厉害了。
0: 他还没问呢，您就都可以解决完了。我一个念过书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您呢，
2: 词穷了。
0: 哎，别说，我这个动作好，保持住。哎嘿，漂亮。
3: 哎呀，铁牛啊，我那，
0: 我刚才那片心意呢？
3: 领导。
0: 你的心意已经在我这儿了，来，再借我用一下。你不是给我的吗？不借也行，不借我也要谢谢你，对我工作上的认可。郝科长有心了，你呀病这么重，还能为我弄这个，你才有心了呢。来来来。
3: 素材够了，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养病啊，回头我再来看你。还来呀？我再躺就粘床上了，我。
2: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1: 好啊，
0: 那好，那就把这儿给我空出来一个人的位置啊。
1: 好，三、二、一。
0: 哎，领导，知道您忙，您就不用特意往这儿跑了。啊，刚才合影的时候啊，我给您空出来一个位置，回头给您 P 上去。

0: 10月14日，美国侵略者为了破坏和平，扩大战争，他们在板门店拒绝了和平谈判以后，就在今天早晨6时15分，向我上甘岭地区2个山头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10月18日，在敌人有充分准备的大规模进攻面前，我军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战斗十分激烈和残酷。今天是第5天，
1: 我是七连连长，营长，你等一等，我的耳朵让炮弹震聋了。指导员，你来听。是的，营长，营长，我是七连指导员。营长，我们已经把敌人第14次冲锋打下去了，代价很大呀。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了。是的，我们已经坚持到后续部队上来。报告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营长，敌人向我们又开始第15次冲锋了。

0: 首长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1: 喂喂，
0: 叫你们报告主峰情况。
2: 喂
1: 喂，
2: 二号观察所吗？
1: 怎么？
2: 主峰情况怎么样？
1: 什么？
2: 烟雾太大，看不清楚。
0: 怎么搞的？
1: 喂喂喂喂，
0: 参谋长。
1: 喂喂，
0: 直接跟三营通话。
1: 喂，
0: 到三营了。三营长吗？我是参谋长。
2: 什么？
0: 叫他说慢点。
2: 你说话慢一点。
0: 嗯。嗯，听见了，听见了。好的，三营长报告，四连长敌人又用八个连的兵力，同时向我三连、六连、七连阵地进攻，重点还是在主峰。到现在为止，阵地还在我们的手里。七连在主峰阵地上砸苦肉，

0: 参谋长，通知三营长，命令七连一定要坚持的明天拨晓。
1: 好，叫三营。
0: 八连连长还没到，
2: 不会那么快吧？
3: 报告，
0: 进来。八连连长张正发奉命来到。怎么，是一路跑不来的？快脱下帽子来擦擦汗吧。
2: 警委员，到底谁给张连长？
0: 你们营长交代给你们连的任务了吧？
4: 交代了，命令我们上主峰接受七连阵地。你过来。
0: 这就是你们要去的主峰，目前是双方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把它给丢了，那么前面这两个山头阵地我们就很难守得住，而敌人呢就会进一步向我的主阵地吴胜山来进攻。你是清楚的，吴胜山是整个朝鲜战场中线的门户，他的后面是一片大平原，我们无险可守。这样敌人就有可能强迫我们和东线的朝鲜人民军后撤40华里。你仔细估量一下这个形势。
5: 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6: 我就是啊，师长同志，这几天的重担子都压在你身上了，当心身体啊。
0: 谢谢你，
6: 我的身体不会垮的，
0: 垮不了啊，
6: 知道吗？我们按时在西房山跟敌人干开了，
0: 你们有计划的出击，使我们对东线的美其实就可以放心喽。
6: 是的，
0: 好。好的，
7: 师长，面条又凉了。
0: 好好，我就去，我就去。张连长，你来了。
1: 是的，老王。
0: 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4: 报告师长，我们知道任务是艰巨的，可是我们连里的战士们常说。
0: 说什么？
4: 他们说，反正八连只要有任务，总是艰巨的。
0: 这是哪一个战士说的？啊？他叫什么？恐怕是他们八连连长自己说的吧。必须给你说清楚，你们上去不是拼死，而是要想办法来消灭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你们在阵地上坚守24小时。
4: 24小时，
0: 有问题吗？
4: 首长，我们保证不丢掉阵地一寸土地，
0: 阵地是绝不能放弃的。
2: 张正发，
5: 但是你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困难。敌人的炮火已经把山头削低了好几尺了，这个你一上阵地就知道了。你们的指导员不是学习去了吗？
1: 是的，
5: 坐吧。
8: 喂，后勤吗？我是政委啊。啊，不行，6000发不行，10000发。今天晚上必须把10000发炮弹送到前面去。什么？困难？不管有多少困难，必须完成任务。好吧。
5: 怎么得了啊？我们给敌人比赛起钢铁来了。
7: 师长，
0: 你叫什么呀？

0: 3188连同学杨德才。
1: 你写什么？
0: 写日记。
1: 哦，可以给我看看吗？只要我们八连一上阵地，准能什么呀？
0: 把敌人打垮。
1: 哦，一点也不错。有什么样的连长，就有什么样的同心圆，啊？

0: 是个新战士吧？
1: 不，首长，我跟我们连长已经一年多了。五四山一上他去战斗，我就跟连长在阵地上。
0: 那么你一定清楚你们连长打仗的时候那股子脾气喽？
1: 知道，首长。我们连长一打起仗来，老嚷着要水喝。每次上阵地，我总是把水壶灌得满满的。
0: 好啊。可是还有一条，你知道不知道？你们连长是机枪射手出身，他一听见机枪响啊，他的手就痒痒。
1: 首长，还什么指示吗？
0: 你们什么时候出发？
2: 营里通知我们，明天拂晓以前赶到阵地。
0: 是的，七连在等着你们。
3: 是是是，我是张庄，我是张庄。什么？
2: 怎么？情况有变化？
3: 是，听见了。营长同志，七连已经跟营部失掉联系，现在情况不明，要我们行动注意。
2: 让排到，通知各排，阿克集团跑步前进。
4: 是。

0: 部长，我们指导员在那块大石岩上。
1: 好，李排长
0: 到，
1: 马上把这个给接收过来。
2: 是，
1: 同仁
0: 到，
1: 同志二排长跟三排长把部队带进坑道。
2: 是，
1: 到。孟指导员，我是张正芳，
0: 张连长，到底把你们等来了。我们全连打的。不，张连长，要抓紧时间，敌人马上又要进攻，现在我就把阵地交代给你。
1: 好，
0: 这阵地不对，那边是正南方向。
3: 指导员，这是南方向。
0: 对了，张连长，你看，我们的左侧是三连和四连的阵地，右侧是六连的阵地，我们是主峰阵地。说起来地面并不大，东西长只有500公尺，南北宽不到300公尺，现在一寸也不少，交给你了。
1: 好，李排长，把部队隐蔽好，注意观察。
2: 是，
1: 孟指导员，你下去休息吧。
4: 什么？
5: 张连长，你下去休息吧。
4: 我不能下去，张连长，我对阵地熟悉，你让我躺在这儿，我能帮你出点主意。
5: 不能，
1: 我把你的指导员带下去。
4: 张连长，我不能下去啊，我绝不能下去啊。
3: 指导员，你快下去休息吧。
4: 我们连长、一排长、二排长，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张连长，我就不能下阵地，我躺一躺在阵地上，我要为他们报仇啊。我要为他报仇啊！
1: 孟指导员，你应该信任我们。
4: 是。
6: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1: 向营长报告，齐连、王总队完成了坚守任务，他们没有丢掉一寸土地。现在敌人只将我们定攻了。

这种时候不打炮，赶快联络！你撞！让他，跑步同志一排长，没炮或者支援也要打下去，坚决守住阵地。是。

动作要快啊，敌人又快进攻了。动作要快，快啊，要注意节省弹药。

0: 照这样打下去，到天黑还得打多少次？
1: 哼，谁知道呢？
0: 真没有想到，排长。
1: 没想到，王四海，在这个阵地上打仗，要能立个功。
0: 哎，要能立个一等功吗？
1: 准能世界闻名。

0: 从来没打过败仗，丢掉过阵地，全连打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七连交不来的阵地绝不能从我们八连手里丢掉，跟我上，连长，你留在后边，营部有什么指示赶快告诉我，连长，
1: 明军，赶快报告营长，连长自己带着七班上去了，
2: 什么，连长自己上去了，喂喂喂，李壮，李壮，李壮。

2021年10月19日，八连上阵地还不到一个上午，就连续打退了敌人一次比一次疯狂的进攻，达23次。

0: 政委，敌人增兵了，炮弹又运不上去，军首长指示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把阵地上的部队全部撤进坑道去。参谋长，下命令吧。
1: 好。
2: 这样一来，敌人马上会进攻武胜山的。
1: 是的，
0: 情况非常严重。命令已经下达了，阵地上的部队正在撤退，只有主峰阵地联络不上。怎么
3: 还联络不上？干什么吃的？再不要。
4: 站住！站住！站住！
5: 李壮！李壮！李壮！李壮！
4: 哎哎，我是李壮，我是李壮。
5: 对对对，我是张壮，我是张壮。
4: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5: 我们连长自己上去了。
3: 什么？谁叫他随随便便离开指挥位置的？把他拉起来！你们给我把他拉起来！全部撤进坑道，听见没有？
5: 听见了，全部撤进坑道。
4: 什么？撤进坑道？那阵地怎么办？
5: 你快去报告，快去，快去呀！
4: 嘿，这下子我们八连丢人了。

0: 冲车的人，我在这里炸了他。
1: 你你们这里有人吗？
0: 你说吧，孟指导员。
1: 不，找个没人的地方。张连长，你们，你应当承认，你们犯了罪。你不承认，我教会你们的阵地呢？你不敢回答我，你为什么不吭气啊？可耻啊，张连长！
0: 指导员，指导员，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卫生员到处找你。
1: 你忘记了，这阵地上有我们多少同志的鲜血呀！
0: 连长，你下命令吧，我们上阵地拼死，就是拼死也比这好受。我们把阵地夺回来，我们一定夺回来。
2: 嚷什么？既然领导上命令撤退，当然会有安排的，这有什么好嚷的？回去休息。

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报告连长，这条坑道一共有两个口子。
1: 陈大号，坐下，
0: 坐下。陈大号，我们都是老战友了，我们在一起。陈大号，你坦白地告诉我，我指挥上犯了什么错误没有？连长，这个我也想过了，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咱们没什么错，我们这伤忘大了。伤亡是大了点，可是你也看见咱们阵地前头敌人扔下那些死尸啊，那为什么叫我们撤退呢？

0: 来没打过这种没头没脑的仗。李排长，阵地是绝不能从我们手里丢掉，我们一定要把它夺回来。现在全坑道还有多少兵呢？
1: 连七连的总共还有32个战斗员，25个伤员，还有一个女卫生员。
0: 怎么？这个地方留下个女卫生员干什么？我们怎么照顾她？
2: 哪位是八旅连长？
0: 干什么？
2: 报告连长，伤员太多，我们带来的绷带、救济包都用完了。我想把被子撕开来洗一洗，对付着用。可是坑道里哪来的水？再说里边没有太阳，怎么消毒呢？要是不消毒……
0: 你是哪来的？
2: 我叫王兰，我是团里派的这个坑道检查卫生工作的。仗一打开，我就留下了。
0: 这样吧，等天黑，派一个战士把他送回团部去。
2: 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老叫我回去呢？七连连长叫我回去，换了个八连连长还叫我回去。张连长，你让我留下吧。我从参军过鸭绿江到了朝鲜，虽然参加了5次战役，可能只是跟在部队屁股后头转了转，我什么事儿也没做，我什么贡献也没有。
0: 哪来的这么多的眼泪呀？同志，这是战场，要绝对服从命令，没什么加强可以讲的。
2: 连长，
3: 报告连长，营长请你讲话。
0: 营长什么指示？
3: 要把我们调回后方休整。
0: 什么？营长吗？我是张正发。是，我还活着啊，可是这么活着比死还难受。为什么？不要问了，到明天拂晓整整24小时，你们已经完成任务了。营长，这算完成了什么任务啊？我们……你要明白，这完全是为了爱护你们。我请求营长，我认为上级要真正爱护我们，就应该让我们连队彻底完成任务。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够下阵地呢？我怎么说服战士啊？应该先说服你自己。是，我们执行。有困难吗？
4: 困难？
0: 困难是有的。现在我们头顶上站满了敌人，我们要撤下去伤亡是很难。

0: 难避免的。我不是讲价钱的。那好吧，等到天黑你们派个通讯员回来，把你们连队的情况详细的报告给我。对，
1: 是是，批准我们留下来。
0: 营长在考虑叫我们派个通讯员回去。李排长，我们向营长建议，明天拂晓以前我们配合后续部队一个反冲锋上去把阵地夺回来，我看是没问题。
2: 我的问题呢？
0: 你的问题？
2: 我这也不是讲价钱。
0: 留下吧，好好照顾伤员。
2: 经理，我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0: 又什么问题啊？
2: 绷带呀。
0: 你说怎么办？
2: 我建议把战士们身上带的救急包都搜集起来集中使用。
0: 这不就对了。哎，还有你要好好照顾七连指导员，他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去吧。同志们，干嘛都低着脑袋不吭气啊？仗才打了个开头，你们就做了结论了。起来吧，起来，把你们这些徒弟爷的脸擦擦，把军容巾也整理整理，拿出志愿军的样子来嘛。去去去去去去去，杨子才，准备一下，等天黑以后磨回营部去。
1: 是

0: 歇着吧，歇着吧。我看你是累了。女同志，总归是女同志啊。
1: 连长，你为什么这样看人呢？人家已经在这七天七夜了。
0: 哦，你这是第一次吧？
1: 是的。
0: 不容易啊。王子涵，王子涵，
2: 连长有任务吗？
0: 轻点，帮助卫生员工作。站实点，去吧。
3: 那谁领导谁呀？
4: 他领导你。
3: 是。你要我干什么吧？
1: 你去睡吧。你们连长真有点怪。
3: 什么？我们连长怪？
1: 是。
0: 张连长，你会原谅我的。可是你不该什么都不告诉我，我还能够工作。
5: 不，孟志大人，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1: 连长，连长，轻点。

0: 报告连长，营长从步行机上通知，杨德才已经安全到达，同意我们连队留下了。
1: 孟特大人，等后续部队一到，我们保证把阵地夺回来。

0: 孙叔，哎，孙叔，来来来，哎，孙叔，来来来，好了好了好了，孙叔，哎，好了好了，哎，这个人，这个人。干什么？松鼠，松鼠，哪呢？那里，那里。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哎，好了，哎，那那那那那。哎，跑了，跑了，跑了，跑了。哎，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1: 啊，跑不了了！
0: 哎，进不了了！跑不了了！跑不了了！那长裤了吗？给！
2: 连长，敌人炮击五圣山，部队也朝那个方向运动了。
3: 好，看看这。

0: 么多人。打！你们俩，你在这里负责指挥，我到那边去。
1: 是，
0: 把东西枪抬出来。同志们，敌人向无声山进攻了，我们要狠狠地锤他，把所有的机枪都扛到那边坑那口去。李军，跟左右林坑道联系一下。
1: 是。

0: 我简直不能相信。政委，我们前面就这么点队伍，要是真能够把这么许多敌人完全拖回去，这不就出了奇迹了？
1: 是啊，应该把情况搞清楚。
0: 嗯，
2: 三营长吗？三营长。
0: 啊，
3: 师长，军长又来电话，催问敌人的情况。
0: 等一等，请军长再等一等。
2: 好。喂，三营长吗？你报告的情况要是不确实，那
1: 师长，黄团长报告，进攻武胜山的敌人已经全部撤退了。
0: 奇迹，奇迹。
2: 哎喂，哎三营长吗？不用说了，不用说了，你赶快把战果清查一下，报给我。
0: 参谋长，马上报给军长。
1: 好，
0: 政委。不行啊，
1: 政委，我们这些当指挥员的，打仗的时候总离不开数学。可是我们的兵，共产党领导下的战士，他们一个人能盯几个，几十个？还是几百个，你这拿什么来计算的呢？
0: 是啊，是啊。
1: 师长，朝鲜人民军李师团长来电话。
4: 是，全部撤退了。
1: 谢谢你。
5: 黄团长来电话报告，他们已经把部队组织好了，准备今天晚上配合坑道部队把主峰阵地夺回来。

0: 政委，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想法。这次战斗使我更明确了这个仗往后该怎么打。
1: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已经有可能从被动当中解脱出来？
0: 是的。前沿阵地我们有那么多坑道，他们既然能够把敌人拖住，也就能够每天大量的消耗他。这样我们就把敌人死死地粘在这两个山头上，让他动弹不得，而我们呢就可以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特别是炮弹，最后我们就来一个决定性的反击。
1: 对，我同意这个答案。
0: 下决心放弃对表面阵地的争夺。
2: 不，邓小阳带回反击部队来，明天拂晓以前一定要把阵地拿下来。
3: 快救救我，不要拖不要拖嘛，是我。
4: 哎，小阳，
3: 战友回来了。差点把水都弄洒了。哎，还有一壶挂彩的。
4: 同志们，小杨回来了。
5: 连长，小杨回来了。
4: 哟，小杨，只有你一个人吗？
3: 只我一个。
4: 反击部队来了吗？
3: 没有。
4: 怎么阵地不要了？
3: 啊，营长有封信。

0: 到这一切，市党委会要求你们顽强地守住坑道，这次战争能否得到最后胜利，就看你们在这一段万分艰苦的日子里能不能把坑道守住。
1: 这倒好，在这坑道里过起白毛女生活来了。
2: 可不行，
1: 坑道里要啥没啥，怎么守啊？帮我们想想怎么办呢？
2: 是啊，
1: 咱们给上级提了一点，要不派部队来啊，咱们自己上去把阵地拿起来。
3: 对
1: 对
3: 对，
4: 咱们拿上这儿。现在应该把党的支部建立起来。
5: 是的。
4: 同志们，嚷什么？这是党给我们的任务。现在不管七脸八脸，是共产党人都举起手来。
6: 我们青年团员呢？
7: 也举手。
5: 李排长，我们要在坑道里住下来了，把战士们身上的水、干粮都集中起来，统一分配，把弹药也彻底清理一下。
7: 是。
5: 王兰呢？伤员暂时还送不下去，你要好好的安排一下。
6: 是。
4: 同志们，我们整个坑道要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展开一个新的斗争。

师长叫我转达对你们的感谢。根据上面所说的情况，师党委会决定暂时放弃表面阵地的争夺，你们必须把敌人死死拖住，使他们不能前进一步。你们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要做

0: 李春燕，这三壶水是我从营部带回来的，你能让我留下一壶吗？
1: 不行，小杨，谁都不能留。
0: 不是给我自己留，是给咱们连长留的。
1: 谁也不行，这是连长自己的命令。
0: 卫生员，你不知道，我们连长打仗的时候有股子脾气。
1: 知道你们连长有股怪脾气。
0: 什么怪脾气？
1: 咦，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0: 我，哎，卫生员，你不在我们连里，你自然不知道，我们连长啊，他可不简单呢。
1: 是啊，打仗可真顽强。
0: 怎么，你也看见了？他呀，从小就参加革命，人家16岁参军，18岁。就像我现在这么大，人家就当上班长，入了党了。五次战役上塔里战斗，他带领一个排，顶着敌人4天4夜，立了功。去年冬天和咱们师长一起到北京，见了毛主席。
1: 哈，
0: 可不是他，还回来给咱们做报告呢。他说，他见了毛主席，心里头一发慌，把敬礼都给忘了。你看这有多糟糕啊！哎，卫生员，这可是个经验教训嘛。要是咱们能见了毛主席，千万可别心里发慌，忘了敬礼。

0: 是啊，是啊，这多好啊！要能这么做个人，才真有意思。要是有一天，我也能上北京去见见他。
1: 不可能，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
2: 你怎么那么泄气啊，卫生员？我说啊，谁都可能。
1: 是吗，小杨？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人最缺乏自信了。哎，小杨，你刚才说连长到底有股什么脾气啊？
2: 呵，他呀，老脾气了，一打起仗来呀，他总是嚷着让菜水水，一会就得要水喝。
1: 是的，是的。
2: 卫生员，
1: 留下吧，小杨。
3: 留下什么呀？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2: 什么也没留啊，连长。卫生员，我走了啊。
5: 雄赳赳，气昂昂，花飘飘。
2: 这小鬼。
1: 连长，你让小杨留下一壶吧。
3: 为什么？
1: 这三壶水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从营部里带回来的。
3: 这是理由吗？
1: 他的理由很充足啊，连长。他是为了保证指挥员能够很好的打仗。
3: 哦，谁听说过一个指挥员没有一壶水就不能打仗？你听说过？那就留着吧，同志，我们同共就这点水了。

0: 队长啊，地上扔了个炸药包，把那边洞口炸塌了，
1: 炸塌了，
0: 炸塌了也好，省得我们两头把守，把人带过来。
1: 是。

0: 连长，你不该呀，你是个指挥员呢。
1: 是的，是的，一排长。可是你看，刚才这种情况。

0: 一排长，敌人把地堡修到我们坑道口来了。
1: 那怎么行啊？敌人依靠两个地堡就会天天来搞我们。连长，咱们光挨打不行啊。
0: 是的，一排长，你说的对，我们部队从来就没有挨打的传统。王三海，
2: 走，
0: 今天晚上就出去，你担任小组长，再带上两个人，把坑道口上面两个地堡炸掉。
2: 是。
0: 他要是白天修，我们黑夜炸，绝不能让他修起来。

0: 怎么搞的？
1: 不行啊，连长，出不去啊。
0: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想办法把坑的口带响的东西打扫一下，我还出去。

0: 沈阳，告诉一排长，我跟毛四海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1: 一排长，连长自己出去了。
2: 什么？连长？

0: 李排长，这办法行啊，一下子端了他两锅。小杨，小营长到高站岗。
1: 是。
0: 队长，我建议召开党的支委会来讨论一下。
2: 为什么？
1: 我觉得不对。
0: 张正发同志，你老强调个情况，可是咱们打仗什么时候没个情况？你是一个连的首长，现在是坑道的总指挥啊。
3: 张德发同志，在党的会议上我要批评你，你这是个严重的错。

0: 后悔。
1: 连长，师长要你讲话。
2: 我是张仲发。张仲发吗？你知道，我非常想见到你们，很想到你们那里去走一走，可是我的职责又不允许我。你们把门前两个钉子拔掉了，这很好。不要以为战果小，你想想，如果每个坑道里都这样做，我们一夜能消灭他多少呢？这次都是哪几个出去的？把他们姓名都报告给我，我要给他们记功。都是谁呀？啊？
3: 一共出去了两个，一个是三班战士马四海，
2: 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
3: 他犯了错误了，正在批评他。
2: 啊，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啊？
3: 他放弃了上级给的主要任务，私自出去打了这一仗，
2: 是吗？应该好好教育他。在这种残酷的斗争面前，我们更需要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光靠一股子猛劲儿那是不行的。
3: 是，首长，他现在明白了。
2: 张仲发，请你转告全体同志，感谢你们为大家做出了榜样。我要命令全阵地上所有的坑道部队都像你们一样行动起来，展开小部队活动。
4: 一排长，师长怎么会知道我出去了？
5: 连长，不是你叫我报个战果吗？
4: 小鬼，你把我也当成战果报告了？
6: 你还叫？
4: 同志们，
3: 师长要我转告大家，他感谢，不，他指示我们，让我们所有的坑道部队开展小部队活动，我们一定要打出去。

0: 这两个山头上，这就使得我们能够争取时间，调动兵力，囤积弹药，进行大反攻的各种准备工作。可是坑道里一天天困难，师指挥所决定大力支援。
1: 你们到四号坑道，你们到八号坑道，好吧？你们到十六号坑道，
2: 你们一定要把东西送进坑道，我等着你们回来。
3: 是。
1: 你到二十号坑道，
2: 好吧？你替我送给张忠发。
3: 是。
1: 出发吧，
4: 小友，快！节目，走。

0: 我的妈呀，总算进来了。
1: 哎，同志来了，
0: 来了来了。
1: 哎，管彤，
2: 哎呀，同志，
1: 哎呀，我等你好久了。哎呀，
2: 萝卜，太好了，同志，今后多给我送点萝卜来。
1: 对。
2: 哎呀，这儿怎么这么闷呢？
1: 那边坑道口给炸塌了，空气不流通了。
2: 哦。同志，你哪单位的？
0: 我，嘿，我是师部炊事员老王嘛。哎，你们连长呢？我们是老相识了，他在师部当通信员的时候，
1: 哎，连长，连长，
3: 老王，你怎么来了这么大年纪？
2: 哎呀，张连长，
0: 哎，你们辛苦了。
3: 张连长，师长想念你们呢。

0: 这是市长特意让我带来的。临走的时候，市长说：“同志们，市长特意叫老王送给我们两个苹果，我们谢谢市长。我提议大家鼓掌，在这给你鼓掌。”现在苹果只有两个，
1: 给杜同志。
2: 同意。
0: 哎，张连长，这不能民主啊，这是市长特意让我送给你的。
3: 好的，老王，你替我谢谢市长吧。
4: 卫生员，
0: 小王，小王，你给我留下一个吧，这是市长
5: 还碰那个钉子。指导员，市长给送了两个苹果。
0: 送来了多少？
5: 两个。
6: 指导员，留给能打仗的同志们吧，坚持斗争靠他们呢。我们躺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已经是对不起党了。
0: 对，
5: 指导员，另外还送了很多萝卜呢。
0: 小王，应该给连长送去，他是咱们的指挥员，比谁都辛苦。
7: 可不是，白天黑夜的亲自指挥，市长可辛苦了。哎，这是我的点小意思，来来来。

0: 师长瘦了吧？
1: 怎么能不瘦呢？连我做的热汤面都吃不下了。
0: 哎，这可长大的了。嗨，这次仗我早说过，这是有哪个作家到咱们这儿来，把这材料搜集搜集，写成一部小说，我保证他世界闻名。
2: 朱砂园一致通过，这两个苹果一定要给你吃。
0: 这就对了，把它切开，一人一片。老王，你们来了几个人？
1: 五个。
0: 他们呢？老王，回去告诉师长，以后再也不要送东西了。要送，要送，不管花多大代价，一定要送。要多送萝卜。

十月三十日，敌人严密控制了坑道口，坑道与后方完全隔断，坑道里的水一天比一天减少，渴与饿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今天张忠发第七次组织人到山下去抢水，

0: 一排长，你听，坑道里头又没声了。哎，我看发动小王来，给大家唱个歌吧。
1: 唱歌？这嘴里的一滴口水都没有，那可真成了干唱的。
0: 那你就给大家该说一段吧。
1: 我

好，我干说一段。来，话说在三国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带领人马出征。这一天正走到中午时分，那烈日当头啊，是天气燥热，大伙走的是人困马乏，又饥又渴呀。忽然那曹孟德在马上秧鞭一指，说：“乌龟呀，尔等来看呐，前边的黑压压乌沉沉，顶有梅林。”大伙一听说有酸梅，这劲儿可就来了，往前就跑啊。跑到那树下这么一看，那酸梅是又圆又大，可就是青的多黄的少。大伙也顾不得生的熟的了，摘下来用嘴这么一咬，就觉得那牙根上牙缝来，两腮帮舌头下头啊，满嘴的酸水直流啊，啊，那可真是酸极了，酸的把牙都酸倒了。排长，你这个办法真行啊。

0: 哎，咱们家乡的蜜橘该上市了。
1: 那玩意儿可真好吃啊，
0: 要松几筐到坑道里来有多好啊。
2: 那玩意儿好吃极了，甜呐，真甜呐，
3: 哪儿比不上咱们四川的广干啊，那才是水又多又甜呐。
4: 马子凯，快叫你那位小矮人给寄两筐的广干到这坑道里来吧。
3: 哎呦，还害羞呢，快把照片公开了吧。
4: 是不是梳了两根小辫子，上面还拴了两根布条？哎，为什么要扎两根布条呢？
0: 哼，你看着不顺眼。
4: 嗯，话不能这么说。一排长，生活嘛，个人有个人的喜欢嘛。
3: 你这胡子也该刮一刮了吧？
0: 行啊。
4: 嗯，又是谁？
0: 哼，没有啊，那我留着。哎，连长，你说就我这模样要照成的电影，倒是这么一放，
4: 准能世界闻名，对不？
0: 不对呀。
4: 对，可就有一样，你这老婆不要你了。
0: 那不会，我那老爱人那是经过考验的了。
1: 那你就留着吧。
5: 小杨，
0: 嗯，
5: 你躺在那里干什么？想家了？
2: 可不是嘛，连长，我在想啊，要是把咱们家乡嘉陵江的水搬到坑道里来，那有多好啊。嘉陵江的水可甜呢，小的伤了我掉在江里头，差点没淹死，江水灌了一肚子，现在想起来倒真痛快。
5: 哦，怪不得没听到你嚷过口渴，原来你从小就喝饱了。是啊，江水灌满了一肚子，真痛快。
6: 酸呐，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酸呐，酸极了，简直不能再酸了。

0: 谁呀、啊？小王？
1: 是我指导员。
0: 小王，这几天怎么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1: 是吗，指导员？我不跟从前一样吗？
0: 不一样，我能听出来。你坐下，小王。咱们退进坑道多少天了？
1: 整整22天了。指导员，为什么还不反击呢？后边还没准备好？
0: 你熬不下去了。
1: 不，指导员，我能熬下去。你跟同志们都能熬下去，我为什么不行呢？可是指导员，说实在的，要关我一个人呐，那就很难说了。
0: 怎么？
1: 有的时候我心里想，要是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坑道里，就是头顶上没有一个敌人，我还是要害怕的。
0: 怕什么呢？
1: 我也说不上怕什么。指导员，你不知道啊，我常常骂我自己没出息。在家里的时候，我妈妈就常说，在我们姐妹里面，属我胆子最小了。指导员，你说这有治吗？
0: 有治。小王，你不是卫生员吗？配服什么药吃吃，不就把他治了？
1: 指导员，你又开玩笑了。
0: 人民军队的战士，一个战士就没有什么可以使他害怕。
1: 指导员。

小小王，你，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为什么还要浪费呢？留给能够战斗的同志们喝吧，好吗？

0: 李排长，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们要组织人出去抢水。我说应该由我们干部亲自来掌。
1: 我去吧，
0: 就怕大家体力太绕，扔到了那里就怕爬不回来呀。

同志们，要吃东西啊，一定要吃。同志们，我们为了生存下去，为了把斗争坚持下去，难道我们吃块饼干会比打敌人一个地堡还难吗？同志们，要吃啊，吃啊。

0: 李排长，验吧，头一口困难些，第二口就好了，验吧。小王，怎么了？
1: 连长，指导员已经昏过好几次了，从下午起他就拒绝喝水了。
0: 为什么呢？
1: 他总是说，小王别再浪费了，这点水流

0: 车，快点，快点！
1: 同志，你是哪来的？
0: 我是六连坑道的。今天晚上我们从山脚下抢回两桶水，我们连长命令我送了一桶给你们。哎，你们连长呢？
1: 我就是。
0: 哎呀，张连长，认不出来了。
1: 谢谢你们，给你们连长。
2: 卫生员，指导员不行了。
3: 什么？
2: 指导员，指导员，
3: 指导员，
2: 指导员，
3: 指导员。

0: 乐园，连长来看你来了。
1: 孟哲大员，
2: 连长，你们辛苦了，可是我只能在这里躺着。没想到啊，连长，我从46年参军，跟上部队渡黄河，过长江，千里追击，万里行军。50年参加志愿军，到了朝鲜，5次战役，一口炒面一把血，什么困难也没挡住我们。可是这会儿想不到让水。
1: 孟指导员，我们现在有水了。
0: 我们有很多水了。
2: 不要再骗我，我气短。张连长，水呀，遮不住我们，不可能。
0: 指导员，
1: 孟指导员，
0: 指导员，指导员，
2: 谁在哭？谁在哭？
0: 没有人哭。
2: 为什么要哭呢？胜利总归是我们的。
0: 指导员，你要干什么？
2: 小王，把绷带给我解下来，我要看看你们，看看坑道。

一排长，手中动手！是。齐排长，把机枪拿来。连长，机枪怎么能挡得住呢？把坑道交给我们伤员手吧，你们能够战斗的，赶紧冲出去突围。要是不成，就把它炸掉。连长，你快下命令吧！现在还来得及，拼吧，连长！同志们，现在绝不能出去拼，也不准突围。阵地还在敌人的手里，我们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同志们，突围就是逃跑，我们绝不能逃跑。

李壮，李壮，嘱咐你就快来泡，泡。

0: 张罗，我张罗，我张罗。
1: 是要我们吗？
0: 不是，要一连。上面要一连首长回市指挥所去，要三连首长回去，要四连首长回去。要六连首长回去。
2: 为什么有我们连长啊？
0: 是的，是的，我是张罗。

0: 你就是
1: 八连同学杨德才。
0: 是的是的，我记得了，杨德才是个新战士。嗯，哈哈哈哈，怎么，你的水壶还能灌满水吗？这小鬼广孝。展发你来。我们的力量有了多么大的变化，炮队这么多，炮弹足足的，可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了。
2: 你们为大反击争取了时间。啊啊，我就是啊啊，请你代表我们向全体运输队员致谢，特别要多多的感谢朝鲜的支援大队，他们是超额完成运输任务的重要力量啊。好吧，
0: 首长，我汇报一下情况吧。不要慌不要慌，现在你先去卸妆。你们看，真像唱戏的一样啊。快去理理发，洗个澡，把衣服换一换，吃些东西，好好睡觉再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睡吧，用不着怕毒气弹和炸药包来捣乱你们喽。
3: 哎呦，张院长，
0: 老王，
3: 快走，都准备好了。朝鲜老乡慰问师首长的鸡，我给你们杀了三只，
0: 不是有五只吗？都宰了，多做一些，招待坑道来的通知。啊，
3: 是，走，小鬼，走啊！

0: 杨中华，首长，我们可以回去了吗？
1: 不早了，
0: 杨中华，我真应该把你们领下，让你们好好在后面休息一下。我知道你那个鬼心眼，你不把主峰阵地拿下来，你是不肯下阵地的。现在我只有让步了，得有什么办法呢？你们熟悉阵地情况，明天主峰争夺战将要决定整个战役的命运。你会很明白，主峰是整个阵地的制高点，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拿下它来，就会大大增加侧翼部队的伤亡，这样也就很可能使我们准备了20多天的大反击全面失利。这是一点马虎不得的，你们配合后面上去的部队，明天上午6点发起攻击，8点一定拿下主峰。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这点顺利，是，是，好，连长，一排长报告，进展顺利，部队已经到达五号地区。
1: 好，到达四号地区，
0: 到达四号地区，
1: 到达三号地区，
0: 到达三号地区，
1: 到达二号地区，
0: 到达二号地区。
2: 打得好，八点钟准能拿下主方。

0: 长报告，一排长报告，主峰大师眼里发现敌人一个星火力点，把我们和左右邻部队压在下面不能前进，派了一个爆破组没有成功。
1: 什么？再派一个组上去。
0: 第二爆破组又失利了，
1: 再派第三组，再派第三组上去，坚决把它炸掉。

0: 第三组又上去了。
1: 第三次爆破又没有成功。连长，你让我去吧。
0: 你？
1: 山顶上地形我熟悉，连长。我可以运回上去，连长。
0: 你去吧。
1: 杨德才，连长还有什么指示？
0: 告诉李排长，派毛特海掩护你。
1: 是。连长，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0: 11月11日，我们终于胜利了。敌人又要在板门店坐下来，他们不能不坐下来。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0: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的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

0: 块九体验变通。
1: 九块九？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成品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8: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9: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6: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

0: 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莲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的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

贝利悠扬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手办圈的朋友们，今天这期你真的别划走，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打开收藏柜，看着一排排手办，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什么烦恼都没了。今天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官方 IP 山西广电独家出品，关晓宇手办重磅登场，正版授权，限量发行，手办圈的朋友们都懂正版限定款的概念，想要的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热线400-850-8322锁定下单。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精神象征，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为武圣，他的故里就在山西运城亥州，这里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更是孕育了绵延千年的关公文化。从三国名将到民间信仰，三晋大帝把关公的魂全都融进了这方水土里。关公在民间同样被尊为武财神，世人相信他能够护佑阖家平安，守护家宅安稳，祈愿万事吉祥，而流传千古的忠义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这款关晓宇手办把武圣关公的经典符号直接拉满，设计牢牢抓住关公标志性记忆点，红脸象征忠义赤诚，长髯尽显儒雅庄重，服饰突破传统，选用宋代平民绿色，暗合关公草根出身的英雄底色，青龙偃月刀保留经典形态，却搭配潮流配色，蕴含平安顺遂，妥妥拿捏时代审美，它还非常新颖，既符合您的审美，又戳中年轻人的喜好，小朋友看到更是绝对爱不释手。家人们，这款关晓宇手办是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的唯一授权，可以自己留一个，给年轻的朋友带一个，送老朋友送的不是手办，是吉祥，是文化，是体面。正版 IP 吉祥寓意关晓宇手办都能满足你，赶紧锁定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也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正品保障，售后无忧。

0: 祥子，
1: 咋不进屋呢？
0: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0: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得拿它打我。
1: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0: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1: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0: 妈，这是梨呀！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1: 你少来这套，走走走，进屋来。我
0: 爸
1: 拿的，
0: 哎，不，
1: 哎呦，我爸拿，算，哎呦，我爸拿，算啥的？哎呦我的妈，掉了一个，来，
0: 走走，
1: 爸，嗯、哎，我回来了，爸，嗯、哎，哎，哎，这水果放哪儿啊，小？
2: 你瞅爸那给累的，买那么多。

0: 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1: 啊，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
0: 哦，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给你俩洗去，
2: 谢谢爸啊。
1: 不是爸，那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2: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0: 我知道。
2: 哎，
1: 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2: 那我没买吗？
1: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2: 这事儿跟爸犟啥呀？真是。
1: 啊，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着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3: 可不是嘛，那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1: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也不得憋屈死啊！
2: 可不是吗？
1: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
2: 这这么多钱呢？
1: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中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3: 撞了，撞得死死的。
1: 啥撞了？
3: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
2: 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这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1: 那怎么不填呢？
2: 我没钱。
1: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2: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我不是不够吗？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
1: 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2: 大概5-6万吧。
1: 你也别6万了啊！你是儿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5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个档，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2: 行，
1: 行就行了。
2: 但是姐夫，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整那么拉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它能开不能开？
1: 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
2: 你那纯属瞎花钱，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哪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
1: 真皮座椅算吗？
2: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1: 说的有道理呀、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咱就跟家拎两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2: 这就退了吧，姐夫，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嘛。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1: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2: 车壳子，车壳子嘛，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七座的。
1: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一个底盘了。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2: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
1: 那祥子你啥意思啊？你就一分钱不攒的是掏呗？
2: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1: 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
0: 喂，儿子吹力
2: 啊，谢谢爸。
0: 姑爷来一个，
1: 谢谢爸。要拌你吃吧。
0: 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
1: 嗯，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0: 哼，这什么钱啊？
2: 哦，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你拿回来。
0: 哎，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还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2: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0: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 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

0: 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1: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2: 嗯，这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的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
0: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
1: 爸，你干啥去啊？
0: 存钱去。
1: 我陪你去吧。
0: 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2: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寸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可这膨胀成啥样了？他被骗了，就好像他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他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一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1: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2: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1: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2: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嗯，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1: 那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2: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咱给他打电话去。
1: 好，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行吗？
2: 跑呀，
0: 哎，这谁干着呀？小子，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2: 喂，是胡自信吗？
0: 是我，你谁？哪位？
2: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0: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2: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1: 你像给我请假的。你厉害点，你拿出气势来。
0: 喂，
3: 喂，姓胡的，
0: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2: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2: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1: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你厉害呀！
0: 喂，
2: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嗯，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0: 全尸？
1: 哎，什么声音？哎，
2: 是不是做的水开了？哎，
4: 我救心丸呢，我。哎，
1: 饱了饱，爸在这儿救心丸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
2: 是我也够呛了。
4: 喂喂，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0: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4: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药吃了。
0: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2: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0: 3万。
2: 多少钱？
0: 25000。
2: 你刚才说3万？
0: 那你还问？
2: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
4: 我打！
0: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0000块钱税钱，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2: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儿怎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山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

0: 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七八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住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1: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0: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故意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1: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0: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1: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0: 当然了。
1: 你怎么保证？
0: 我怎么保障？我怎么保障？
2: 喂，大爷你好，你好大爷，我是一个不幸的人质啊，但我幸运的是我遇到了这帮绑匪啊，你猜怎么着？我把赎金一交，他们就把我给放了。你说实在不实在？大爷放心吧，打钱吧你。
1: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0: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2: 啊，到了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0: 行了，不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1: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0: 79800，谁同意了？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1: 别，
0: 给我打，打到你给钱为止。
1: 绑匪，咱们商量商量。
0: 你拉吧，拖拉拖拉拖拉拖拉，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
1: 我还打啥卡里啊？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0: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给我耍花招啊，继续给我打。好啊，哎呦，等，哎呦，
1: 拖拉，我拖拉，
0: 哎呀，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1: 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0: 什么？
1: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
0: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3: 姐夫，你别哭了，
0: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3: 爸那是逗你玩的，
0: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3: 哎呀，穿帮了，
0: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呐，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那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1: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0: 行，咱爷俩一起补。
3: 我去你妈的！哎呀，我去你妈的！我去你妈的！装绑匪！
1: 你干什么呢？
4: 嘿，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0: 呀！
3: 哎呀，笨蛋玩意儿，
1: 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
5: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
0: 哎呀呀，都敷弄了。哎
5: 呀，胡大爷，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1: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5: 大爷，没那好事，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6: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5: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1: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10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0: 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十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1: 完了，小钱啊，让我心里去。
2: 你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0: 老脸往哪搁呀？
2: 滚一边去。
3: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子，把钱领走。
1: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3: 不客气。
2: 回头怎么去啊？
1: 叫个车呗。
2: 叫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3: 开车来的，
2: 正好坐你们车走。
3: 行，
1: 怕是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2: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啊？

0: 20世纪初期，谭鑫培受邀与百代公司合作，录制了中国京剧史上十分珍贵的7张半唱片，收录了《红阳洞》《卖马》《战太平》《打鱼杀家》《托照碰杯》《捉放宿店》《桑园祭子》《乌盆记》《四郎探母》9部经典唱段。
1: 各大公司邀请谭鑫培老板唱《战太平》。
0: 谭正元作为谭鑫培的第四代嫡孙，对这些录音再熟悉不过了，但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些唱片的原貌。那时的谭鑫培已是家喻户晓的名伶，他的唱片被摆在街头播放，供人们聆听。在这繁华的背后，谭鑫培也随着历史的进程步入了新的时期，迎接着新的任务。

这是颐和园中著名的德和园大戏楼。戏楼高21米，上下3层，内有绞车、翻板等布景装置，用以展现演出中上天入地的精彩场景。当时京城里有名的伶人纷纷来此献艺，谭鑫培便是其中最受赏识的伶人之一。从道魂灵的诙谐幽默，到李明蓓的悲壮深沉，他凭借着

0: 京社会。1902年，慈禧回京，他很快就到谭鑫培进宫唱戏，为自己压惊。
1: 后谕旨，本宫与皇帝将于11月28日会客回銮。
0: 2023年春天，导演王永庆把谭鑫培的故事搬上舞台。在他看来，1902年到1908年这几年是谭鑫培一生中最具戏剧性的一段时间。
2: 叩头，
3: 这半
0: 这期间，他多次被召入宫中演出，人生达到了新的高峰。与此同时，他也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
4: 我在创作这个剧本的过程当中，实际上面是借助了1902到1908这段清代的特殊的历史，把谭鑫培的命运结合在了一起。通过这个临界大王的视角，既反映出这段历史的特殊性，也反映出这段时期作为谭鑫培的人生和艺术的境遇。
0: 1908年，慈禧特意让谭鑫培主演《连营寨》，为光绪皇帝祝寿。这样的安排让谭鑫培陷入巨大的困境。《连营寨》是一出源自《三国演义》的经典剧目。刘备与蜀国将领披麻戴孝，要为已经逝去的关羽和张飞复仇。这是京剧中典型的哭戏，清一色的白色行头突出了悲凉的死亡气息。在大清皇帝过寿辰的日子里唱这样一出大悲剧，已经触碰到了作为清朝一介臣子的谭鑫培的底线。他要在舞台上有所表达，要在戏里表明自己的态度。
4: 实际上面啊，谭鑫培对这件事他是有看法的，他是有自己的这个主见的。谭鑫培在音乐当中连连的磕头，西太后其实他也知道谭鑫培用这样的形式来替光绪说话。
2: 太后老佛爷，
0: 今天人们通过戏剧化演绎来探寻谭鑫培在这段时间的复杂心境。《空城计》中沉着的诸葛亮，《碰杯》中悲壮的杨继业，《捉放曹》中忠厚的陈宫，《打渔杀家》中仁义的萧恩，《桑园祭祀》中深切的邓伯道，《天雷报》中善良的张元秀。在生活中，他曾历经坎坷，在舞台上，他唱遍了忠臣义士。人们通过戏剧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内心从未间断的家国情怀。卖马一直是最受京剧票友推崇的剧目之一，他讲的是英雄秦琼因在办差途中生病，又遭到客栈老板索要垫钱，为了渡过难关，只好卖掉自己心爱的黄骠马的故事。当谭鑫培开始饰演秦琼的时候，整出戏的风格便带上了浓重的个人色彩。
5: 听完这个，当时这一转起来，我鼻子都发酸了，真是有一种穿越回去的感觉。那个年代，哎呀，那个老的声音，老的京胡声，回味无穷。谭鑫培先生唱的这个卖马的第一句，带回过了黄骠马，饿了好几天了，肚子也叫唤了，完了连垫钱都给不起了，只能把自己黄骠马卖了。这种不舍，而且能把观众带入当时秦琼的那种饥寒交迫。

0: 或那种无奈带入到这种情绪里。
1: 谭鑫培身材瘦小，正吻合了剧中秦琼身患重病的形象。随后通过一系列的表演展现出秦琼既饥饿困苦又犹豫不决的心理，最终秦琼下定决心，在一段嬉皮慢板的声腔里唱出了店主东带过了黄彪马的经典唱段。这原本平淡无奇的几句话却被谭鑫培唱得声泪俱下，尽显英雄末路的无奈与凄凉。20世纪初，谭鑫培唱的《卖马》风靡一时，北京城内从贩夫走卒到文人墨客都喜欢哼唱其中的经典段落。谭鑫培的名气更是家喻户晓。那时的中国人面对清廷的腐败，目睹外敌的入侵，深刻体验着家国的屈辱与无奈。卖马中秦琼似乎也抒发着志士仁人们英雄末路的家国情怀。谭鑫培出演过当时京剧中几乎所有的英雄角色，忠孝节义的观念也随着他的唱腔在世上流传。此时的中国也正经历着新的变革。1903年，正阳门火车站开始兴建，火车开到了紫禁城脚下，前门外的商业街在经历了1900年战火后修缮一新，成为北京的商业中心。坐落其中的大观楼影戏园见证了谭鑫培与电影相遇的历史性一刻。1905年，谭鑫培出演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这部影片由丰泰照相馆摄制，并在大观楼影戏园放映，后来因一场大火焚毁了电影胶片，最终只有这张定妆照被保存了下来。定军山又名一战成功，为了取个好彩头，谭鑫培在各地演出的打炮戏都唱它。又因为这部电影，定军山已经成为了谭家的保留剧目。谭孝曾每次受邀演出，演得最多的就是这出戏。在他看来，电影定军山的背后是谭鑫培一种宝贵的开创精神。
2: 当时有人说啊，不能照相，不能照电影，只能把魂灵能够吸走。我告诉我，因为他那是特别开明、特别开化那么一个人。你想，他能够接受很多社会新的现象。如果没有这种超音意识，不可能100多年前的艺术到今天我们听着一点不老化，一点不陈旧，有震撼力，甚至我还要有一种望尘莫及的这种感觉。
1: 定军山是中国电影的开山之作，但对于谭鑫培来说，这次拍摄只是一次有趣的尝试。在电影之外，这出定军山还记录了谭鑫培对于表演的全方位探索。原本这出戏中黄忠戴的是硬扎金盔和白满，但谭鑫培的面庞清瘦，戴硬扎金并不好看，于是他根据自身的特点换成小巧挺拔的软扎金和白衫。时至今日，戴软扎金和白衫已经成为黄忠在定军山里的标准造型，也成就了京剧表演中又一个开创性的源头。

0: 这一出文武结合的经典剧目，慷慨激昂的唱段展现着主人公黄忠的风采。但遗憾的是，这些唱腔未能在当时无声电影中得到体现。谭鑫配色选取了《庆英》《舞刀》《交锋》三个片段，用剧中经典的武戏段落完成了拍摄，同样让观众领略着灵界大王的风采。
1: 他接触了很多宫廷里的人，那绝对对他的艺术、对他的眼界、对他的思想，尤其是创新方面，是有很大的帮衬作用。谭鑫培经过他的重新对这个老生行当的认识完善丰富，又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个风格，就是大家说的谭派。尤其是他把这个戏的格调提高了，这就是一种文化的注入。
0: 从翠屏山里古朴优雅的六合刀，四郎探母里干净利落的吊毛，到麦麻里疏朗大气的吴简，这些今天被戏迷津津乐道的绝活，都曾是谭鑫培的创新之举。他并不是刻意增加新潮时髦的元素，而是把戏中人物所需要的动作同适应其心境的唱腔结合起来，再发挥自己的特长，创造出新的面貌。按照谭鑫培自己的话说，创新是要让观众先看到老朋友，然后再引出新朋友。
2: 京剧的 DNA 是谭派，是京剧整体审美的 DNA 和京剧有力前行的 DNA。 谭鑫培先生的超前意识，坦率地讲，我们现在很多人望尘莫及。谭鑫培先生的巨大贡献给我们现在和未来带来的精神上面的价值和艺术上面的资源是无限的。
0: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中国结束了帝制时代。此时的谭鑫培已经是京剧界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被梨园界誉为灵界大王，又因为热衷慈善事业更受到世人尊敬。同时他也担当起了新的使命和责任。
3: 张家的二郎我把儿子的再用这两把力，
0: 在20世纪初，京剧的教学还是以师徒间的口传心授为主要方式，每一个字的发音，每一个动作的规矩，都是经过师父逐字逐句的讲解才得以学到真经。
4: 在这儿，幅度大点。
0: 当年很多演员都盼望能得到谭鑫培的亲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余淑妍。
4: 你这么走，你直走。
0: 余淑妍是位列前三鼎甲的余三圣的孙子，他自幼成名，始终认真观摩谭鑫培的每一次演出，在学习的同时继续丰富着京剧声腔的韵味。
1: 余淑妍在他25岁拜谭老先生的时候，谭鑫培就给他教这一出半戏，石阶亭和太平桥。你学石阶亭这一系列，靠这个风格的你就会了。这就是谭鑫培高明的地方。
0: 在没有戏曲教学体系的时代，谭鑫培通过一场场演出影响着后辈演员。当时有一位还不满20岁的年轻演员获得了与谭鑫培同台演出的机会。演戏前，他 还要尊称谭鑫培一声。

0: 爷爷，以表达自己的尊重。这位年轻的演员就是日后位列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同样是京剧界的一代名伶，又曾经给青年谭鑫培很多关照。梅兰芳的伯父梅雨田则是谭鑫培的琴师，为谭派唱腔的创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谭鑫培不忘恩德，也尽心提携与自己相差近50岁的梅兰芳。梅兰芳更是不敢怠慢，通过与谭鑫培的同台演出，技艺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1: 梅兰芳先生呢，和谭鑫培先生原来就一起合作过，虽然他晚，那个他管谭鑫培叫爷爷，所以梅兰芳呢就是孙子辈的了。他对梅兰芳非常非常提携。梅兰芳在他的《舞台生活40年》这本回忆录中，有挺多的篇幅讲他对谭鑫培先生的这种敬重、敬畏、敬仰。
2: 所以说是谭家梅家就这种相辅相成、这种合作的这种关系，那真是梨园界的一段佳话。

0: 四郎探母是谭鑫培与梅兰芳曾经搭档演出的剧目。在演出中，谭鑫培饰演杨四郎，与戏中青衣、小生、老生、老旦等不同行当的角色都有对手戏。谭鑫培能适应每一位演员的不同声调，配合默契地唱完全场。更可贵的是，谭鑫培为这出《四郎探母》还特别设计了一个唱腔，也成为后世演出中最为精彩的看点之一。
1: 《四郎探母》这个做工这一折里边那个叫小帆，是老生里边没有质疑的必须有嘎调的一个环节。当初谭鑫培先生为了这个故事一步一步激化到这儿了，杨艳辉也表明身份了，我终于能回探母这种心情，所以这儿有一个焦小帆的嘎调是最舒服的。
2: 金钱公主到里

0: 谭鑫培博采众长，从不同的流派、行当以及地方戏曲声腔中汲取营养，因此后世演员也都能从谭派中有所学习与传承，无腔不学谭的说法也就由此流传开来。
1: 所以说谭鑫培的艺术是任何一个行当甚至说任何一个流派都从他这里面吸收养分，马连良的马派，余叔岩的余派，阎菊鹏的阎派，杨宝森的杨派，奚小伯的奚派，周信芳的奇派，甚至说高庆魁的高派，都是受到了谭派的影响。他是一个全面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艺术家。
0: 除了余叔岩、梅兰芳，谭鑫培亲手题写的还有五声泰斗杨小楼，他们被称为京剧界的三大贤，开创了20世纪京剧的辉煌篇章。在这之后100余年里，诸多京剧名家都受到谭鑫培的启迪，并自称谭派门徒。谭鑫培的后世子孙也继承着他的事业衣钵，创造了延续7代的家族艺术传承风貌。时至今日，谭派艺术已经融入到京剧发展的血脉之中，继续感染着来自不同国界的京剧爱好者。
2: 天之黄忠臣功劳，功劳，
3: 哎呀，好多了。
4: 他对后世的影响，他实际上面是为京剧的辉煌和真正的

0: 成为一个具有高水平，从文化意义上面讲，它是一个开创了一个真正的辉煌的时代，就它引领了整个京剧发展。
1: 对谭鑫培先生更多的是崇拜和致敬，能够成为京剧的第一流派，可想而知当初谭鑫培先生做过什么，吃过什么苦，经历过什么，通过这个生存之道悟出这个艺术人生。了不起。
2: 谭鑫培先生呢，实际上他是一个社会上面的精神的偶像，他不仅仅是戏剧界的，他当时社会地位非常高，而且他有两点，一个呢就是家乡武汉，那时候经常有水灾，每次水灾他们武汉的同乡找到谭先生一眼，那他是义无反顾的，而且都是积极参与。
3: 据我们所知啊，他每年的收入的70%在做慈善事业，30%是自己生活用度，这已经形成我们一种风气了，啊，这是过去我们的前辈就已经给我们做出了典范了。
4: 晚年的谭鑫培已很少演出，把玩鼻烟壶为他的生活带来不少快乐。这一年，他应邀到湖广会馆为梁启超父亲庆贺生日，并在席间唱了一出《一捧雪》。梁启超当场写下“四海一人谭鑫培，声名飒济，轰如雷”的诗句，这是谭鑫培晚年得到的至高赞誉，也是时代对他的崇尚与礼赞。
3: 告诉谭鑫培，他能够得到那么高的评价，那么高的认可，他不是一件事儿、两件事儿，他是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积累起来的，是我们学的一个楷模吧，给我们做出了一个典范。
4: 谭鑫培曾给自己的家取名“英秀堂”，这源于他曾在家门口挂了一幅对联，上面写着。英雄腰间三尺剑，秀士腹内五车书。从习武英雄到舞台上的俊秀，这是谭鑫培对自己一生精神向往的映射，也是他独特人格魅力的写照。谭鑫培从清末走向近代，把京剧从初创时代引入全盛时期，他开创的声腔启迪后面，他对艺术的独创精神传承不息，他确立的大气高远、深沉厚重的格调，成为京剧舞台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他在舞台上塑造的众多英雄形象，承载着忠孝节义与威武不屈的民族大义，感召着一代又一代的戏迷为之倾倒。他回报社会的公益善举和勇毅担当的家国使命，也诠释着一个艺人身上的善念和气节。灵界大王的称号，不仅是谭鑫培在京剧艺术上的引领，更有其人格精神上的超拔

0: 这片土地，表里山河，文化灿烂，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它就是山西。
1: 山西古建在此恭迎天命人。
0: 天降悟空刘亮，山西古建直面天命，开始了他的破圈之路。各位天命人，紧跟悟空的脚步，在寻觅宝藏的道路上孜孜不倦，邂逅一场千年的文化狂欢。在探访古建筑时，触摸历史遗迹，在漫步古城古镇时，感受烟火人间。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山西。
2: 大家好，我是嫦娥，今天是我下凡打工第30天。
3: 您有新的订单。您的外卖订单即将超时。
4: 祝您用餐愉快。
5: 祝您用餐愉快。
6: 祝您用餐愉快。
7: 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到天宫。
2: 我也想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好好的中秋节还是个阴天，都看不到月亮。
7: 哼，唉。那你用法术给云变走，不就能看到月亮了吗？
4: 用法力不得惩罚我啊？这馊主意，亏你想得出来。小妹妹，你怎么了？就你一个人吗？
7: 本来和爸爸妈妈他们一起出来赏月的，但是广场那边人太多，一不小心就走散了。
4: 别担心，姐姐带你去找家人。
7: 谢谢姐姐。
4: 都怪你这个老头子，那么大的孙女都看不住，你是干啥的？
8: 我就转了个身儿。
4: 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找啊！
8: 啊，对对对，我去那边看看。
4: 你找他给我打电话。
9: 你好，有没有见过这个小女孩？
10: 没有没有，没注意。
4: 麻烦问一下，见过这个孩子吗？这么高。
10: 不好意思，没看到。
4: 谢谢。
8: 老弟，见过这丫头没？7岁，
10: 没见着。
4: 闺女，见过这丫头没？
11: 阿姨别急，肯定能找到。
2: 去吧，找人可是你擅长的哟。放心吧，很快就能找到你的家人了。
4: 嗯。娘娘，吓死妈妈！
9: 没事了，没事了，爸爸在呢。
4: 快醒醒啊！
9: 姑娘，太谢谢你了，真的太感谢了，我们全家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姑娘，你收下，一点心意不多，就1000块，你别嫌少。
4: 别，这钱我可不能收，我这也是助人为乐嘛。
7: 我们人都凑齐了，是不是可以拍中秋全家福照片了呀？
2: 没问题，我们马上就拍。唉，只可惜今天看不到月亮。
7: 嫦娥姐姐帮帮我吧，帮我把月亮变出来，我想看到中秋的月亮，还要和大月亮合影呢。
9: 河边人少，我们去那边拍吧，走。
7: 谢谢你漂亮的姐姐，祝你中秋节快乐呀。
12: 中秋快乐，
13: 谢谢姑娘，再见啊。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中秋假期，我省各地推出丰富多样活动，公安民警坚守岗位，护航三境平安，两街市场供应足，价格稳，人们尽享中秋团圆好时光。
1: 全省煤炭安全稳产稳供工作推进会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并讲话。
0: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今天播出，山楂红、苏梨甜，特色林果促增收。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中秋假期里，三晋大地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赏古建、诵经典、看演出、品美食，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尽享美好假日时光。
2: 古建秋韵游人如织，这些天五台山景区岑林染秋，景致宜人。重新开放的塔院寺大白塔成为热门打卡点，风铃阵阵，古貌巍峨，吸引大批游客拍照留念。显通寺、南山寺等古刹秋景如画，精巧的古建工艺，厚重的历史底蕴，让游客在山水秋韵中触摸千年文脉。
3: 中秋假期我们特意来五台山，站在高处看漫山的秋景，感觉特别舒服，古建筑和大自然融在一起，真是独特的意境。
2: 这个假期，晋中祁县乔家大院推出20多项特色活动，国风演绎、非遗展演轮番上演，青砖黛瓦的晋商古院兼具古韵与新潮，全方位展现晋商文化的独特魅力。
4: 打破传统游园模式，兼顾文化传承、观赏体验与趣味互动，适配不同年龄段游客的游玩需求。
2: 在运城市盐湖区关公文化文明集市、非遗手作、特色小吃、中医药康养等特色展区有序排布，游客们漫步其间，感受这场趣味十足的文化惠民盛宴。
5: 特别有意思，我认识了好多中草药。
6: 春江潮水连
2: 古韵传书香，诗词润佳节。在晋城高平市梁户古村牌楼前，千名中小学生身着素雅国风服饰，整齐列队，齐声诵读《春江花月夜》。很多游客驻足聆听，静静欣赏，在声声诗韵中感受中华经典诗词的独特魅力。
4: 希望能够以诗为媒介，让孩子们感受着传统文化的魅力。
2: 这个假期，文博场馆也成为许多青少年的好去处。临汾市博物馆开启中秋主题沉浸式研学活动，工作人员化身历史先贤，生动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带领青少年探寻远古文明，品读三晋历史，
7: 将传统文化、本土历史与节日内涵融合，让青少年在趣味闯关里建立文化自信，感受文化跨越千年的传承力量。
2: 在阳泉市矿区沙台小学，一场中秋校园美食节火热开展，现场美味佳肴琳琅满目，同学、老师、家长边逛边吃，校园里香气四溢，节日气氛十足。
8: 希望孩子们在制作美食、分享美食的过程中，提升动手能力、合作能力。

0: 感受中秋的团圆意蕴，厚植热爱家乡的情感。
1: 清风皓月，流光溢彩，朔州市推出塞上星光音乐会，经典曲目轮番唱响，动感旋律点亮城市夜空。吕梁交城县打造非遗中秋乡村音诗会，情景舞蹈特色民俗节目轮番上演，让大家在热情的演出里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2: 吹着晚风，听着歌，氛围特别轻松，
3: 在家门口就能欣赏这么精彩的演出，真切体会到了中秋团圆的味道。
1: 山西台综合报道。9月2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全省煤炭安全稳产稳工工作推进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能源保供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做好煤炭安全稳产稳工工作部署要求，按照省委要求，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严守安全底线前提下，全力推动复工复产、稳产稳工，加速扭转产量下滑趋势，加快重塑我省煤炭产业生态，为确保国家能源安全、满足民生用能需求贡献山西力量。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晓宇参加。会议指出，要扛牢安全生产和稳产稳工的政治责任，深刻汲取522事故教训，深入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狠抓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加强行刑纪衔接，规范提升监管执法治效，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要坚持分级分类，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抓紧推动煤矿企业有序复产达产，有安全风险隐患的煤矿要加快完成整改，尽早验收复工。生产矿井要优化生产组织，尽快达产满产，建设矿井要紧盯工程节点，抓紧投产达效。要精准把握用足用好国家政策，积极争取国家部委支持，坚持上大压小、增安减危，加紧煤炭矿区总体规划修编和前期手续办理，加速接续产能资源市场化出让配置，抓实电煤中长期合同签订履约，依法合规释放和合增先进产能。要持续推动我省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新规17条落地，深入做好煤科学大文章，加快智能化煤矿迭代升级，全面抓好产业布局和结构优化，不断提高优质产能供给和本质安全水平，促进煤炭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层层压实责任，坚持日调度、周通报，强化动态监测和信息共享，强化要素保障和政策支撑，强化工作督导和安全生产，支持省属煤企和驻进央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凝聚起煤炭安全稳产稳工的强大合力。各社区市政府、省直有关部门、省属煤炭企业和有关驻进央企、省专项整治现场检查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山西台报道。
4: 产业链、专业镇、开发区是我省转型发展重要平台抓手。近日，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15五期间，我省将把链群融合作为重要抓手，通过构建产业链群融合体系，推动产业集聚集约发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15五期间，我省将加快构建以13个产业集群为牵引、30条重点产业链为依托、N 个产业集聚区为承载的产业链群融合体系，围绕先进材料、现代煤化工、现代能源、高端装备等13个省域产业集群，统筹跨区域要素供给、供需对接和创新资源流动，引导要素资源向重点区域有序汇聚。比如特钢材料领域，依托太钢不锈、永硕等炼煮企业牵引，中北高新区、介休经开区、闻喜经开区、晋城经开区联动共建，错位分工，打造特钢材料产业集聚区。铝镁精深加工立足吕梁、运城、新州、阳泉资源禀赋，差异化布局基础材料与精深加工，逐步形成全省统筹、跨区联动的省域产业集群。同时，我省将深耕细分赛道，培育特色产业链，按照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生链、新兴产业建链的思路，在现有16条省级重点产业链基础上扩充至30条以上，实现1、2、3产业全覆盖。比如，现代能源集

0: 群培育非常规天然气、氢能等产业链，特优农业集群培育粮食、畜禽、果蔬等新链条，同时注重跨链协同，深化材料类链条与装备制造业链条协同，推动先进金属材料与高端装备上下游联动，促进制造业与现代物流、信息技术融合应用等服务业链条协同。我省还将深化链群融合，构筑协同发展生态，引导开发区聚焦一到两个主导产业，打造专业化园区，支持产业集聚区集聚链上企业、科创平台和服务机构，形成龙头牵引、专精特新配套、上下游融通发展的产业生态。链主企业带动链上企业协同发展，整合政产学研用资源，承担集群规划、跨区协作、创新转化等服务，逐步形成集群带动、链式整合、区域集聚的良性生态。山西台报道。
1: 中秋假期人员流动量大，全省公安机关全面启动高等级勤务，紧盯高速保畅、旅游景区、大型活动场馆等重点区域，科学布警、靠前防控，全力保障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中秋佳节。
2: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太原绕城高速东环段松庄收费站的车流量明显增加。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出行高峰，我省各地交管部门在高速公路出入口等易拥堵点位增派警力，落实高峰值守、巡线管控、事故快处工作机制，最大限度保障道路畅通。
3: 高峰时段啊，会不间断的巡逻啊，处置这个突发事件。同时，我们在绕城高速东环段的松庄收费站呢，设置了一处节假日的道路交通事故快处快赔点，可以通过我们指挥中心的快速引导啊，前往我们的快处快赔服务点段进行一个快速的处置啊，以方便群众接下来的出行，也提高呢咱们主线的通行效率。
2: 这两天，我省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应县木塔、大同古城、新洲古城、司徒小镇等景区，各地公安部门落实分区管控、分片巡防，在出入口、核心街区、观景平台等重点区域定点值守，疏导人流，随时动态调整警力，让游客安心赏景、舒心过节。
4: 我们全员在岗，持续加大景区巡逻防控和交通疏导力度，维护景区良好秩序，保障道路通行顺畅，守护广大游客度过一个安全祥和的中秋佳节。
2: 今年中秋假期，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等大型活动集中举办，各地公安部门坚持一活动一方案，紧盯8项、11场大型活动、34个重点旅游景区，聚焦16处高速公路易拥堵缓行路段、24处地市重点路段等，前置警力装备，做实做细各项安保工作，护航三晋平安。山西台综合报道。
5: 正逢中秋佳节，市民采购生鲜果蔬、节日礼盒等需求上涨，我省各地的批发市场、大型商超备货充足，品类丰富，各地市场监管等部门也加大监管巡查力度，保障节日市场平稳有序，让群众安心过节。
2: 朔州大运果菜批发市场承担着当地6个区县及周边10多个地区的果蔬供给任务，年交易额达20亿元。中秋期间，市场商户拓宽产地进货渠道，保障生鲜商品不断档。
6: 苹果、葡萄还专卖的比较好，礼盒这个订单也比以往多了，水果、绿豆啊也是来着，产地进货量也比以前多了。
7: 尖椒呀、西红柿、黄瓜、西葫芦籽、炒肉菜，我们每天都有新货回来了，价格也不会涨。
2: 除了保货员，这家市场还依托农产品快检室，加密进场果蔬的抽检频次，守住食品安全关口。
8: 我们提前组织商户增加果蔬储备量，市场每日落实食品安全快检，维持物价稳定，做好场内管理，让市民买到新鲜放心的农产品。
2: 在新洲市定襄县的一家大型超市内，针对双节消费高峰，超市增加月饼、应季水果、肉品、粮油等热销商品进货量，重点商品备货量达到平日的3到4倍。
9: 我们提前半个月规划货源，米面油、肉、蛋奶、生鲜果蔬全部加大储备，月饼兼顾礼盒与平价散装，同时坚持平价销售，诚信经营，让老百姓买得放心，买得实惠。
2: 当地市场监管等部门还加大巡查力度，紧盯价格波动、食品安全，严查哄抬物价行为，全力筑牢节日消费安全防线。
10: 这个超市的食材礼盒都很全，种类也非常多，蔬菜水果很新鲜。

0: 这个也好骗我。
1: 这些天，在长治市潞州区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对辖区农贸市场月饼批发销售经营户开展节日期间专项检查，执法人员逐一核对月饼的生产日期、配料成分、进货票据和质检报告，严查三无产品和来源不明的食品，坚决杜绝不合格月饼流入市场。
2: 我们聚焦重点品类、重点区域，加大巡查力度，排查整治各类食品安全隐患，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快速处置群众诉求，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守护辖区群众度过一个安心祥和的中秋佳节。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为持续改善黄河库区淤积形态，恢复水库，有效调蓄库容，近日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计划历时16天。作为中游关键节点，山西天桥水电有限公司于9月18号启动联合排沙作业，目前场械排沙关键阶段平稳有序推进。
4: 我现在是在山西天桥水电有限公司的大坝现场，在我身后奔腾的黄河水裹挟着大量的泥沙从泄水闸门中咆哮而出，场面十分壮观。
5: 天桥水库地处黄河中游北干流，是黄河防洪减淤体系的重要枢纽。这次排沙，水库严格遵循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调度，科学分段推进。
6: 9月28日凌晨2点，启动了1800立方米每秒预泄较压，6点转入场械排沙模式，全程较日均下泄流量严控在2500立方米每秒安全范围以内。后续我们将按时回穴，平稳抬升水位，精准完成832米正常蓄水工作。
5: 排沙期间，水库上下协同联动，水工车间全员上岗，对大坝主体、泄洪设施等关键部位开展持续监测巡查，确保工程结构稳定。生产管理部门提前向下游山西保德、陕西府谷两县发布泄洪预警，完成设备检修调试，实时跟踪运行状态。安全监察部门全程值守，划定警戒区域，完善应急预案，实现全流程闭环安全管控。各岗位各环节紧密衔接，全力保障年度水沙调控任务高质量完成。
7: 我们提前排查全域安全隐患，划定警戒区域，完善应急预案，作业期间实行全天候安全巡查监管，紧盯关键风险点位，坚决守住排沙期间安全生产零风险底线，保障本次联合排沙工作平稳安全推进。
5: 山西台和忻州台报道。
8: 我省是非遗资源大省，但长期以来非遗保护相关各部门力量分散。2023年，我省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以智慧非遗赋能山西为核心理念，让政产学研用拧成一股绳，打造集保护研究活化于一体的智库平台。如今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的老物件，而是青年学子可学可研可创的活态文脉。
9: 在山西大学音乐学院的排练厅，舞蹈系的学生们佩戴胸前鼓，正在排练晋南花鼓传统曲牌《一点牛》。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现在成了大学课堂里的一门课。
10: 晋南花鼓充分地代表着山西地域的一个文化形态，通过学校开课程的形式，体现一种非遗的活态的传承。
9: 我省是非遗资源大省，有18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173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023年，山西非遗研究院成立，政产学研用拧成一股绳，15门感知山西系列非遗课程走进课堂，将晋剧、山西民歌等非遗深度融入高校教育。今年山西大学自主设置的交叉学科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博士点迎来第一届博士研究生。
11: 平台给我们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实践阵地，我们希望用好专业所学，用年轻化视角、数字化手段挖掘山西非遗价值。
9: 近年来，山西非遗研究院系统开展田野调查、典籍整理、课题研究，推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山西省保护成果丛书》《山西非遗蓝皮书》《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等研究成果，为全省非遗保护决策提供科学参考。
12: 我们将围绕乡村振兴和文旅深度融

0: 和持续发力，在政策推进、社会合作、创新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
1: 山西台报道。
2: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晋南的红黄山楂挂满枝桠，晋中的几万亩苏梨集中成熟采收，新品种、新技术、新服务落地田间，我省特色林果产业提质增效，助农增收。
1: 在运城市稷山县小杨村向阳山楂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林果基地，各色山楂挂满枝头。这些黄色山楂是基地新引进的鲜食山楂品种，今年迎来首次大面积成熟采摘。
3: 合作社啊，前年从山西省果蔬研究所引进了两个鲜食新品种，一个是晋如意甜山楂，一个是晋天红甜山楂。最大的优势就是甜度高、适口性好，深受消费者的喜欢。今年关乎到位、气候适宜、产量与品质呢都好于往年，每斤都在8元左右。
1: 好品种更要好技术。如今，合作社建成10亩新品种挂果示范田和近100亩新植育苗区，并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合作推广丙肥发酵、生物防治等绿色管护方案。果品达到绿色标准，坐果率提高1倍，亩产超4000斤，亩均收入2万元左右。
4: 我每年都在山草地里干活，不用出门就把钱挣了。
3: 我们通过错峰的采摘，分季分间，低温蒸腾，提高果品的附加值，同时吸纳周边的农民入贡，带动大家共同增收，把我们的特色山草产业呢持续做大做强。
1: 一梨润三秋。这段时间，我省各地的苏梨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在晋中市祁县梨苑新村苏梨种植地，饱满圆润的梨子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有序采摘分拣。
5: 我们日前在哈扎布里石匠都是在平平直接一年到头都在马刷，一包都拿的不好了，一包都拿的好了，拿下还换手卖。现在这个在货物增强了，到底了知道我们厂在有这里了，我们也不换手卖。
1: 果农们说的服务中心是当地今年5月成立的祁县古县镇梨产业农事服务中心，中心背靠万亩苏梨种植基地，构建起农资集采、标准化生产、智能分选、冷链仓储、全域流通、品牌推广6位一体的全产业链服务体系，让梨农发展特色种植更有底气。
6: 梨产业农事服务中心的落地运行，补齐了梨产业社会化服务短板，有力推动梨产业标准化生产、品牌化发展。我们将依托中心示范带动，完善仓储产销体系，持续沿链增值，做强品牌。
1: 这家梨产业农事服务中心还配套建设20座标准化冷库，总仓储容量达1500万斤。先进保鲜技术打破了苏梨季节性销售局限，让祁县苏梨实现全年365天常态化稳定供货销售。
7: 我们根据市场需求推行4种标准化种植模式，3层指代主打出口贸易，3层指代果品专供高端商超，3层梨带提质稳产，风机风选优质优价。截至9月已完成苏梨销售1500万斤，真正通过专业化、规范化的服务，带动了祁县苏梨产业提质升级，助农稳收增收。
1: 运城台和晋中台报道。
8: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两节期间，为引导广大消费者理性绿色消费，督促经营者诚信经营，近日省消协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要警惕营销套路，线上线下消费均要保存订单截图、支付凭证等证据，遭遇侵权问题可通过与商家协商、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或相关监管部门维权。同时呼吁广大经营者坚守诚信底线，妥善化解消费纠纷，共同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2: 近日，按照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相关规定，省交通运输厅发布关于无人驾驶航空器新版试飞空域范围的公告，明确省内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新版空域落地后，将进一步厘清我省无人机飞行活动边界，助力低空经济安全规范发展。
8: 近日，我省出口产品首次实现海关与贸促会跨省区、跨部门出口原产地核查结果共享互认，首单业务由太原海关。

0: 所属建阳海关与汾阳市的一家土特产品企业共同完成，顺利通过出口产品原产地预先核实核查，可大幅降低外贸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太原小雨24到13度，小甸区小雨26到14度，大同小雨转多云22到4度，浑源小雨转多云20到6度，朔州小雨转多云24到7度，怀仁小雨转多云21到8度，忻州小雨24到13度，五台小雨16到7度，吕梁小雨26到14度，蛟城多云转雷阵雨27到14度，晋中小雨27到14度，平遥多云转雷阵雨25到16度，阳泉小雨28到15度，平定小雨27到14度，长治多云转小雨26到16度，长子多云转中雨26到15度，晋城多云转小雨25到16度，沁水多云转小雨26到15度，临汾多云转小雨27到19度，洪洞多云转中雨28到17度，运城小雨26到18度，闻喜小雨26到1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蓝小林，他今年24岁。蓝小林的老家是在江西的赣州，现在呢，他是在北京做摄像的工作。很巧的是，2017年的时候，蓝小林就曾经参加过一次《等着我》的节目录制。不过那一次啊，他并不是作为求助人来寻人的，他当时是《等着我》的节目摄像师。
1: 我叫蓝小林，然后呢，我是一名电视摄像，之前有来拍过这个节目，当时在那个位置。
0: 作为一名摄像师，蓝小林在现场见证了很多亲人的团聚和重逢，这让他非常的感动，也给了他很大的鼓励。所以这一次蓝小林又来到了等着我，他说啊，他鼓足了勇气来寻找离家出走22年的妈妈。蓝小林从小生活在江西老家，因为爷爷奶奶已经去世了，他呢是和爸爸一起生活，饭是爸爸做，衣服是爸爸洗，而他的生活里从来就没有妈妈。蓝小林既不知道妈妈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妈妈叫什么名字。当然他也问过爸爸，说爸爸，我怎么就没有妈妈呢？而爸爸只说了一句话，你2岁的时候，你妈妈就回四川了，别的就什么都不再说。

0: 在蓝小林六岁那年，爸爸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决定离开江西赣州老家，去到广州打工。那之后呢，蓝小林就跟着自己的二伯和二婶一起生活。二伯二婶家有两个孩子，蓝小林第一次从二婶的身上感受到了母爱。
1: 后来我爸爸就把我降

0: 一直是他照顾我，他带我去治病，然后一直陪伴着我。那个时候我认为就是我的母爱是从他身上那个时候开始寻找的。我认为在他身上我看到了我应有的母爱是什么样子。
1: 在二婶的身上，蓝小林第一次感受到了妈妈一样的温暖，他觉得呀特别幸福，心里暖烘烘的。但是他还是会时不时地想起自己的妈妈。八岁那年，有一天，蓝小林在家里烧柴火，哎呦，一不小心把自己家的厨房给点着了。幸好他没有受伤，但是厨房已经烧的是黢黑一片了。当时啊，二婶是去地里干活了，蓝小林特别怕大人回来了会责怪自己，所以呢，他赶紧就从家里跑了出去，躲到了山里。他想啊，什么时候等二婶气儿消了，我再回去。可是天很快就黑了，小林想往回走，却找不着下山的路了。就这样，蓝小林躲在一棵大树底下，饿着肚子，周围呢是一片漆黑。他特别的害怕，一个人蹲在地上不停地哭。这个时候，他真的想到了自己的妈妈，他多么希望妈妈可以马上出现在他的身边，保护他呀。就这样，小林哭着哭着，靠在树上睡着了。没过多久，二婶出来找到了蓝小林，当然二婶没有责怪他，还给他做了晚饭，而这件事呢就这样过去了。不过呀，蓝小林却发现他开始对妈妈多了很多的好奇，他也不停地追着问二婶，哎，二婶，我的妈妈到底长什么样子呀？她个子到底有多高啊？她到底去哪儿了？为什么不回家呢？每当问到这些的时候，二婶总是告诉他，别急，等你长大了你就知道了。小林在二婶家生活了七年，在他十三岁那年，爸爸呢重新组建了一个家庭，而且后来就一直留在了广州生活。
0: 后来我爸爸就把我接到他广州的那个地方去了。我爸在广州开了一个杂货店，他平常其实也不忙，但是我们在一起呢就没有沟通也没有交流，他从小到大他根本也没有了解过我。我去他那待了有两三个月吧，我们经常都在一块儿，但他有时候吧，他宁愿自己出去一个人散心，他都不会跟我待在一起。我们之间隔阂太大了。我在我爸这儿得不到那些我想要的父爱以后，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反正也是独立的，我就应该可以自己出去独立生活了嘛。
1: 蓝小林来到了广州，跟爸爸一起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他在广州啊帮爸爸开杂货店，但是他发现自己因为从小就没有跟爸爸在一起生活，父子之间产生了一些隔阂，所以他决定一个人出去闯一闯。在离开之前，只有十五岁的蓝小林又一次问爸爸，我的妈妈到底去哪儿了？当年她为什么要回去四川呢？而这一次，爸爸终于告诉了他，原来啊，妈妈的老家是在四川。当年呢，爸爸妈妈是在外面打工认识的。妈妈嫁到了江西以后呢，生下了蓝小林。但是，蓝小林的奶奶脾气特别不好，经常跟妈妈在相处之间发生很多的矛盾。再加上后来妈妈和爸爸两个人之间也是因为性格的原因经常的吵架，所以啊，在一次严重的争吵之后，妈妈决定要离婚，离开江西回到老家四川。在离婚之前，妈妈也曾提出想带着儿子蓝小林一起走，但是小林的奶奶和爸爸都不同意，所以最后妈妈就一个人离开了。终于知道了妈妈离开的原因，蓝小林心里特别的复杂。一方面，他觉得妈妈有点狠心，你看这一走十多年了都不回来。可是另一方面，他又在想，妈妈临走之前也曾经提出要带着我一起走， 那就说明当时妈妈

0: 心里是有我的，妈妈是爱我的。可是你看，十多年过去了，她为什么不来看看我呢？妈妈是不是把我给忘了呢？
1: 当时是2008年汶川地震嘛，那个时候那个地震就是它波及特别大的范围，然后我从小又知道我的妈妈是四川人，那个时候我想找，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把找妈妈的这个事情放在心里边。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找到合适自己的工作，然后也做过很多，做过针织，做过跟着我小就三叔也做过水泥小工嘛，然后也做过电子，我都觉得那不是我理想的工作。我的梦想是来北京奋斗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攒了有一段时间钱，我说我来北京。在火车上的时候因为胃疼，然后就给疼晕了，疼晕了醒来之后呢，我就发现我的钱包手机什么都被偷了，那个时候特别无助，那下子我觉得我的人生就黑了，黑暗了，我不知道该找谁帮助了。附近有一个叫什么工会，那个时候我就硬着头皮我就进去了，进去里面全是大爷，全是年纪很大的一些人，然后就吃了一顿晚饭嘛，那个饭当时是白菜汤啊什么的，我很饿很饿，当时这么大个盘子我吃了三大盘。
0: 之后蓝小林来到了北京，在北京工作和生活。最开始啊，他为了能够生存下来做过很多份工作，在服装厂打杂的时候，为了多挣一点钱，他曾经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10点，一天的时间他运了500多件衣服。工厂里的电熨斗很大，功率又高，一不小心呢就会把手给烫到，火辣辣的疼啊，而到后来呢烫得都麻木了。蓝小林说，最疼的一次是在钉牛仔裤的扣子的时候，也有一次啊，他一不小心把这整个扣子都给钉到了手指头上，钉穿了，这手指头都瘪了，赶紧去了医院做了手术，才把这扣子给取了下来。而小林很坚强，做完手术的第2天他又赶回去工作了。但是蓝小林也说，那时候啊，最疼的不是手，而是心。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别的同事受伤，他们的爸爸妈妈都会打电话过来询问，或者来厂里送药，或者是陪着去医院看病，这些啊让他非常的羡慕，因为只有他是连做手术都是一个人做的。那个时候蓝小林也曾经埋怨过妈妈，他甚至恨过妈妈，哎，为什么我就不能像其他的孩子一样有妈妈的照顾呢？你看妈妈当年离开家，她又不是不知道江西老家的地址，她怎么就不回来看看我呢？那些年蓝小林只有一个念头，多赚点钱。因为爸爸有了家庭，她不再想去打扰爸爸，可妈妈呢又不知道在哪里，她的身后没有依靠了，只能依靠自己。所以在那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都在拼命工作，没有再想过去寻找妈妈。
1: 然后那个时候又认识了一个就跟我一样想在北京闯出一番自己的天地，然后他当时就推荐我进了这个行业，当时是一个设备租赁公司嘛，那个公司是就是这种摇臂，我们平常的工作就是组装摇臂，然后解决摇臂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嘛，然后每天还能看人家怎么拍怎么拍怎么看构图，然后去跟着别人去学东西嘛。后来慢慢的我就喜欢上了这个行，然后那一年我就拼命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平常早上5、6点就走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已经凌晨2、3点。
0: 2017年，蓝小林作为一名电视摄像师，他参加了《等着我》的节目录制，看到那些在节目中团聚的家庭，他既为他们感到高兴，又充满了羡慕。尤其是在节目现场，他看到啊，有一位被寻人已经过世了，找到了亲人，但是永远不能相见了。哎，那种遗憾伤痛让蓝小林心里有所触动。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埋怨妈妈了，他开始宽慰自己，妈妈是不是也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呢？

0: 或者是妈妈也组建了新的家庭，没办法回来。当然，她也希望有一天可以在希望之门打开的时候，亲眼见到自己的妈妈。但是，爸爸只知道妈妈是四川泸州人，知道妈妈的名字，但是却并不知道妈妈老家的准确地址。所以，蓝小林一边在等着我节目报了名，一边也在通过自己的朋友们扩散寻找妈妈的消息。
1: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加速了对妈妈的这个寻找嘛。后来我就，特别急迫地问我爸，我说爸，我说我今年24岁了，我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妈妈。但是我爸还是以前那样子，不知道。他就认为，他说你妈妈以前是把你抛弃的。我说我这么坚强的挺到现在，我说我唯一想做的一件事，我要是不能见到我的亲生母亲的话，我觉得我就白活了这一辈子。我是相信我的母亲她抛弃我是有原因的，不管结果是她有家庭她有孩子她认不认我，我觉得都不重要。

0: 小林兄弟你好，我是舒东。
1: 舒哥你好。
0: 其实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一个好消息，妈妈我们帮你找到了。但是是这样，妈妈呢现在有了新的家庭，所以她有一些顾虑，不能来到现场和你见面，我想你也能够理解。但是我们也跟妈妈讲了你在寻找她的这些情况，包括你的一些心里的想法纠结，妈妈听了之后呢也非常的着急，她怕你以为她不要你，她怕你以为她不爱你，所以她来了北京。小林，来，坚强点，兄弟。虽然现在第一时间不能见妈妈，我们跟妈妈先连线，好不好？我知道你也有很多话想问妈妈。来，
2: 儿子，儿子，妈妈没有不要你，儿子。妈妈也爱你，你的生活妈妈缺席了20年，儿子。其实妈妈每一年都在找你，妈妈一直都在牵挂你。每一年正月26你过生日的时候，妈妈都一个人偷偷的发呆。我不知道我的儿子有没有人跟他过生日，我不知道我的儿子过得好不好。
0: 寻人团经过调查了解到，妈妈呀当年之所以选择离开家，一方面呢确实是和蓝小林的奶奶有很严重的矛盾，而另一方面呢和蓝小林的爸爸也是经常吵架，所以最后只能选择离婚，她回到了四川老家。但是回到老家之后，妈妈生了一场大病，身体非常的不好，也没有工作，虽然特别想孩子，但是没有条件回到江西去看她。再后来妈妈组建了新的家庭，但是妈妈现在的丈夫和孩子对妈妈以前的生活呢也并不知情，所以妈妈也就没有办法去找小林了。不过妈妈一直把孩子记在心里，包括孩子的生日啊，每到蓝小林生日这一天，妈妈都会自己悄悄地煮上一碗饺子，或者是买上一小块蛋糕，哎，从来没有忘记过蓝小林。

0: 当妈妈得知蓝小玲在找他的时候，他也特别的激动，表示一定要和儿子相认。而且啊，还有一个好消息，妈妈现在的丈夫和孩子知道这一切之后，也对此非常的支持。
1: 妈妈跟我们讲了，其实家里的人也都知道这些事情了，叔叔也愿意接纳你，愿意等着你回家，所以现在我们去二现场跟妈妈聊聊，好不好？
2: 谢谢大家。
0: 蓝小林终于找到了妈妈，她不再是没有妈妈的孩子了。她说她会更加努力，珍惜未来有妈妈的每一天。在这儿，我们要祝福这位曾经的同事蓝小林，希望她的未来生活更加的幸福。
3: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4: 牛肉拉肠，
5: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6: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7: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3: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8: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3: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宝店宝手艺了，万师傅。
8: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3: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8: 不用。
3: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8: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3: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8: 是的，
3: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8: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3: 啊，99块钱2斤。
8: 对。
3: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8: 这还不够。
3: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8: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

0: 并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2: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3: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4: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 做成孩子。

0: 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惯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实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